0: 还不够有那个力度，就像咱们说了部队行军打仗一样，你人马多呀，调动起来就得心应手啊，就能从养心呢，什么健脾养阴益肾，方方面面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底子呢整体的调好，拯救咱们自己的睡眠。
1: 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爱钓鱼的老鱼，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钓鱼的老伙计，他这个钓鱼的技术啊特别高明。每次呢跟他去钓鱼呢，他都是满载而归，
0: 这好。
2: 然后他呢还特别喜欢海钓。之前我们经常约着一块钓鱼，后来呢老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钓鱼的次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特别的不好，夜里边老是醒，这睡了一夜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还是不好。他说他不是说不想钓鱼，但是你说这个精神状态哈，这个没有精神头啊，昏昏沉沉的，你说钓鱼别让这鱼钩子把自个儿给钓着了，对吧？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鱼钩给伤过，当时挺严重，那手臂啊缝了十几针。他呢也是听这个熟人说哈，说如果老是夜里边频繁的醒，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一点对睡眠好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产品一类的。那在这儿呢，他就想问问您哈，就帮他的这个老钓友问一问，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睡眠产品呢？
0: 老于他朋友的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知道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尽量不出去钓鱼了，怕这鱼钩伤了自己，因为这鱼钩确实很危险。
2: 不光是鱼钩啊，你想在河边钓鱼，
1: 万一一头晕的塞到水里呢？
0: 怎么样，对不对？
2: 你扑通一声掉里头了怎么办？
0: 对对对，李东刚子，还记得咱们仨去钓鱼吗？我被那个鱼钩，
2: 对了，
1: 是啊，想起来了，
3: 都流血了，
1: 那血哗哗淌，
0: 止不住，十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么关于你朋友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这个睡眠有关的产品，贵点的是上千了，那便宜点的几十了。但是咱们选产品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要看这个产品里面所含的这个成分有哪些呀，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好啊。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琢磨也是白琢磨，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
1: 哼，老老实实干活，能吃饱了啊？
0: 哎，你别拿话勾搭我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哼，你是腚底下做个猴，肩上背个猴，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你比猴还猴。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呀？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马公社，我可告诉你啊，你别在外面乱说去。
9: 不会，我不是那种人。想狗哥了？
8: 胡说八道！
9: 我知道你喜欢狗哥，可是狗哥有什么好的？不就多读几年书吗？虽然我读的书不多，但我能干狗哥干不了的事儿啊。不说话拉倒。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跟我说话。

0: 儿子呀，你说你干嘛要把你哥的信给卖花看呢？
1: 娘，这有什么呀？行了行了，不早了，快去睡吧啊！老婆，睡去。
0: 多大点事儿啊！我就是看了封信，孩子看了就看了，弄得大惊小怪的。大爹，你不知道，卖花跟狗啊，这俩孩子，他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这俩孩子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0: 哎，黑灯瞎混你来干什么？
1: 我到侄子呢。
2: 啊，出去和小伙伴们疯跑去了。嗯，
1: 秋月呢？
3: 不知道。哎，自打美国来了信，他那魂儿啊，都没了，飞了。
4: 卖花给狗写的信，你念给我听。
0: 不是你都看得明白是卖花给狗写的，你还找我念什么呀？
4: 怎么一到这事儿上你就这么多话呢？啊？那么我要看得明白，我还找你呢？
3: 我能看。
4: 什么？
0: 偷看别人的信违法？
4: 那我闺女的信我都不能看吗？我看还违法？
0: 当然犯法了。哎，你真想看你闺女的信，得你闺女亲口答应才行。
4: 你念不念？
3: 不念。
1: 马仁礼，
4: 我拿我闺女的信让你看啊，就明摆着咱俩不外道。行，你就这么跟我外道是吧？那咱们就一条大河两头走，咱们就外道外道。你不给我念，你不给我念，我还找不着给我念的人了还。
3: 行，你坐。
0: 这火爆脾气急性子，你是？
3: 来，行，你要让我给你看这信也行，
4: 嗯，
3: 你得答应我，别说出去。
4: 这是我闺女的事儿，我能说出去吗？
3: 拿，我给你看。
0: 那我给你念。

0: 封信写得好，好。
1: 哎呀，我好，你倒是念呢。
0: 我不得准备准备呀、啊？
2: 你听念封信准备什么呀？
0: 说你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懂事儿。嗯，干农活累身子，念字儿累脑袋。去，给我倒杯水。
1: 你不信？我怎么还添毛病了呢？
0: 去不去？

0: 我再给我倒。不是你今晚是舔着盐磨子吃的饭，没让你倒你就倒，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不是你倒不倒？
1: 要不怎么说求人妻短呢？哎呀，怎么这话一点不讲？

0: 不是，我喝不喝碍你什么事儿啊？
1: 你好接着倒去啊！啊，
0: 那么我撑死你个老逼精！人这一辈子最金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
2: 不对，最金贵的是这口气，是绷直了不打弯的老腰杆子。
0: 你还让我念不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这辈子应该是这样过的。等他老了，走不动了，躺在炕头子上，往回寻思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白活了一辈子而后悔，也不会因为一辈子没干啥带响动的事情而闹心上火。
2: 这句说得好。
0: 在他临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样说。
3: 哎，来了，来了。
4: 那花。
5: 任秘书，我爹在里面吗？
4: 在屋里呢。对。
2: 哎呦，闺女，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5: 我看你这么晚都没回来，肯定在这儿呢，所以我就来了。
2: 说你黑灯瞎火的，一个姑娘家跑出来，要遇上不三不四的人怎么办？走。赶紧跟爹回家。
3: 哎，还没念完呢，走了。
4: 行，回去再念吧。
5: 爹，你念啥呢？
2: 任秘书给我念书。
0: 慢会儿，你要早点来，我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

0: 麦花，
1: 嗯，
0: 爹呢？
1: 啊，天没亮就去地里了。哎，任秘书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去啊。
0: 啊，哎呀，这岁数大了，就是叫少。
1: 任秘书，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事儿，这是这样，你看，你狗哥

0: 也走了大半年了，我怪想他的。哎，他有没有来信呢？
1: 他来没来信，您得问邓一家呀。
0: 啊，对，你不知道啊？
1: 我哪知道？
0: 哎呀，你说这狗吧，是我看着他长大的，我们爷儿俩呀，感情深呐。当初你狗哥要考大学的时候，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哎，你说让他走吧，我舍不得；可不让他走吧，还耽误了他前程。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琢磨呀，这孩子扑棱扑棱翅膀就飞走了，这一走啊，恐怕就回不来了。我们爷俩这辈子啊，恐怕也说不上几句话了。我想到这些，心里就酸。

0: 任丽说，你是说狗哥不可能再回来了是吗？
1: 你想啊，那十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要等毕了业还不得大破脑袋的抢啊。再说了，城里头住得好吃得好，他还能回来啊？啊，行了，不说了。
2: 我说这干嘛？说这我心里头就酸得慌。

0: 哎，这怎么还带上礼了？
1: 我外甥女怀孕生崽子，身子弱，不能亏了嘴。哎
2: 呦，这大教堂的。
1: 哎呀，哎呦呵，看看看看，这不我外甥小光吗？啊，嘿，
3: 哎，你说我这外甥这脸怎么这么长啊？
2: 还真是啊，
3: 谁呀？真有一拼啊！
2: 说什么呢？
1: 哎，我外甥女儿呢？小芳呢？
4: 屋里面伺候呢。
2: 哎哎，进屋去，进屋去，进屋吧。嗯啊。
5: 花啊，你怎么了啊？
6: 金花，
5: 怎么不爱吃食呢啊？
6: 金花，快大舅来了。
5: 队长，
6: 坐炕上，坐炕上。花儿啊，看你大舅来看你来了。
1: 来，大外甥女儿，哎，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5: 队长啊，哟，这喂苞米棒子就行，这苞米粒子白瞎了，咱还能熬碗粥喝呢。哎。
1: 让我大外甥女儿尝尝鲜儿呗！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十个八个子，啊，你大舅舅给你熬一大锅苞米粥，我让你喝够。
7: 哎，这话俺可替俺闺女给你记住了啊！
5: 花儿啊，花，你怎么不吃食呢？不吃食，妈心疼。
7: 我看看，哎，这天也不凉，你们这烧什么火炕啊？这不怕肚里的小崽子凉着吗？你看那鸡。下个蛋他还得捂着，这猪下崽子不也得捂得热乎点？
2: 哎呀，这没文化真可怕，睁着眼睛说胡话啊！这一捂这猪就上火了，上火能爱吃食啊？啊？
5: 那个猪上火了还能下崽子吗？哎呀，
2: 上火了不爱吃食，不爱吃食就没营养，没营养怎么生崽子？那生下来也是没肉的骨头架子。
5: 赶紧赶紧
2: 赶紧赶紧赶紧！
5: 三猴子，你还站着干啥？赶紧把火撤了去！
2: 快去去去！哦，
6: 队长，
5: 啊，来，妈给你扇
2: 扇啊！哎，这别扇了，刚出了一身汗，你这一扇，不怕受风着凉啊？去，打盆水来。
5: 啊，热水。

0: 凉水？
1: 热水。
0: 好嘞。哎
2: 呀，行啊，啊，猪的事儿都懂，没养过还没看过呀。
3: 这等小伙子，看着点脚下啊！嗯，那俺就不送了啊，
4: 回吧，回吧。
5: 演戏了吧？
4: 演戏什么？
5: 嗯，演戏什么？啊，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戏？
4: 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你演戏我没什么。可你要演气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
5: 出什么乱子呀？早先你不是讲了吗？嗯，养母猪没毛病，我是干了没毛病的事儿，啊，别人能说我什么不是？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可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5: 你看，你看，一说这事儿你就害怕。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爷们儿吗？哦，放心，啊。就算刮了大风，起了大浪，我挡着淋不到你身上。
4: 哎，行行行，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嗯。
5: 这里啊，这些日子我又琢磨了点事儿。
4: 你说什么？
5: 我是说我这些日子又琢磨了点事儿。
4: 你再说一遍。
5: 怎么了你？
4: 坏了，听不见了。哎呦，坏了，耳朵出毛病了。哎呀，好好好，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哎呀呀呀，哎，耳朵出毛病了，哎，听不见了。
6: 张主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我这是大会小会，三令五申，我嘴皮子我都说饱了，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
7: 嗯，用你的话说啊，好。很好，好的很。嗯，
8: 母猪要下崽子了，
7: 哼，让他们先乐呵着啊。等那小崽子出来，我给他来个人赃俱获。嘿，我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哭都找不着地方。我倒要看看那牛大胆啊，那时候还能说出什么话来啊？他还能不能挺起他的腰杆子？
6: 是，您说的对。
7: 万春同志啊，你呀什么都好，你就是这个腰杆子啊太软了点，碰到刺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啊，
6: 这牛大胆是什么人呢？啊，
7: 他凭什么在你们面前啊张牙舞爪的，决定撂蹄子的？这就是你们的鞭子呀，打得太轻。啊，你要换成我，我一鞭子就抽他的骨头上，他就是肉长好了也得落个疤。
6: 是，您说的对。

0: 谢谢牛大队长，我这人手够，用不着你伸手。
1: 老大队长啊，你心都死了，脑袋也木了，整天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放屁，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吗？嗨，琢磨也是白琢磨，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哼，
0: 老老实实干活，能吃饱了啊？
1: 哎，你别拿话勾搭我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什么都不知道，哼！你是定底下做个猴，肩上背个猴，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你比猴还猴！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呀？
2: 那样，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个道道来。
0: 你看，
2: 这要是弄成了，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1: 母猪的事儿你还没弄利索呢，你又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了？
2: 你看出来没有？政策是越来越松了，我打算分出点地来，单干。
1: 小点声。

0: 这大早上你就敢琢磨？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1: 要脑袋吃不饱，不要脑袋，那么好他就吃饱了。脑袋没了，你吃什么吃啊？再说了，你能说动那王书记啊？这事儿不能跟他说，那人胆小，担不了事儿，跟他说了没有用。
0: 那你是打算敲我们事儿呢，干？
2: 队长，该吃晌午饭了。
0: 行了，那你赶紧吃去吧，吃完让他们接着干啊。
3: 我说大胆啊，你想的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这要是给你扣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就完了。那咱农民的日子就老是这么个过法？实在不成，就找朱书记。他现在是地委书记，那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爷们儿。
0: 你忘了，20年前咱们跟周书记打过交道。等我找他说说，只要周书记同意，这事儿就能成。那你真能说服他？要不你想想办法。嘿，我牛大胆，你胆子可真大，净琢磨天上的事儿。
4: 你是跟着我来的吗？没有啊，你看你说的，我咋就不能到这儿来？
5: 你带钱了吗？
4: 带了呀，但没带多少。咋了？
5: 我想发一封挂号信，我没带够钱。
4: 哦，哎，咋样？这是2毛，我这还有8分，够不够？
5: 够了，谢谢你啊。
0: 借地，啊，分不了咱就借，借地种应该没毛病吧？嗯，哎，你还真别说，哼，这书就是没白念呀。嘿嘿，甭管是借是分，只要把地弄到手就行。哎哎，不过你别乐呵太早了，周书记是跟咱打过交道。 可那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可现在呢，人家是地委书记，那官可大了，认不认咱呢还两说着呢。
3: 我当年舍了面子跟黄元团干仗，他能不认得我？
0: 哎呀，咱先别说他认不认得咱们，也别说他念不念咱旧情，咱就说现在，嗯，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咱把礼给备好了，给端过去。
3: 那不怕他不开面吧？送礼啊！我这辈子我不懂得这规矩，我也没干过这事儿。我就不信我空着两手去，他能把我赶出来？
0: 真赶出来了，你能怎么样？你是能骂呀，还是能打呀？没等你伸手，先进班房了。进了班房，想上吊你都找不着绳儿。我的意思啊。
3: 咱先把礼物给备上，到了那儿看脸子，笑脸了，咱就说好话。冷脸了，咱马上就把礼物给端上来。这叫什么？这叫有备无患。哎呦，你妈人嘞！嘿嘿嘿，你说你这辈子啊，折腾来折腾去，就没把你折腾趴下。不是你小子身子不硬实，哼，是你小子满脑袋就是歪歪道。
0: 行。
3: 算了，没说啊，就这么着。哎哎哎，那你说，送什么？不是，送什么是你的事儿啊，我管着吗？怎么是我的事儿啊？这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这还帮我出主意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往后败露出去，人家问我同谋是谁，我能说谁呀？啊？ 我就得说你马仁礼啊！
0: 牛大胆，你这是诚心祸害我是不是？啊，你看我这两年日子过舒坦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盼着我早进棺材不成？
3: 哼，就是进棺材，咱俩也得是一个棺材，要不隔着棺材板子说话，听着不清凉。

0: 哎呦，闹了半天又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行，我帮忙帮到底啊，要送就送最好的，破玩意儿谁看得上眼啊。
1: 咱一农民连朝黄土背朝天，咱能有什么好东西？

0: 你们不认识我了，麦乡村的牛大胆儿，马仁礼。哎，来，喝水啊！
1: 这怎么得了，周书记？你看，还让您亲自给我们倒水。
0: 这话说的，来，坐。哎呀，任礼啊，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倒水啊？ 啊，在这个屋里我是书记，我出了这个门就是老百姓，多想了啊！今天见着你们，我是真高兴啊！咱们爷们儿有20年没见了吧？哎，老了，都老了。
2: 周书记，您可不老啊！
0: 您跟二十年前还是一样，大胆，这个不像你说的话。你牛大胆是一根铁条插到底，不拐弯的性子。老了就老了，咱不怕；老了就怕没精神头，是吧？
2: 周书记，您真是高屋建瓴，一语道破。
3: 听见了吗？啊，
0: 当年北平府的文化人呢，就是文化人，说话用词张嘴就来。
3: 哎呀，
0: 大胆，咱时辰不早了，说事儿。
4: 周书记，你要说呢，这眼下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今年年初啊，还扩大了自留地，还允许我们养些家畜了。乡亲们的日子那是越过越红火呀！
5: 越过越有盼头，大胆，越来，
4: 咱好事就不说了啊！说糟心的事。
5: 周书记，自留地是扩大了，可是它解决不了大问题。我就寻思着，这政策还能不能再放松点？把集体的地都分给个人干，只要能让户里干，我保证一亩地能比集体3亩地打的粮食还多。
4: 哎呦，光顾着拉呱，忘了事儿了。
2: 就是，
4: 周书记，你看这不，我跟马二里啊，还给您带了点东西，
0: 给我的。好，给我拿一只。

0: 我们分不了，那借着，把集体种不了的地，还有那些荒地，从集体那儿借着，我们自己种。
1: 怎么个借法？
0: 从集体借地种啊，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
1: 这个借字好。

0: 刮风下雨沾一身泥吗？
1: 眼看着大晴天，我怕下雨干什么呀？
0: 那咱们俩不怎么说好的？
1: 那我
2: 就我，你们俩呀，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吵不完闹不完，现在年岁大了，还是吵不完闹不完。我看你们俩这辈子没完。
0: 周书记，您说，要是把这地啊都借给个人种，那社员们还不泼了命的干啊？
1: 对对对。
3: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可是这么干了，那就是违反政策，就怕其他的干部有反对意见。
0: 您是担心王万春书记那儿？
3: 最好是大家都能同意，就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您要是说了话，他们哪个敢不同意？
1: 那就是
3: 啊，咱不能那么做啊，要以理服人，上拍下压，那不是好办法。那咱这样啊。你们先跟王书记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这儿呢，再做做其他干部的工作，好吧？
0: 哎，啊，周书记，那就太感谢您了。哎，时辰不早了，我们就不耽搁你了。
1: 啊，
0: 好，好，
1: 哎，
0: 哎呀，哎，等一下，
1: 哎。

0: 周书记，您这是瞧不起我们。老道啊，别人的烟我不抽，但是你们的烟我得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可刚才这支烟，闻着香，抽着酸。 咽下去苦啊！你说你们买这两条烟，得耕多少地，撒多少种子，割多少麦子，掉多少汗珠子？我周一虎这么贵重的礼物，扛不起。大胆啊！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你问过我。
1: 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我说只要跟党走，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 煲汤模式、煲温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 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

0: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能不能成，就看咱们怎么做了。
5: 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4: 那我问你，这事儿你真的要干到底啊？
5: 来这市政一回，不把这件事干成，我死都不闭眼。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你问过我，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我说只要跟党走，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30年了，这话就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肉里，插到我骨头里，疼得我睡不着觉。

0: 你看看人家朱书记什么人，那才是真爷们儿呢。嘿，你再看看你，还当官不打送礼的，怎么样？给你争出来了吧？
1: 长脸的事儿你就往自己脸上贴，丢脸的事儿你就往我身上甩啊？我说送礼你是答应的，再说了，买礼的钱我出一小半，你出一大半，你说这事儿到底怨谁？
0: 你不说我能想得到吗？我想不到我能干出这丢人的事儿来吗？说到底这事儿怪谁呀？行，牛大胆，我可算长记性了。有本事，以后你有事别问我。
1: 哎呦，说两句才掉脸子。好了，行了，不说了。

哎，又怎么了？

0: 真香啊！哎，啊，这辈子就没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呀！我也没舍得。哎，能是什么味儿啊？刚才周书记不是说了吗？闻着香，抽着酸，咽下去是苦的，估计不好抽。
1: 你真是，周书记说的是烟吗？啊！我说你真是，年纪越大吧。 越来越糊涂，啊！话都听不懂，我还真没听懂。嘿，这盒烟都打开了，这不能放，放干了就不好抽了。那你什么意思？要不然呢？咱尝尝。
0: 干个上当了吧！真是，马仁礼啊，你这辈子算栽我手里头了。不是，这烟你也敢抽啊？啊，你能抽吗？
2: 你这，
0: 刚才周书记怎么说的？这是种子，这是麦子，这是从乡亲们身上掉下来的汗滴子。人家给了这么大的面才抽一颗。
2: 咱们什么事没干成，你又连抽啊？
0: 那是。你要想尝尝这烟到底什么味儿，等咱把事儿干成了，我敞开了让你尝。
1: 那要干不成，咱就尝不着了。
0: 咱们埋着头咬着牙，卯着劲，蹬着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就不信天地就拉不动的你。
1: 拼了！

0: 坐坐坐坐坐啊！好啊，大胆！哎呀，我听说你们公社今年这个秋播不错，啊，而且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好，很好，好的，哎，值得表扬。来，喝杯茶。
1: 王书记，
0: 哎，我这些日子呀，
1: 哎，
0: 有琢磨点事儿，心思着呢，跟你汇报汇报。
1: 行，你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哎，尽管张口啊，但是你别琢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啊，能帮的我一定帮。这不，我们大队啊，提前把活干完了，
0: 嗯，
1: 大伙儿闲不住，嗯，想得找点活干。哦，想干点什么呀？我们大队呢，有几块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寻思着呢，把它从集体的地里借出来。
0: 重新收拾收拾，种上庄稼。明年夏天呢，大伙儿也能多收点粮，宽裕宽裕。
1: 借？
0: 你们这个借是个什么意思呀？啊？而且打算怎么个借法啊？
1: 就是借着集体不用的地啊，种点庄稼。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呢，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大胆啊，你是大队长，政策的事儿你应该明白。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对头啊！
0: 王书记，什么叫荒地呀？啊，再荒的地它也是集体的。那什么叫不用的地呢？不用的地它就是闲着也得搁那儿闲着。
1: 啊，再说了，你们说的这个什么借啊，这个借说起来好听，但说到根儿上，你们是要分地呀，把集体的地分给个人种，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只要大家的热情劲儿能上来，多种点庄稼，多收点粮食，多吃点干饭，就是走回头路，哪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呀？
0: 胡说八道！ 这些年没事你就在那胡琢磨瞎琢磨，每回不都是你在前头拉屎，我在后头给你擦屁股吗？你自个儿说说我擦多少回了？啊，你没事你怎么不琢磨琢磨？你拉的累不累？我给你擦的难不难？
2: 王书记，您消消火，我就当是胡乱寻思了一阵。我走，
0: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哪儿想哪儿了，你是不把我折腾一下去你？
3: 你不消停你，摊上你这号人吗？我这个领导我没法干。我就知道王万春他不是个单身的人，这事儿不跟他说还好，说了，弄不好还能给你捅出去。
4: 大头，来喝口水。哎呀，知道，还赌气呢是吧？
3: 你就是拿嘴说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没凭没据的，不可乱动的。
4: 周书记，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难办呐！大胆，不是我周一虎怕事儿，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干的事儿。你想想吧。
3: 咱们地区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大队，有多少个小队，多少人，一个人干，大家干，那么全省全国就都干。谁都知道，分地到户、包产到户，是条好道，是条有理可讲的道，是条乡亲们竖着大拇指的道。可又有谁能挖开这条道？ 又有谁能扛起这个责任？
1: 周书记，这道是走出来的，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早走早吃饱。

0: 儿子，儿子，
1: 家里有人吗？
0: 哎，进来了。哟，卖花啊，有事儿啊？
1: 啊，没事儿，不是，有事儿。公社哥在家吗？
0: 不在。
1: 哦。
0: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天不黑不回来，就知道在外边疯，我都抓不着他。
1: 哦，那没事了，叔，我走了啊。
0: 哎，那你爹呢？
1: 在家睡觉呢。
0: 这大亮天的在家睡觉
1: 啊？他一回家倒炕上就睡，我叫他吃饭啊他都不吭声。
0: 哦，哎，美花，
2: 你咋来了？
0: 公生，
2: 哎，
0: 你妹子来了，你好好照看照看，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哎，坐着坐着，啥事啊？
1: 公社哥，谢谢你啊。
2: 哎，
0: 屋里有人吗？
3: 还没死呢。伸展运动，一二三四，四二三四，涮腰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一扎眼，哎呦，哎呦，一扎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
0: 哎，
3: 三二三四，哎呦，
0: 说你练这有啥本事？
3: 哎呦，舒坦呀！
0: 哎，有本事咱们换个练法。
3: 哎，换什么呀？
0: 来，
3: 你能会什么呀？
0: 你看我的。哎，咱们练这个。
3: 哎，你能什么呀？
0: 来来，一。练啊！屁股屁股别撅着，哎，行，来，预备起，一、二、三、
3: 四、二、三、四。

0: 拿回去煮了吃，可好吃了。
1: 我不要。
0: 我知道你牵挂狗哥，可是狗哥又不在这儿，你挂念他有什么用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麦花，我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头除了狗哥还有没有公社哥我？你不说话就是有。
1: 公社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
0: 别说了，我不听。
2: 老胳膊老腿跟我比划，怎么样？不行了吧？
3: 不行了。哎呦，我是真不行了。怎么不服老不行？哎，
2: 舒坦了吧？
3: 哎呀，彻底舒坦。
2: 那就行。憋屈不着了。
4: 我憋屈什么了？我畅快得很。王书记还表扬我了，说我们秋波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0: 不憋屈就好，可不憋屈，饭都不吃了。
1: 晌午撑着了。
0: 哎，我说大胆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能啃动杠子头，不算什么。吃进肚子里的不翻腾，那才叫本事。哎，眼下这件事。 咱们能找的人就只有周书记。可周书记他又不是如来佛，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可他心里有咱爷们儿，有咱这片老土地，有咱这些农民。我都找他两回了，可他没开口。找他两回不行，咱就找三回。 三回不行，咱就找四回；四回不行，咱就接着找。能不能成，就看咱们怎么做了。
1: 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0: 那我问你，这事儿你真的要干到底啊？
1: 来这世上一回，不把这件事干成。
0: 我死都不憋。好，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咱爷们儿得来个背水一战。
1: 这话怎么讲啊？
0: 背靠老黄河，断了后路。咱爷们儿只能朝前使劲。
1: 二令，这些年我低看你了。
0: 咱们准备开会了。哎，去哪儿去？望风去。这活还干上瘾了。<笑>
2: 你以为我愿意干？要不你去？每回都是你们商量好了，我连句话都插不上，啊，稀里糊涂就跟着你们干了。<笑>
1: 你身上担子最重了，啊，我们的全身家当都指望您了。嗯。
0: 听见没？还是大胆哥会说话。我走了啊！哎，你们慢慢开。点名。
3: 哎。
0: 马仁义，
4: 到。
0: 马小壮，
4: 到。
0: 马仁礼，
4: 到。点名完毕。哎，怎么没我的名啊？
5: 你的事儿啊，等完了再说。嗯，
4: 把生死状先拿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队长，要不你给念念吧。啊，
6: 念念，
0: 就是啊。

0: 哪有人呐？
1: 啊，
0: 是树影吧？
2: 树影，
1: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了。
3: 生死状。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和麦香西村大队经过商量决定，要搞借土地种粮，就是从集体的土地里借出集体不用的土地种庄稼，谁种谁收，等收了粮。

0: 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借地种粮参与的社员都是自愿的，出了事参与的社员一起承担。完了，
1: 这生死状呢是马仁礼写的啊，看看有什么意见提提啊。
0: 这生死状啊是牛大胆说的，我马仁礼写的啊。好了，你说吧。
1: 一到节骨眼上就软骨头。
0: 不是，我这不是帮你补充一下吗？这样让大伙儿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
1: 行，来，大伙儿看看啊，有什么意见没有？要是胆子不够怕了呢，我也不拦着，现在就可以走。不讲话就是没意见啊，来按手印吧。
0: 嗯，这拿刀什么意思？
1: 按手印。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没底，都害怕，可牛大胆一张嘴，大伙儿就都来了。甭管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热火气儿没散。我知道这是大伙儿给我牛大胆面子，面子这东西啊比什么都金贵，就冲这金贵劲儿，我在这谢谢大家。眼下这地方大伙都眼熟吧，没忘了吧？啊，十年前咱们在这种黄烟弄了个鸡飞狗跳，为了什么呀？就为了三个字，吃饱饭。可十年以后咱们再闷在这儿，又为了什么？还是那三个字，吃饱饭。我记得吃不饱说过，年年种年年耕，忙来忙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来填不饱肚皮子。乡亲们，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下辈子我管不了，就这辈子我得想办法啊，让大伙吃上干的嚼上香的，得让大伙吃饱了，让大伙过上好日子。我就老想啊，你说要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啊，吃饱了喝足了，挺着肚子往炕头一躺，啊，打个饱嗝，哼两句小曲儿，喊一声舒坦，我牛大胆这辈子就没白来，就没白折腾，就没白翻腾这片老土地。

0: 我心里明白，眼前都这条路难走，但我非要把它走到底。行了，手铐我也摁了啊，脑袋也别在裤腰上了。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头一个把脑袋扔地下，摔八辈儿。
1: 你们看行吗？大胆啊！田太大，那桶塌了，你一个人擎不住，算我一个，啊！我给你扶着你这老腰杆子。

行，小伙儿小酒小风凉，王权路是不闷头。我贾老爷啊，一辈子眼瞎，但是我心不瞎。你说大胆图什么呀？不就图让我们过个好日子吗？ 能不能过上都不说，就冲大胆说的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瞎老眼赔一成。

等会儿，这个手印呢？旁人能按，你不能按。我为什么不能按？这买卖啊，是咱们这辈人干的，跟下边人扯不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孩子们得有人管，得有人带。 我就全指望你了。

0: 说句老实话吧，这些年跟着大胆走，没吃过亏。这次管他吃亏还是占便宜呢，也不差这一回了。活上来，
1: 来，
2: 我替我们家吃肉把眼泪省。
1: 马小坠，牛有良，
3: 我来。
1: 我的名在哪儿？

0: 秦兄弟，我的好姐妹们，咱们这半辈子没白出。行了，等把地接到手啊，咱们就互相拖着、轻着、搀着。我在这条回老头的路上。
1: 往前走，
0: 走到底我还不甘心。

0: 郑家收好，大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交国家的公粮。
0: 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你敢保证借给你们的地能有好收成？
1: 周书记，乡亲们饿着肚子盼着这事儿，盼了多少年了，这劲儿都憋到脑瓜顶儿去了，该放了，你再不放就要憋冒泡了。
0: 大胆，我冲你这句话，我是过了。
1: 周书记，您再说一遍。
0: 我周一虎同意借地给。

1: 快请大胆儿起来！周书记，您是我们的老亲人，我要代表乡亲们谢谢你。既然是老亲人，用不着这样。不行，大胆儿啊，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政策它就是政策。 咱们也不是干违反政策的事儿，偷着干。这样啊，咱们呢就当搞个实验，要是没人发现呢，又有好收场，都好收。啊，如果真出了事儿，啊，被人发现了，
0: 大胆你不用怕，你尽管往我身上推。
2: 周书记。
0: 您能赞成我们集体重量，您这就是给我们勒紧了裤腰带了，挺直了腰杆子，别做脚底气。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2: 这生死状上有了十几个人的血，擦不去抹不掉。出了事儿，要抓要拿，我们十几个人担着。
0: 您放心，我们扯不到你身上去。

0: 根据我们的调查，牛大胆确实进了地委大院，见到了周书记。
1: 行，这个牛大胆这真是够狠的，他自个儿掉脑袋不换，他还拉着别人跟他一块掉脑袋。他见地委书记咋样啊？他就见着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还就不信有哪个领导干部敢擎着他。
0: 您说的对，那咱下一步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啊，蚂蚁扛大象，鸡蛋砸石头，你让他折腾去。
2: 这件事我跟周一虎书记啊都打好招呼了，有周书记擎着咱们，咱们可千万不能给周书记丢脸。
3: 大胆啊，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以后怎么干我们就都听你的。
4: 我们听你的，你就定吧。
5: 对对对，
2: 好，那我就先说说啊。咱先从头说起，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了，被进行审问。
6: 哟，说正事儿，
2: 再说两句就说的正事儿吗？
6: 啊，
2: 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审问，有的人没挺住，交了牢底了。
6: 哎，你有完没完啊？眼下的事还没说清楚，你老提过去干什么？
2: 一句话，这回要是出了事儿，谁也不能把周书记抖了出去，要不然我牛大胆儿，我第一个就把他的小命给咔嚓了。
6: 没错，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谁要干这种事儿，谁就不是人。
2: 明白就好。

0: 借地种粮是违反政策的事儿。这件事啊，上面只有周树一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咱们呢，得偷着摸着干，只要干好了，才能再摆在明面上来。
1: 队长，那咱在哪儿种啊？
0: 我早瞄好了，西坡山梁的后边，也就那儿还有块地能种的。
2: 那要被人发现咋办呢？
0: 老规矩，设个岗，立个哨，喊人。
3: 雷霆行，雷霆行。
4: 吓死我了。
0: 雷迪请你过来干什么呀？
3: 牛队长，我得把话说到前头。我这半辈子都站岗放哨了，每回你们忙活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着。哎，这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这憋得慌啊。这回啊，我再也不当哨兵了，我跟你们一块干。
0: 你都当了大半辈子哨兵了，你最有经验了，你不干谁干？谁干我也不放心啊。
3: 那我不管，咱们不是要打仗吗？那我得当急先锋啊，我得冲到最前头去。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

0: 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

用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

0: 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3: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4: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3: 对，舌边上比较、
4: 对，
3: 比较红。
4: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2: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3: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2: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3: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柑类，这种柑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柑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1: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2: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1: 很多的
2: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主任
1: 你好。
3: 你好，师傅。
1: 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1: 气郁舌象。
2: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点点，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1: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2: 对，舌边上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1: 就是被气的。
2: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1: 总叹气，
2: 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1: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2: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什么马上高考
1: 了，还有辅导作业
2: 对，这些
3: 是
2: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抑郁质的这种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3: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
1: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一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
1: 对
0: 坏事啊，
1: 这个，
0: 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是，
2: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1: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2: 预防，
1: 对，
2: 调理情绪。
1: 对，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1: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啊。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啊，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啊，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2: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1: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0: 哇，这舌头都黑了。
1: 对，
2: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1: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啊，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2: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1: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4: 这个荔枝盒，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盒的那个盒，
3: 对，
4: 是吗？
3: 吃的荔枝盒，
4: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3: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盒呢，清气散结啊，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4: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来，李明老师。
5: 哎，谢谢。
4: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5: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3: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4: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啊，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起肌，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3: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5: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悬浮花、菊络。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啊，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2: 对
3: 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益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2: 是的，益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3: 所以说啊，这个益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5: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0: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气是结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瘿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翠景春。

0: 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胰肠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4: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3: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4: 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5: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问我有关中医学治疗疾病的辨证论治的核心问题。在我们肿瘤科啊，中医药的五脏同调固元和胃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温和且有效的整体康复方案。简单的来说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大树，固元和胃是为大树浇水施肥，守护其根本，五脏同调则是调和土壤、阳光、空气等所有要素，让整棵树恢复蓬勃生机。那么什么是固元和胃呢？中医学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学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固元和胃的核心作用就是集中力量保护和恢复脾胃功能，帮助广大患者朋友们吃得好、吸收好。通过健脾和胃的药物，比如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等等，帮助改善消化道的功能，增进大家的食欲，促进营养的吸收，为身体修复储备充足的原料。同时呢，也可以减轻各种不适，针对常见的恶心、嗳气、腹部胀满、大便不调等问题，能有效的缓解，让患者朋友们感觉舒适，从而有更好的状态进行后续的治疗。那么五脏同调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五脏同调啊，重点在重建内在平衡的系统工程，肿瘤的发生与全身脏腑功能失调息息相关，身体更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五脏同调的理念认为，不能指定的受创的局部，比如说胃肠道，而要将肝、心、脾、肺、肾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协同调理。这一理念更宏观的层面助力康复，协同增效，恢复整体机能。在固元和胃的基础上，

0: 兼顾疏肝，也就是调畅情志，缓解焦虑抑郁；益肺，也就是增强防御能力，预防感染；补肾，也就是填补肾精，巩固生命根本。这种整体调理能显著改善肌肉萎缩、行动无力等虚弱状态，提升患者朋友们的生活能力和精神状态，增强体质，预防复发。通过调整全身气血阴阳的平衡，改善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有助于提升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建设功能，可以看作是预防复发的治本之举。而固元合卫、五脏同调呢，就是我们在继承传统中医学精准思维的基础之上，创新而来的新的理论，用于辅助中老年患者朋友们的术后的身体的调理、化疗不良反应的防治以及其他生活功能的提升。通过这些理论呢，可以有效的指导临床，从而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朋友们服务。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进屋就睡啊。
1: 你睡我这儿。
0: 将就两宿啊。
1: 跟乔月吵起来了。不对呀、啊、你哪敢惹祸他呀，怎么你还想八炕？
0: 八炕八炕也白八，进屋吧啊。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我得亲手把地给犁出来，亲手把种子给撒上，亲手再把土给埋上。我得把我这半辈子憋的劲儿给使出来，把这些年憋的气儿给撒出来。啊，我看着麦苗一点一点从土里边钻出来，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使劲吃，我把我自个儿给撑死了。
8: 说得好，要是把这口气儿撒在地里啊，我不信长不出满坨的麦子了。
7: 就是，啊，
9: 当家的啊，这么些年了，我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硬气的话呢。
7: 憋的呀，那是。
10: 兵马未动，哼，掀起内讧了，这怎么办啊？算了，我兼个职吧。
11: 你什么意思？这是？
10: 借地种粮啊，这事儿你是司令，我是副司令，眼下哨兵不干了，那这个重担怎么办啊？我挑起来呗。
11: 你那眼神好用吗？耳朵好使吗？嘿，
10: 总不能把树影当人影吧？
11: 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人你还不知道，整天阴阳怪气的。行，你都说了当兄弟的，我得挺着你，啊，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10: 好，
11: 马仁礼啊，降级为哨兵。
10: 哎，等，不是降级，是身兼两职，两职。
9: 副司令兼哨兵。
11: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我打算呢，树一棵消息树，啊，消息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消息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了。你可是负责消息树的，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
10: 看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11: 还有一句啊，咱们是偷着种地，集体的牛太显眼，不能用。大伙儿得多受累了。哎，
7: 只要是能吃饱了，再累他也值啊，是吧？
12: 是吧？
13: 值了，
9: 就算定了。

0: 爸，看叔叔大爷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垂头耷拉脑袋的，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1: 那些庄稼脑袋就知道卖死力气，哪像你爹我呀？啊，干活得使巧劲儿。
0: 哎，那你教教我咋使巧劲儿呗？
1: 去，小兔崽子，这是你学的吗？
0: 哎，我不是小兔崽子，我可是小马崽子。
1: 嘿，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趴这儿！兔崽子你，你个兔崽子你！
2: 哎，干嘛呢这是？
1: 玩弹弓呢？有本事给你爹打俩家巧来，让你爹也开开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爷儿俩呀，整天没个正经的。泡泡脚吧。
1: 兔崽子，想什么呢？
2: 按常理吧，我舅舅早就该来信了，这都这么久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不会出事儿，你别瞎寻思。
2: 能不寻思？
3: 吃吧，吃吧。
2: 我说啊，这都累了一天了，赶紧的，去洗洗，赶紧睡吧。
3: 你看我能睡啊？小花还等着我给捏吧捏吧呢，这还捏上瘾了，不给他捏，这一晚上都不睡。别给你捏啊，生一窝小崽子啊！
4: 要起风了。
5: 队长啊，这干活闷得慌，唱两句啊！
6: 别唱，先憋着吧。等收拾庄稼，你可劲儿唱。
5: 行了。

0: 有情况，快撤！
1: 快快快快快跑！

0: 哎哎，别跑了，别跑了！怎么又竖起来了？
1: 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竖起来，这玩意儿你折腾什么呢？嘿，
0: 弄不好啊，这马大哨兵一不留神把这树给靠倒了。
1: 那岂不是把他靠倒了吧？
0: 走，回西坡接着干。
2: 走。

0: 老乡们，咱们年轻那阵儿，家里头没牛没马，全靠这俩肩膀头子使劲拉犁。这多少年过去了，牛咱们有了，马也有了，心思这辈子再也不用肩膀头子使劲了。可眼下我又把这犁牲啊扛到了你们肩上，很多人都是半白往上的人了，还得受这份罪。 牛大胆亏欠大家的，
1: 只要是能吃饱啊，这膀子就算是磨掉了，也值当的。
2: 是。

0: 点词儿吧。
1: 哎，马队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呀，我呀，我是闲着没事儿，我这儿看风景的。哎，给，还真是啊，一。

0: 这个胆重山小的感觉，舒坦。哎，小川，哎，有我们家信吗？
1: 没有。
0: 哦，哎，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有我们家信呢，麻烦你赶快送到我们家来。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盼信呢，都快盼出神经病来了。
2: 哎，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荒地里有人。
0: 哪边？

0: 我觉得呀，你是产生幻觉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哎，我琢磨啊，你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太孤单寂寞，所以会产生幻觉。
1: 幻觉。
0: 哎，走走走，到我们家吃点东西。
1: 哎哎，不，
0: 走走，
1: 顾老叔，我还得送信呢。
0: 啊，
1: 走走了，
0: 行，慢点啊。
1: 哎。
2: 哎，关部长，
3: 哎，小张，
2: 有你一封信。
3: 哎，那我记着呢，
2: 我看一下啊。
3: 好，
2: 找一下。哎，关部长，
3: 哎，
2: 你有过幻觉的时候吗？
3: 幻觉？
2: 啊，
3: 什么幻觉？
2: 我刚才在西坡山梁下，看见那边荒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地里干活，可马人李队长说我那是幻觉。
3: 哎，那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
2: 哎呀，我也没怎么看清楚，也许是幻觉了。
4: 那我先走了。
3: 哎哎，慢走。

0: 关部长，
1: 哎，
0: 你说这个事儿，它准成吗？
1: 我亲自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新翻的，可是就没看见人。来来来，往水里拿吧。
0: 嗯。
1: 另外，我也去查了，那块地往年没耕种过，是集体闲置的荒地呀，那是。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有那么大胆子吗？
0: 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礼干的。
1: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0: 你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我呢先给张书记那边偷偷风儿。你呢，把那边给我盯死
1: 了。行，那我这就去了。
0: 哎，别，你急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上回去啊，你动静太大，大草惊蛇，他们肯定有防范。所以这次去呢，你藏着点啊。你不武装部长吗？你搞点专业的，什么埋伏啊、隐蔽啊、化妆什么，反正不管白天黑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行，王书记，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看来这风还是漏出去了。
3: 按理说，咱们的命都绑到一条绳上了，谁能多这个嘴呢？
4: 会不会是他们能掐会算，算着了？
2: 不管怎么地，啊，今天呢，咱们是没被逮着，你这就得感谢哨兵哨放的好。
5: 嘿，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啊。
2: 行啊，看来啊。白天咱们是不能干了，我想要干的，咱们就得摸黑干了。
6: 也行，反正我白天黑夜都一样。
5: 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受得了啊？

0: 你说上面都知道了，咱这事儿还能成？
1: 眼下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
2: 哎呀，我家小花怀了崽子，整天没人照看，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啊，我在树上啊，想来想去，琢磨着我得下来说两句话。我早就进来了，刚才你们说那些话呀我都听见了。你说咱们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把地给翻好了，这眼看着就要下种了，种子一进土就有指望了，不睡觉算什么呀？莫二干，我赞同。你就说这些，我上去了，你们接着聊。
4: 这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收了粮是大伙分，要是吃饱了是大伙输的，要是出了事也是大伙担着。大伙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们是少数听多数。
5: 哎，想干的举手。
4: 是不想干的举手。
5: 哦，不想干的举手。

行，那就是都赞成了。哈哈哈哈哈！哈气声也出来了。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有耐心，抹不开那脸呢。
0: 人家牛大胆干这事儿图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吃饱喝足，过好日子吗？大家都沾光的事儿，你呀就应该挺着胸脯，横着膀子拖着人家。
1: 哼，这我都明白。你说往常肚子空点儿，倒也安稳。可现在呢，整天耳朵竖着听风，眼睛瞪着看树，吃不下去，睡不踏实，越老越折腾喽。
0: 要不我替你去，孩子你照看着。
1: 算了，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2: 从明天起啊，大队要研究点事儿。我呢，恐怕得在大队住两天。
3: 啊？住？
2: 啊？
3: 你这往常再忙，你也没忙到不回家呀。
2: 啊，他，我现在不是大队长吗？大队长，忙点不行啊？
3: 能耐你。

0: 先出毛病来了，啊！你以为哨兵是好干的呢？嗯，那瞪着早大的眼睛，一盯就是一宿，眼睛都快瞪瞎了。
1: 可能要嫌这活累，我给你换个轻巧点的活。
0: 算了算了，作为副司令，还是应该捡这个最累最苦的活干。

0: 哎呀，哎，咋了？啊，这怎么还跟家来了？啊，进屋就睡啊！你睡我这儿。哎，讲究两宿啊！跟乔月吵起来了？哎，不对呀，你哪敢惹祸他呀？怎么，你还想扒炕？
1: 扒炕也白扒，进屋吧啊！哎，哎。 把门关上啊！
2: 你说，你来一打别杠。

0: 其实这事你就不该瞒着乔玉，你骗他干嘛呀？啊？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还能告你去？
1: 哎呀，好了伤疤忘了疼，脑门上站个放哨的，嘴上站个把门的，口风要紧。哼。
0: 那你说你去大队办事，他就能信？
1: 他不信也得信。
0: 嗯，
1: 我在家是什么呀？是顶梁柱子。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我让他打狗，他就不敢骂鸡。哼！
0: 你说这话，你腿肚子不哆嗦啊？
1: 腿不哆嗦，手哆嗦。来来来，喝酒。

0: 嗯，哎呦，哎呦，我什么虎？我这么多年一个炕头上睡，什么没看见过？我什么虎？我什么虎？我什么虎？现在知道害臊了，老了老了添毛病了，学会撒谎了，回家。
1: 哎，哎，哎，哎，哎。

0: 你嫌弃我了？不嫌弃。人不能不服老，跟年轻那段比，我是老了，是丑了。可我再丑，我不比牛大胆好看呢。
1: 你比牛大胆好看多了。
0: 那你干啥睡人家炕上去？
1: 大队研究事儿，回不了家，对吧？
0: 你昨天跟我说。

你当大队上住，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撒谎倒是沉稳点儿啊，慌手慌脚的干啥呀？我今儿一早就到大队去问了，你根本就没去。我寻思着到牛大胆家去打听打听，这一去不要紧，呸！

0: 都招了，当年咱们倒腾黄烟，你就看不过行。那也不怪你，啊，人家是衙门嘛，咱们是小民，咱们这小肩膀哪能扛得动人家，是吧？啊，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是你说你怎么老没长进呢？能让自家的娘们给吓着，
1: 恶心我。
0: 你一个顶仨，
1: 哼！当初韩美丽在你们家当权的时候，你不是也是小嘴把着流言，躲着藏着的。
0: 咱不提他好不好？你提他话就多了。
1: 你们家那口子怎么说的？骂呗！他说了，他还没出这家门，我就背着他干事儿。他要真出了这家门，我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能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就是，顶多就是再娶个媳妇儿。哎，
1: 你别瞎说啊！这话千万不能让他听见。
0: 啊，
1: 他要听见了，我们家房盖非叫他掀了吧。
0: 哎呦，
1: 嗯，
0: 哎，
1: 你说咱们俩这交情，我能活回你吗？
0: 是。
1: 哎呀，
0: 这事儿啊，也沉闷多呀。
1: 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
0: 嘿，我是谁呀？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嗯。

准是公社这小子干的。你知道疼他爹了？

0: 大家的加把劲儿，抓紧点儿。今天晚上必须不晚。队长，不在这一天半天吧？你总得让大伙歇口气，喝口水啊。差的就是这一天半天，上面都巡着风闻着味儿。咱们要是拖着干不完，突然他们查下来，那咱们大伙不白干了吗？
1: 队长呢？实在是干不动了，他们要是来了，不还有马队长呢吗？马队长不是在那边放哨呢吗？
0: 你们大伙都听我一句，行不行？
2: 这事儿打一开张就是牛队长说了算，都干到现在了，牛队长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吃不了亏。
3: 没错，这日子长了事儿多，夜长了梦多，咱这种子不是剩的不多了吗？大家抓点紧，把它播完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行啊，干干干。

0: 马队长呢？哎，对呀，怎么没见着马队长的人影呢？哎，难不成是他告的密？
1: 马仁义，啊，说，啊。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

0: 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0: 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
7: 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只有真到了事儿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8: 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9: 对，就神刨了他。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就是进去拉拉管吗？又不是要死要活的。听人家说自己少吭声，要实在管不住嘴啊，就多提提我。

0: 咋的呀？困了？
1: 啊，哎呀，有点。
0: 马仁义，用不用我给你提提神儿？
1: 不用不用，精神头来了来了。
0: 那就讲讲吧。
1: 讲我？
0: 你最好别跟我装糊涂。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啊，这样，俺家那个猪草不够了。那天路过大队的麦秸垛，俺就顺手拽了一捆。俺保证，等割了麦子，俺一准把那个欠大队的麦秸还上。保证，拿一捆还两捆。
0: 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俺想起来了，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哎呀，俺和俺家那口子也想生，他实在生不出来呀。哎呀，为了这事儿，俺俩没少吵。俺保证，哎，今天晚上，俺回去跟俺家那口子再使使劲儿，争取那盐碱地里也长出壮苗苗来。
0: 马仁义，你最好别跟我东扯西拉的。你说，你们三更半夜的在地里忙活什么呢？
1: 啊？哦，这事儿啊，哎呀，那还能忙活啥？干活呗。
0: 干活？秋波前段日子就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干的？啊？
1: 哎呦，那麦子的事儿可金贵，这浇水、施肥、查麦苗，那哪一样那也少不了啊。
0: 这大白天不够你们忙活的，还非得晚上忙。我说你们家那口怎么怀不上孩子？白天不干白天的事，晚上不干晚上的事儿，那能生出孩子吗？
1: 领导说的对。
2: 回来了。
3: 刘有良，
4: 哎，
3: 走。
4: 没事，
3: 快点儿。
4: 我知道。

0: 你在咱们公社，这也算是名人。就因为你这吃不饱，周玉虎书记旁观，王万春书记这也帮过。这怎么说，这王书记也让你吃饱过一回。这个情，你不能忘了。
1: 没忘啊，我这辈子就吃饱过这一回，我哪能忘啊？脏的都拉出去了。
0: 干净的全都记在心里呢。说得好，这记在心里就好。那你掏心窝子跟我讲讲，你们大半夜的在西坡地干什么呢？
2: 干活啊！
0: 大半夜的干什么活啊？
2: 大半夜的不干活，
0: 回家上炕生崽子去啊！家里边口粮大人都不够吃的，我再弄出几个崽子来，你给我养着呀？不。 上炕就是为了生崽子吗？
2: 上炕不生崽子干啥呀？
0: 不，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这不无理取闹吗？你这不是？
2: 我说的大实话呀。那你上炕不生崽子，你找我过来说风凉话呢？
0: 幼良，你给我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0: 部长，你上炕不生崽子不要紧，没有人逼着你非生不可，急什么眼？
3: 急头白脸的，
0: 赶紧走。
3: 部长，下一个叫谁啊？
2: 等会儿想想。

0: 这不，天亮了没？
1: 黑人啊！刘建花，
2: 哎呀，怎么到我了呢？哎，不对呀，要叫应该叫小庄，该轮到他了。
1: 你个黑心眼子，叫我干啥呀？要叫，也该叫牛队长啊。
2: 叫大胆进去，进去白进去。
1: 快点，别瞎说了，教教我该怎么说呀？
2: 哎呀，啊，你就说不下崽子的事儿。
1: 谁不下崽子？那咋不下崽子呀？你家小花不是怀上了吗？
2: 哎，说的是这儿。哎，猴子，商量个事儿呗，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睡两宿吧。
1: 刘金花，快点！
3: 金花，不管他问什么，你就说对。实在不行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1: 队长，帮你身上推，成吗？成。 不管问我什么，我都说对，是吗？
2: 好使。

0: 哎，胡总，来，咱得拉个我们家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的事儿。来，坐。
1: 坐这儿啊？对。哎，坐就是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坐呢吗？你那么大声，我害怕。
0: 害怕就是心里有鬼。
1: 您说的对，真有鬼。您说的对，有啥鬼呀？您说的对，对什么对？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鬼？鬼？哪来的鬼呀？没有鬼啊。
0: 没鬼你怕什么呀？没鬼。
1: 您说的对。

0: 哎呀，金花咋还不回来呢？那没回来就是拉的热乎呗。来，商量点正事儿啊！
1: 你就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
0: 哎呀，跟我说这个，你看。

0: 牛队长，你说俺家金花不能有啥事儿吧？你别看他平时这个嘴大舌长的，其实他就有个芝麻粒儿的胆儿。
1: 我进去看看。大胆，有火憋着点，有气压着点，攒点力气到衙门口折腾去。
2: 是啊。
3: 撒泡尿。
4: 三猴子，你媳妇出事了。
5: 啊？
4: 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5: 晕了。
4: 姓关的。
5: 哎呀，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4: 媳妇，
6: 媳妇，媳妇，
5: 我也不知道，他就倒了。你看，
4: 我拉他进来，他都倒了。啊，
5: 是是，
4: 他妈仁义熬了这么多年，娶个媳妇儿，除了没在生的地上跑的，剩下的哪儿都走。
5: 是是，我这大兄你别激动，
4: 俺媳妇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顿给俺整干的，下顿就给俺熬稀的。
6: 他可咋成？
4: 俺不吃完，他都不上桌。俺要半夜肚子空了，他一下地就给俺整吃的，从来没埋怨过。到你这儿，你给他整趴下了，你陪俺媳妇儿。
5: 大兄弟，
6: 当家的。哎呀。醒了，
5: 醒了，
6: 醒了！啊，金花三，
4: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啊！
6: 你说的都是真的。
4: 哎呦，是真的，金花啊！哎呀，你吓死俺了！没事儿就好啊。

0: 这牛大胆，早也不叫唤了。问他们的时候，这一个个铁嘴钢牙，东扯西拉。但是，到底还是有人没把住门。他们提到了牛大胆，还提到了谁呀？
1: 周一虎，周书记。
0: 周书记，不，咱周书记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能赞成他们干这个？按理讲这不能啊，但这红嘴白牙的，他们也不能胡说吧？
2: 完了，这可事关重大，这得张书记亲自出面了。
3: 爹，喝的咋样？
4: 水壶里的酒是你灌的。

0: 除了你儿子还能有谁啊？我看你整天忙的脚大后脑勺的，然后我就寻思吧，给你烧点酒给你解解闷儿。
1: 行，好儿子，爹没白疼你。
2: 姑顺该走了。
0: 哎，来了。爹，我们去县里玩了。
1: 去吧，去玩去吧。哎呀，
3: 完了，这回可完了。
4: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
5: 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只有真到了事儿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6: 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7: 对对，就是刨了他。
8: 大伙儿别说了行不行？听我说两句。眼下事儿见天了，摊上这么大的官司，你要说谁心里安稳不了，谁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也得掉一身冷汗。可事到临头，总得有人出来担着，别管是谁担着，都得担出口气来，担出个人样来。你就是担不住了，倒在地上，那也得把地砸个坑，也得弄出点响动来听听。
9: 乡亲们，这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可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当初让大家在这生死状上一手印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伙儿憋住口气，拧成一股绳，把这芥蒂种粮的事干到底。眼下这事干不下去了，这生死状也就没什么用了。

0: 回来了，咱们坐下吃点吃吧。
1: 你咋这个？
0: 咋停下？你哭啥？
2: 大爹呀、啊，我知道你怕连累我跟孩子，天大的事都自己背着扛着，真是委屈你。
0: 那倒是句实话。
2: 大爹，
0: 嗯，
2: 多吃点，
0: 嗯，
2: 能吃多少吃多少，
0: 嗯，
2: 等到了那边了，想吃都吃不着了。
0: 到哪边啊？你说什么呢？
2: 你咋还藏着掖着呀？我是你媳妇儿，再大的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我都听说了，你们昨天半夜被一窝端了，带到公社审了一宿。
3: 马仁礼在家吗？马仁礼在家吗？
0: 就说我没在，快去！就说我没在。
4: 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行行行，反正现在领导在这儿。张书记，这事儿还是您来表个态吧。
6: 牛大胆啊！我知道你胆子大啊，天大的事儿你都敢整。不，这件事我听说背后有人指使啊！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4: 这事儿是我琢磨出来的，是我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0: 这个事儿，我倒别人身上，我就没期待着从牛大胆嘴里头能吐句软话啊。不过我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大胆啊，跟你撑这个腰，仗这个胆儿？樊仁礼，他不敢呢，还是你队上的那些社员呢？他更不敢了。
1: 上头有人了，牛，
0: 没人，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有，有人。牛大胆儿，你能堵住自己的嘴，你堵不住别人的嘴。我心里清楚你后边那个人是谁。牛大胆儿，你现在要明白啊，国家的政策你都知道，谁也不能也不敢违背国家的政策，怎么干？
2: 谁要是这么干，哎，他就倒霉了，他的脑袋就要掉地下了。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儿。张书记，我回去收拾收拾，顺便把脖子洗洗，备好一箱子血，等着您召唤。
3: 不是大胆，你怎么跟张书记说话呢？你，
2: 大胆，大胆，这。
4: 这就是做到头了，知道吗？
5: 是是是，这张书记，这是您亲眼看见了，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4: 跟你有没有关系，就看你的表现了。他爹，你也别怪孩子，他也是好心，这孩子打小就孝顺你，这是好事儿。那壶里的酒是他灌的。
5: 可这酒是你喝的，嘴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喝酒，能睡着吗？你要不睡着，能误事吗？
6: 这个时候你还怨我？哎，你恨我不死啊？
5: 我这本来还以为啊，你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扛下来都不吭声，真够爷们儿的。谁成想啊，是吃饱喝足，还睡了一大觉，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 这些年呐，你除了惹事就是惹事儿。你说你惹事儿行，你别让我们全家跟着你丢脸抬不起头啊！这吃不饱啊，扛着镢头来咱家的，哎，他这架势就是要跟你拼命。你说往后日子还咋过？

0: 姑娘，那面缸里还有点粮食啊，省着点吃。能吃的明年夏天麦子落地就能接上溜了。
1: 爹，您让我省着点吃，您不吃啦？
0: 刚才我看了你屋里那床被子呀，挺厚实，天冷啊冻不着。姑娘，有闲工夫啊，到你邓姨家去啊，让邓姨再给你纳纳这鞋底儿，这鞋底儿可过不了冬。
1: 爹，往年鞋底儿都是您帮我纳的，我找邓姨干什么呀？
0: 还有啊，咱们家那麦秸垛呀，够烧一阵子的。
1: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0: 我去看看你曾爷爷。

0: 孩子，你这是二爷爷，我爹娘死得早，您就是我的老亲人。这些年呢，您为我操了不少心，担了不少心，我对不住您。
1: 90了，90岁了，我都没能让您吃饱，没能让您睡好觉，没能让您过人好日子，我对不住您。等您百年之后，我不能给您穿鞋穿衣，也不能给您披麻戴孝，也不能给您烧纸送钱。

腿脚慢了，可还能走。海亮，你只管朝前走，我在后边跟着你，迈一脚是一脚，走一步是一步。等你走到头了，那我也就到头了。

0: 姐，
1: 嗯，
0: 刚才你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有梁叔来找你了。
1: 他又来了？
0: 啊？
1: 他怎么说？
0: 就问我你去哪儿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1: 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就问你去哪儿了。
1: 你把他那个语气、表情都给我学学。
0: 哦，行。公社，你爹呢？
1: 哎，你那举着手干什么呢？

0: 哦，他手里拿了把镢头。镢头。姐，你咋的了？
1: 顾生，你现在赶紧去你大婶叔家看看，看他在干什么呢？我不去，
0: 大婶叔那俩眼一瞪，我就想尿尿。
1: 完蛋货！平日子你去找卖花，你怎么就敢去啊？
0: 那你咋不自己去啊？
1: 我要能去，还用你去干嘛？快去！
0: 哦。
1: 哎，儿子，小心点。
0: 哦。

0: 大枣树那镰刀磨的太快了，刷刷的，听着都刺耳。那镰刀师油光锃亮的，都快要断了。哦，他揪了一根头发，往这上面一放，啪嗒一下就断了，太快了。哦，大枣树还这么一直板着脸，样子挺瘆人的。
1: 吹毛断发。这季节用不着镰刀啊，就是收麦子也用不着这么利的刀啊。看来啊，他是起了杀心了。
2: 他爹，他爹，公社回屋睡觉去，快点。他爹，他爹，我刚才出去串门，给你打听了一下，这事儿不好啊！你要不然还是到外面躲一段时间吧。你要是被这帮人逮着了，你可就麻烦了。

0: 一来人就往里躲，一来人就往里躲，你还能在这里面躲一辈子呀你？先躲过这阵风再说吧。哎，怪得很呐，该来的都来了，现在就差牛大胆了，
1: 人家就没空理你。
0: 哼，哎，憋得越久，这动静越大。
2: 没没，哎呦啊！有人，哎呀，大妹子，
1: 姐，哎呦，姐，你来了，忙啥呢？我没忙啥。啊哦，炕上乱哄哄的，我收拾收拾。
2: 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1: 哎，不用不用，没事。
2: 姐，来来来，
1: 哎，
2: 放柜。哎呦，哎呦，你干嘛呀？
1: 我把被子给你放到柜里啊。
2: 啊，不用。
1: 咱收拾完了，一块儿往里放。一块儿放怎么放啊？一个一个放，好放。来，哎，不，姐，我们家这些都不往里放，不往里放啊？那放哪儿啊？就堆那儿。都是堆那儿。
2: 对，行，堆这儿来。
1: 我给你堆好了。
2: 这多难看。
1: 没事儿，姐。 这太乱了，咱到外头喝点茶，拉过拉过，好。大妹子，就坐这儿喝吧，坐这儿多舒坦呀！啊，行，那咱就坐这儿。哎呀，水呢？水，水。
3: 周书记，你看这事儿可咋办了？啊，这帮人胆子太大了。哎，他们干一些个违反政策的事儿先不说，他们还仗着你的名惹事儿啊！你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啊，造谣生事吗？这是。

0: 提到我了？
1: 对，
0: 提得好啊。这就是说农民跟咱们不外道啊。要是农民兄弟没事就能提起咱们的名字，那咱心里头还暖和是不是？咱们领着农民走了这么多年了，农民到底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楚啊。别的不说，人活一辈子连嘴都填不满，饭都吃不饱，换成你换成我甘心吗？这既然不甘心，是不是咱们再找一条道，换个活法啊？
2: 那周书记意思是您赞成这个事儿？
0: 不就是几个人出来搞个试验吗？试验如果失败了，咱们总结教训，咱们问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试验成功了呢，咱们还是要总结教训，问问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成功。要是哪天农民兄弟乐呵了，给咱们拍巴掌了，叫声好，那咱们的工作就没白干。
1: 可是周书记，这事儿可是跟中央政策对着干的呀。
0: 我不是说了吗，德福同志，几个人搞个小实验没那么严重。咱们干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弄明白吗？农业方面咱们不比农民高明，这么些年咱们不摆农地了，可是呢总替农民做主，替农民当家，费力不讨好，净挨骂，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

0: 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1到31度。泰安多云，19到30度。菏泽阴，21到29度。枣庄阴，19到29度。济宁阴，19到30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8度。日照阴转多云，19到25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19到32度。淄博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前方哨兵报告，经过侦查没有敌情，请领导放心。
1: 这不是马大队长吗？啊！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我知道你们害怕，咱们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放在我身上，如果上面有意见，我向省委做检讨，我的检讨书收拾起来一麻袋不差多底就

0: 那周书记，那我们就听你的，别光听我的啊！咱们这样，这事儿呢，应该这么办啊！咱们抽时间下去做个调研，听听农民的意见。欢春同志，既然你来了呢，那就选中你们麦兴岭上。啊，行。
1: 你说到狗话。 我这个当亲娘的心里就酸得慌。你说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也不能认得。灯儿姐，这辈子真是苦了你了。下辈子我就是做牛做马，也得报答你。哎呀，
2: 行了，大妹子，别说这客套话。你是狗的亲娘。 我是狗的后娘，可是我呀，一直把狗当亲儿子看。这20多年，它没亏着嘴，也没动过身子，也没受过屈。要是有一天呀，它知道了这事儿，转过身扑棱扑棱翅膀飞到你怀里，我为你高兴。
1: 那你不去的话。 各有各的命，不去。嗨，你看咱俩一说这个吧，话就说不完。不说了，不说了。该吃饭了，这都晌午了吧？是啊，你看你这一说呀，我这肚子也饿了。行了，我不走了。
2: 今儿啊，就在你这吃。
1: 那哪行啊？那你家有田跟孩子咋办呢？哎呀，
2: 都有手有脚的，还不能弄口饭吃啊？这，你不想让我在你这吃啊？
1: 你说的这叫啥话呀？

0: 憋死我了！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憋得越久，动静越大。
0: 是我这肚子不争气。哎
2: 呀！露出小模样了，嗯？
3: 嗨，这周书记把话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踏实了。
2: 周书记让你跟他一块掉脑袋，你也跟着他？
3: 不会吧，周书记都说了吗？一个人担着，
2: 这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吃官司咱都跑不了，
3: 那可怎么办呀？
2: 你说你整天啊顶个大脑袋，你这一根筋呢，你就不会转转啊？嗯，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不光脑袋能保着，你回头等我当了地委书记，你不就
3: 啊？嗯，我明白，我明白，谢谢张书记。
2: 哦，对了，周书记说到你那儿去蹲点去，这事儿可得上点心啊！
3: 啊，我心里有数。
2: 不行，我没数。这样，我安排一下工作，我到你那儿去蹲着点，我得亲自兜着。
3: 哎呀，那就太好，您亲自去，我这心里就更有数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都以为是你告的密呢。哎呦，
1: 我那手印都摁生死状上了，我能告密吗？
0: 那你也不能在柜里藏一辈子吧？哎呦，
1: 都怪我这张臭嘴，我贪嘴。没想到得罪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 你说我还能活着吗？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死了算了。

0: 人这辈子活着得亮堂，死了也得亮堂。你要是死了能把事解决了，那你就死得不冤，死得亮堂。我灯儿啊，备着好酒好菜送到你坟上去恭敬你。可是眼下你连累这么多人，就是死了也是灯下黑。人家啊，会把你的坟给掘了，把你家祖坟也给掘了。马仁礼，你现在死不起，认了吧，认了呀。不管怎样还是人，要是不认呐，就不是个人了。
1: 周书记，是我没捂住社员的嘴，把您给抖了出来了，真对不住你。可是您放心吧，生死状我是当着大家面都给撕了，他们无凭无据，找不着您跟乡亲们的麻烦。
2: 大胆啊，你这肩膀头还硬实不？腰杆子还能挺起来不？气儿还能提起来不？
1: 一箱子血都备好了，就等着倒了。
2: 好，来坐。哎呀，大胆啊，我就喜欢你这个硬气劲儿。30年前我没有看错你，30年后我还是没看错你。生死状算个什么呀？摁个血手印又算个什么呀？这事儿你不用管，我给你请着。
3: 可是这事儿是我挑下来的，你们要杀要剐那都是我的事儿，就是掉脑袋他也是我掉脑袋。
2: 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脑袋哪能说掉就掉啊，差着远呢。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别多想啊。对了，大胆，这个最近呢，我想带着地区各级领导下去做个调研，想听听农民的意见，就选在你们大队了。你得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让所有的人知道，让所有的人看到，咱们农民现在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明白吗？
3: 我懂，您就瞧好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老了

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事喝酒。

哎呀，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不足贵，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行，我也不想醒。

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啊，愁死我了。喝酒。酒呢？我还要喝酒啊，老子还没喝完呢，怎么这么美？

你看着我干什么？看什么看？我告诉你，你演气了。这是我的地，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不着。小曼，你不让我犁地，不让我播种，我就犁了，我就播了，我看拿我怎么办？ 麦子长出来，我要割麦子，我打麦子，我要单独麦粒，我要磨成粉，我蒸一大锅精面馒头，我吃，我在你眼前吃，我气死你，我气死你！ 我就要吃上精面馒头，我让乡亲们全都吃上精面馒头。 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看一看，我马仁礼，我马仁礼也能做出带响动的事儿来。不让，你知道不？你不让也得让。你干什么你？你还要打我？你打一试试。我告诉你，你打我一嘴巴，我就踹你一脚。你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个冲天炮。 你打！

0: 妈，我爸醒了。爸，你可醒了，你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1: 喝那么多酒，家门都找不着了吧？
2: 啊，找不着家门？我出去了吗？
3: 要不是牛大胆把你背回来呀、啊，你还不定在哪儿折腾。
2: 是牛大胆给我背回来的。牛大胆，公事，掐我一下。
3: 哎呦，你让孩子掐你干啥呀？
2: 哎呦，还好，我还活着。牛大胆说什么了没有？
3: 啥都没说，把你撂炕上就走了。哎，给你留了样东西。
2: 啥东西？

0: 都说半天了，都吭个声啊！这上面能到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来搞调研，这是多难得的一机会啊！周书记说了，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吃什么喝什么，躺在炕头上都梦见什么。
1: 大头啊，我们这些个庄稼脑袋能想出啥道道来，还是你说，你指哪儿呢，我们打哪儿，你腾出道来呢，我们跟着。你看这样成果吧？
0: 可我这也得琢磨琢磨再说呀。一拍脑袋就出来了，你们也得让我想想啊。 时辰也不早了，散会吧。

0: 探子，
1: 嫂子，看看去，你咋不去？我哪敢呀！

0: 前方哨兵报告，经过侦查没有敌情，请领导放心。这不是马大队长吗？啊！哎，是马仁礼，马大队长。哎，你要干什么？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咱们这仗没完，你就是进了棺材，我得把你给刨出来。
2: 老宋，把他拉回家去。
3: 走吧，赶紧。

老马，你是来找牛大胆的吧？进去吧，把话说清楚啊，就没事了。

0: 要是让你查上文栓，你小子早溜了。
1: 您这话说的，我这就给你插上去。
0: 算了，插不插那东西都不耽误办事儿。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坐吧。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我知道你憋着气呢，你有话就说出来，有气就撒出来，有火就放出来。憋久了，上身子。你要还是不解气的话，镰刀不是磨好了吗？你是砍呢，割呀，还是剜呢？我这身上没多少肉，连带着骨头。 你就一招都收了吧，啊！
1: 镰刀呢？
0: 在门口搁着呢。
1: 拿来。嗯，
0: 哎。

0: 你想烫死我呀？啊！老娘，你琢磨什么呢？
1: 马仁礼一去，他们俩照上面了。按牛大胆这脾气，你说会不会？
0: 这可不好说。哎，你慢着点跑，等等我！
2: 你敢带着家伙来，还敢把家伙递到我手里，坐在我边上？看来你是认命了。家里都安排好了。
3: 大胆，在你们眼里，这才是几天的事儿，可在我这儿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自己的屎自己拉，自己的腚自己擦，连腚都擦不干净的话，那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活着抬不起头来，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呢？你把这镰刀留给我，就是想让我自己了断。可是大胆啊，这事儿还是你来吧，我自己真下不去手。
2: 马仁礼啊，你是聪明的一辈子呀，把说糊涂就糊涂。喝酒误了事儿，有错，但错不要命。后来在西坡地你喝醉了，大吵大闹的讲了一段胡话，外人听着是胡话，可我听着都是实心话。
3: 我都说什么了？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忘就忘了，回去吧。
3: 算了可不行，我今天来就没打算着回去，就算是能回去，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弄明白啊。自打出事以后，他们那满身拼命的架势，喊着嚷着要找我出气解恨，你怎么就没动静呢？
2: 半辈子的兄弟了，这泡了几十年的老酒啊，我是真怕呀，我脑袋瓜一热把酒坛子给打翻了。

你这把镰刀了吧？你别跟这刀把是弯的，可它照样能磨得锋利，照样能切金断玉。咱爷们儿遇到坎儿了啊，就当拐个弯，摔了个跟头。可当爷们儿可千万不能趴着不起来，不拐刀刃子，挥手就来他一下啊！ 弄不好就站起来了，就能把这事儿给解了吧？你说是那理儿吧？

0: 张书记，哎，王书记，西坡地的麦苗露头了，长了好大一片呢。牛大胆私下借地种粮的事儿，社员们可都知道了，这风言风语可不少啊。
1: 都说什么了？
0: 阿们说咱们欺软怕硬，见着软面条横眉瞪眼，见着杠子头就低眉顺气，还说呀，牛大胆有胆子这么干，肯定是给公社不找好处。说公社干部躺炕上喝糖水，这净琢磨没事儿。
2: 这说的什么话呀？啊，不胡说的吗？他
0: 是啊，
2: 张书记，我王万春向灯说话，我绝对没有说他半点好处。哎呀，
3: 说这个干什么呀？啊，找人把他的苗都铲了。
1: 张书记，那周书记不是说搞点实验是好事儿吗？那咱把苗给铲了，不是得罪周书记了？
3: 让你铲你就铲啊！这事儿得往大了闹，越大越有意思。嗯，
2: 这愣着干什么？铲苗去
0: 啊！那行，那我这就去啊。

0: 一种子一个麦苗，没露头上是种子，露了头了就是麦苗。等长大了它是麦子，等熟透了它就叫粮食。粮食是什么东西？啊，粮食是吃的，是活命的东西。 是乡亲们指着、盼着、望着的东西。你们把乡亲们的麦苗给毁了，那就是毁了他们仰仗着生活的东西，毁了活命的东西，我不能让，乡亲们也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能让。
1: 谁再敢抡一下镢头，我这把镰刀可没长眼睛。谁再敢挥一下锄头，我这一枪的血泼在他身上。
0: 你们谁再敢把一根麦苗就用他的血浇了这老土地？
2: 牛大胆，你不用拿话吓我，我不吃你那一套。
0: 吃什么我不管，你能毁了我吃的东西，我就能毁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我能给他扒拉碎了，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不信你们试试。

0: 谁要是不让我宁为良池跑，我就跟着他拼命！你们这都干了些啥呀？哎，哎呀，跟你们拼了！
1: 你们要是想把麦苗给刨了产了，来，
0: 今天就把我也给刨了产了吧！哎，
2: 救我一个！
0: 来，来，来，来，好，好。
3: 好，好。

0: 张书记、王书记，你们是没看见的，这帮人疯了。
1: 是真疯啊，还是装疯啊？
0: 真疯了，眼睛都红了。
2: 张书记，那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1: 光觉着是

0: 真不怕穿鞋的呀。啊，对了，过两天周书记下来检查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
0: 不是差不多，而是要万里石。
1: 哎，明白。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健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有句话呀，我得问问你。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
6: 你说。
5: 就是去年我那打鱼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可我看你一会儿乐呵，一会儿憋屈的，我就知道你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爹，您那天一会儿说咱家这粮食能不能接上六，一会儿说这被子厚不厚实，一会儿又说让灯儿你给我纳鞋底儿。 爹，你是不是要走啊？

0: 谁说爹憋屈了我？啊！爹呢？刚才就是困了，闭上眼睛跟这打个盹儿。闺女，爹就是走到哪儿啊，这背上都得背个筐。
1: 筐里头装着你那小家巧，没有你在爹跟前儿那么叽叽喳喳的叫，爹该闷得慌。来，跟爹一块吃。
2: 今年啊，他们麦香岭公社的秋播播的很好，你看麦苗长得很好，提前完成任务了。
3: 都是领导指挥的好，只要领导一句话，我们这基层啊，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就拼了命也得干好了。
4: 王春，哎，
2: 老乡，怎么在这儿吃啊？怎么不回家呀？
4: 不回了，看着麦苗吃饭香。
3: 这吃的是什么呀？馒头加肉片儿。哦，
4: 这日子还挺好的。哎，老乡啊，地委的周书记呢，来看望大家了。有什么心里话呀，就跟周书记讲，别怕啊。说，还说什么呀？日子过得这么好，上顿有干粮，下顿有肉吃，晚上还能喝壶小酒，谢谢领导。<笑>
2: 行，那你吃吧啊。
4: 周书记，咱往那边看看。
5: 秋播已经完事儿了，大街上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
2: 兴许是猫在屋子里头，老婆孩子热炕头舒坦着呢。
5: 往前看看，
2: 哎。

0: 我以前没记着道上有树桩的呀，猪高了点儿，啊，骡子，是头骡子，你猜骡子？夏洛云，你是真想，这么大个个人在这树上你都看不见？
1: 原来是个人呐。 怎么那么像头骡子？哎，那我，这道不能走啊！这道怎么就不能走了呢？
0: 现在不能走，一会儿就能走啊！
1: 这条道我走了一辈子，你们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啊？没道理！哎，我告诉你啊，夏洛云，你别仗着年岁大就来横，今天在地上打滚。 我不让你过去。哟，这嗓门还说不像骡子，不让过去就不让过去，叫什么？叫我什么？哼，骡子！慢点，慢点，慢点。哎，老乡，
2: 哎，
1: 上哪儿去啊？
2: 哎，王书记，哎，眼看着就迈冬脖子了啊！寻思去城里啊，扯点布，缠点棉花，做床新被子。啊哈，
1: 就做一床啊？
2: 一床不行，怎么也得做个三床五床的。
1: 不是你做那么多床被子干什么呀？哎，
2: 现在兜里有钱，这个没地方花，一人盖一个不挤。
1: 行了，哎，赶紧去吧。
2: 哎。啊
1: 周书记，这边走。
3: 这边走，走。小王，哎，小王，情况正常吗？
4: 正常，他们正往我们这边来呢。
3: 哎，继续观察啊！
4: 好嘞。哎，啊，那么高，那上面是一个什么呀？
3: 啊啊啊！
4: 哪儿呢？来来来。
3: 那是个人吧？啊，没错，没错，是个人。你爬旗杆是干什么呀？啊，
1: 估摸是那个旗杆脏了，他在那儿擦旗板呢。
3: 就赶紧让他下来，这一不留神掉下来怎么办？人命关天啊！
1: 哎哎哎，
3: 哎
1: 没事，
3: 不爬上爬下练好几天了，身上都拴着绳呢。
1: 这谁的绳啊？谁啊？谁？哎
3: 刘大胆，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冒这水呢？哎，昨天晚上喝了点酒，
5: 你没喝多呀？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3: 我呀，我正做着一好梦呢，刚出锅的肥肘子呀，一大锅呀。 这一肥肘子，我张开嘴，还没啃上呢，就见着眼前呀，嚓嚓嚓嚓嚓嚓，好几道闪光啊！我闪得你睁不开眼呀，晃得慌，咵，我使劲的把眼一睁，你看，原来领导们都到了。
5: 哎，别胡说八道啊，赶紧回去。
3: 哎，周书记，你别听他胡诌啊，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呗。
5: 啊，
3: 干哪儿干呀？这地儿我熟啊。
5: 你们想干哪儿？啊，我带你们去，你跟我说。
6: 明白了，别瞎整啊！你知道站在你面前是什么人吗？啊，
5: 知道啊，都是人呀。周书记，这跟农民呐没办法，说话不中听啊！啊，
6: 咱们到别地方吧。
5: 这个牛大胆同志我认识啊，30年前打过交道，20年前打过交道。
6: 好啊，这儿你熟。
3: 我们跟你走。哎，周书记就是周书记啊，记性好，念旧情，认识老熟人。有些人处了一辈子，见了一辈子，抬眼不见人呐。那我领着大伙儿到处看看，领着大伙儿溜达溜达，
5: 跟你走。
0: 周书记，周书记啊，这眼看到晌午饭了，要不咱不看，咱回去吧。啊，
2: 小周，你吃啥呢？
3: 好吃的。
2: 好吃的，给我尝尝。
4: 王书记
0: 啊，
4: 好东西，你尝尝。
0: 不是，我不饿。
5: 来，我尝尝。
3: 使劲。

0: 张书记，来来，我来。行了。
1: 你家这饼子怎么这么硬啊？硬了好，有嚼劲，扛吃。
0: 这领导都来了，就没什么软和点的？
1: 有，都在屋里桌子上呢，我拿去啊。
2: 不用了，老乡，你介意我们到你屋里看看吗？赶巧了，屋里刚收拾好，
0: 走，走。哎，各位领导。
1: 哎，
0: 你看，这你们家猪这个头不小啊！政策好，
1: 公社让我们社员自己养猪，
0: 以前不敢养，现在敞开了养，我们这
1: 心里乐呵吧，他也乐呵。你看能吃能睡，蹭蹭的往身上长膘。
0: 这长膘好啊，这一年油水就不断，好事儿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等怀上崽的，下个十头八头的，心里就更敞亮了啊！
3: 怀不上，怀不上，
0: 怎么怀不上？
3: 那不是不让养？小春，这你家母猪怀不上崽儿，你这能怨谁呀？
0: 张书记，王书记，
3: 哎，你们说是吧？对对对，啊，不是那个周书记啊，你眼看这晌午饭都快过了，您工作再忙，咱也不能不吃饭，不是？然后咱先回啊，等吃完饭再来。

0: 您坐。
1: 志博，赶紧起来。
2: 我不起来，起来活动多了饿，我还不如躺着省粮食呢。
1: 什么话你这啊？你看看谁来了？
2: 我管谁来了？谁来了我也知道。
1: 周书记来了，
3: 吃肉不好。
4: 真是周书记啊，周书记，我吃不饱这辈子忘不了你啊。当年土改刚完事儿，你来看我，我一口气造了您六个大馒头啊。虽说这六个馒头下了肚，我刚垫了垫底儿，可我知足啊，我吃不饱这辈子，我欠你六个馒头啊。
1: 快别这么说啊，
3: 那个当时我也放了话了，我说我能让你吃饱，如果你吃不饱，我这个官就不当了。可是现在咱们都这把年纪，半截身子都快进土了，还没吃饱，我这个官真不该当。
1: 刘春
0: 啊，
1: 赶紧拿点软和的啊，让领导们都尝尝
0: 啊。软和的呀都在桌子上呢，好的想给孩子留着。周书记您尝尝。
3: 这大家伙不是饿了吗？来先垫吧垫吧。地瓜面混着地瓜叶的味儿，香啊。

0: 好吃，真好吃。
1: 陆书记。

0: 出租去。
1: 同志们，这眼下农民过得怎么样？是甜，是苦，是心满意足，还是糟心难受？我想我们每个干部都看得清清楚楚吧。同志们，我问问你们，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啊？我想大家心里都想得明明白白，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证明了包产到户是有成效的，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不敢了？多少年了，我们东一阵风西一阵风瞎折腾，到头来吃苦的是农民，遭罪的是农民，吃不饱的是农民。眼下问题的关键啊，它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啊，同志们，是我们今天已经踩在刀刃上，我们无路可走，只有走大包干这条路。
2: 周书记，您这话说到我们农民的心坎里去了。
1: 我为官一任，别的我不管，我就是得让农民们吃饱饭，否则的话我这个地委书记我就不干了。现在啊，胆子大的人搞了点试验，就让他们搞去，怕什么呀？成功了失败了那都是试验。同志们，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就是官司打到北京也是我一个人去。
2: 周书记，哪能你一个人去啊？我也跟您去，怎么也得有个说话的呀。
1: 德福同志，说说你的意见。
3: 周书记，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万春同志，你也说说。
4: 我听领导的。
1: 好啊，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回。
4: 书记，周书记，周书记，你看这都晌午了，去公社吃口饭吧。
1: 你刚才没吃饱啊？

0: 你藏到柴火垛里呀、啊，那叫木马计，特洛伊木马计，懂吧？这话一说呀，就多了，喝三瓶酒也说不完。反正你就记住木马计就行了啊。
1: 嗯。
0: 你带着周书记他们进了小壮的家，这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懂吧？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这话还不好讲了。反正最后一招叫激将法，
2: 这个我懂。你就是气人的招呗。
0: 行行行，你这么讲也对。
3: 张书记，这事儿您也是亲眼看见的，是吧？我可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安排好几天了，我这心思真是没少费呀、啊。这本来想的吧，这前前后后缝补的都严丝合缝的，可是谁想到麦子垛里钻出个牛犄角来呀、啊？
4: 千算万算啊，就是忘算了这个牛大胆儿。
2: 原来你早就料到了王书记他们能把路封了，周书记他们来了咱们也见不到。

0: 说你叫我在柴火垛里待了一宿，哼，这一宿苍蝇嗡嗡的，小虫直往耳朵里钻。哎呦，我那嘴他妈遭打了。
1: 那你说值不值吧？
0: 值，太值了。哎，要是没你这一招，周书记今天就是来了，咱们也见不着。哼，你见不到周书记，那你的那些什么瓮啊、什么法呀，不就都用不上了吗？
1: 连环的套路，只要上了套就下不来了。
0: 眼下这事儿倒是消停了，可谁能保证往后再不再出乱子呢？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
0: 那句话我明白。没事了，咱爷们儿往炕上一躺歇着，攒着精神头；来事了，咱爷们儿一咕噜身子爬起来接着干。
2: 对对对，就这意思。来干。
3: 不是，你说这个牛大胆他有什么本事啊？他怎么把周书记给哄住了啊？
4: 不，他什么本事吧？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就知道周书记很欣赏他，要不他能让他当大队长的吗？那张书记，那咱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啊？哎呀，
3: 怎么办？怎么办？不，你自己不长脑袋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人这一辈子啊，只长一个脑袋，这掉了就回不来了啊！别人的脑袋掉了，咱管不了，咱爷们儿的脑袋是不能掉，你明白不？
4: 明白，明白，明白。
5: 张书记，人在会议室等着呢。
4: 现在回去，给我。

0: 的呢。你有句话呀，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敢不敢掏心窝子说句实话？
1: 你说。
0: 就是去年我那打鱼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我嫌弃你，告的密，我恨不得把你大队长的帽子给你摘了。
0: 你这话憋着气呢，不实在。
1: 我可不是憋着气呢吗？我要不憋着气，我这一碗酒早泼你脸上了。
0: 那泼什么也别泼酒啊！
1: 尝甜头的事儿，你能瞒得住人啊？他妈你不说，别人不说呀？就你那点破事，搞得社员们都知道了。眼前你的人多了，想揭发你的人多了去了。不，你怎么偏偏往我身上琢磨呀？
0: 行，都明白了，不说了。来，喝酒。
2: 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3: 我看这次就借他们折腾去吧。这么些年，哪次折腾成了？走着瞧吧。
4: 那咱们呢，也不能眼睁睁的就这么看着。这今天别人搞，明天换人搞，这搞来搞去啊，这土地就分了。这土地要是分了，还要咱们这些干部干什么呀？
5: 是
4: 啊，难道真让咱们下地种庄稼去吗？
5: 是。
6: 文成同志，说两句吧。
7: 啊，
6: 我听张书记的。
7: 好，既然大家都听我的，那我就说两句啊。周书记的话已经撂这儿了啊，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咱惹不起，是吧？但是我们又不能背着国家的政策来呀，所以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啊，不提倡，不宣传，不推广，让他们先折腾着吧啊！一旦有了证据，啊，我们就果断出手，严惩不贷。
8: 吃的这个香。队长啊，你还真给他弄了一锅这么好吃的食儿啊，我看着都馋。

0: 说话不能不算数。当时小花怀上的时候，我就说过，他要是能生个石头八斗的，啊，我就给他熬一大锅苞米粥喝。哼，这一生生了他妈七对半。哎呀，等这些猪崽子长大了，你看着吧，啊，再怀崽子，再生崽子，哎，你们家就算是翻身了。哼，大半辈子不敢想的好日子呀，就全都来喽。
1: 我说你生了。
2: 老东西，生了，你才生了呢，生了生了，
3: 不是，猪生了，谁家的？
2: 三猴吧，马仁义他们家的。俺家的兄弟数不清，没有大事儿，不登门。
3: 一登门就来了一群小崽子，哎呀，真是比兄弟还要亲。三猴子，你这两天乐得都快合不上嘴了，你小心罐子风肚子疼。
2: 肚子疼？哎呀，侄，哎呀，我就怕有人气得肝疼。
3: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家小光找个媳妇儿啊，你还推三阻四。
2: 你说这上赶着的好事哪儿找去？哎，有本事你给俺再找个媳妇儿。
4: 这话你可咬死了啊！一会儿金花嫂来了，你可不能腿软。
2: 腿软，俺不怕。
4: 那你怕啥？
2: 俺怕，不该软的地方软。
4: 是。
2: 哎哎哎哎，说谁谁就到啊！你看，
4: 呀。
2: 哎，一会儿别忽略了。
4: 出事儿了，猪。
5: 咋的了？你这急三火四的，干嘛？
6: 出事儿了！
5: 啥事儿？慢慢说。
6: 抓猪的来了。
5: 来多少人？
6: 没说，黑压压的一大堆。
5: 组长跟你说的，给我记住了。嗯，变枪法，按一个顶仨。
6: 三猴子，金花，你们跟我进去，别的人就回吧。大胆，你能成吗？是啊，
7: 什么整的都得成。
6: 干嘛？你手里拿个家伙。
7: 心里有底，拼命用不着你。
5: 走，听他点的。满屋子热乎劲儿，啊，挺热闹。
8: 喜事登门，能不热闹吗？
5: 说说呗，有啥喜事儿？
7: 家里添丁，母猪下崽了，这不喜事儿吗？马仁义，母猪呢？哪来的母猪啊？就知道你不认账。好，我给你念念啊。马仁义家养公猪、母猪各一只。问：你们为什么养母猪啊？答：我们大队长牛大胆说可以养。
6: 公母都可以养，公猪肥了吃肉，母猪下了崽子卖钱，我们就听牛大队长的。马仁义，有这么回事吗？啊，你说那头母猪啊？哎，早就让俺放跑了。
7: 放跑了？
6: 啊，
7: 那你家前两天谁下崽子？
6: 下崽子了吗？下了吗？我不知道。没有，你别跟我胡搅蛮缠。你赶紧把母猪给我交出来，那个猪崽子给我交出来。
4: 哎呀，你说那母猪都跑了，俺去哪儿给你弄猪崽子去？
6: 哎，
4: 马仁礼呢？
6: 不知道，没来。
4: 这时候，得让他来想办法呀！
6: 我去找他。

0: 这回亮了，牛大队长，上面的政策你不会不知道吗？这个人养猪行，这只能养公猪，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的社员这养了母猪，还下了崽子，你这个当大队长的，这不能不管吧？
1: 这事得管，非管不可。
0: 那怎么管？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
2: 不管什么事儿，都得从根儿上说。嗯，
3: 又说的好。嘿，
4: 张书记，
3: 我也想听听这个根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嘿，
2: 哎呀，
0: 张书记，
2: 牛大队长。哎呀，
3: 你这最近上蹿下跳的，你忙活啥呀？你太辛苦了。
2: 张书记，您东奔西颠的，更忙活，更辛苦。
3: 张书记，您坐。
2: 坐。
3: 王书记，您坐。
2: 我一人坐哪行啊？啊，牛大队长也得坐呀。
3: 啊，来，坐坐坐。
2: 张书记，那你们聊着，我出去把门。
0: 好，你把门啊，我放心。哎，王书记，还是我去吧。

0: 哎呀，您这烟啊，抽着没劲儿。劲儿大呀，上头，迷糊。劲儿小了，没底气，发慌。
1: 谁说这劲儿小啊？啊，
0: 这劲儿得顺着脑瓜门往外冒啊。
1: 顶得慌。顶得慌好啊。等顶不住了。
2: 一股气冒了，就彻底舒坦了。说得好，行了，把这些都请出来吧，啊，别憋坏了。来，来，
3: 是。
2: 啥事儿啊？你怎么才来呀？
3: 哎呀，这菜都下锅了，那早来晚来不一样啊？
2: 想法子，
4: 你一到节骨眼上就让我想法子，我哪那么多法子想？我平常一转脑袋就有法子，赶紧转脑袋呀！我脑袋是陀螺啊，转掉怎么办？
2: 转掉了也比闲着强，赶紧想。
4: 哎呀，先看看再说吧。哎，王书记，外头怪冷的，你怎么不进屋里头去？
5: 这屋里太热，外头风凉。
4: 哎。
5: 里头没什么事儿，散了吧，啊，散了吧。还不出来？
2: 这是吃什么？
5: 哪里？要不然你进去看看。
2: 这个时候能进去？
5: 管怎么说，你也是大队长啊，也是个官儿啊，进去看看怎么了？
2: 哎，我人进去了，官儿进不了。

0: 大胆儿。前两天周书记来，你表现得不错嘛。
1: 还是您领导的好。
0: 别看我在县上工作，可我这耳朵可好使啊。我听说这几十年来总能冒出那几个人，这挺着脖子炸着膀子瞎折腾。你们王书记是左摁右盖啊，好不容易这也算是风平浪静了，可是有的人呢就是不领情啊，还蹬着鼻子上脸，而且折腾得越来越厉害了。
1: 张书记，这折腾不是个好活，又累脑子又累身子骨，你不逼到份上，没事谁愿意折腾啊？
0: 那你这意思是折腾还有理了是吧？
1: 有理没理不讲，你到头来都没白折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谁串你的领口，我一个党员，你是敌人是吧？耶、yeah! ！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0: 准备好了？
21: 说吧。
20: 那就先说公和母的事，先讲讲鸡。
21: 你看这说猪呢，你说鸡干什么呀？
20: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说你写，写完了给王书记看，不就完了？你要是再打岔，我可不说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0: 把马仁义带回公社接受调查，母猪猪崽全都带走！带走！
1: 是。
0: 哎，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队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谁把谁的胆给顶破喽？
1: 大头，你听张书记一劝啊，张书记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说句软和话就没事了啊。
2: 张书记，你让我改了胆子，我不是不乐意改，我乐意改。胆子小不惹事儿，安安稳稳是吧？就过日子，谁不想啊？我也想。可我们头上顶着个穷字，改了我就得还受穷。一句话，乡亲们吃饱饭了，我改；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改；乡亲们要是能富裕了，我一定改，行不？您只要应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我马上收了胆子。不就猫在炕上夹着脑袋缩着脖子过日子吗？
0: 人和猪都带走。
3: 走
4: 走走，
3: 张书记，
4: 我不走，
3: 猪你可以带走，我家男人给我留下，
4: 放下
0: 都带走。
3: 张书记，我求你了，张书记。
0: 怎么着？要反了你啊！来人，把军大长给我抓起来！快，
5: 是，
0: 不能放下！
4: 大胆，别打了！
0: 你疯了你啊！
4: 我
0: 你
4: 啊！
0: 都撸下，都撤，都撤！快，
4: 放
0: 下！放下！放下！
4: 把我扔！
0: 给我一击！
4: 别
0: 杀！走！
6: 咋那么快就回来了？哎，商量的咋样啊？哎，有办法吗？啊？你说这牛大胆是会惹得大的啊？当着张书记的面打人，这可咋办呢？
7: 爸，爸，你赶紧想想法子，把大胆叔弄出来呀！卖花他都已经哭不行了，
8: 满脑子就是卖花卖花卖花，你知道你爸有多难啊？啊？真是，牛大胆当着张书记的面把人打了，那就是打了张书记的脸。
9: 人身上什么地儿最金贵啊？
8: 哎，脸呗。他打了张书记的脸，张书记能善罢甘休啊？
9: 你说这牛大胆也真是，
8: 就是一头老牛，缰绳一把没扯住，他牛犄就能顶天上去。现在好了吧？上去了，下不来了，这回啊，无弄不了了。
9: 你看着我干什么？
8: 做饭去啊！

0: 卖花，别哭了啊！你爹啊，没犯什么大错，过不了几天就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呀，你登仁姨呀，就去把他给救回来。
1: 登仁姨，真能把我爹找回来吗？
0: 登仁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今天晚上啊，就跟你妹子一块儿睡，俩人拉拉呱，心里就顺。

0: 你俩呀，得赶快睡啊！娘也回去了。
1: 这本来还指望马仁礼能想出个法子来，可结果呢？看来他也没辙喽。实在不行啊，咱们去求求地理县的老人家，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招。
2: 睡吧。
3: 哎，大家呢？你干什么去啊？啊！
4: 俺找他们拼命去。
3: 你找谁拼命去？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4: 那人大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人家家日子咋过？
3: 三猴子，听我的，你别去，这不是要命的事儿。牛大胆再怎么说也是个大队长，他摘了帽子还生了脑袋呢。你要是去了应逞能，你能摘什么呀？要摘，就只能摘脑袋了。听我的，咱不去，行吗？
5: 咱我的人
6: 呢？来
7: 回。啊，你看啥书呢？
8: 《孙子兵法》。
7: 谁的孙子？
8: 别去！这几年的书白读了，啊，都就着干粮吃了。《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学家孙武写的兵书。
7: 爸，你想去打仗啊？
8: 我不想打仗，我想揍你，
9: 小兔崽子！
10: 哎呦，这火燎屁股的去哪儿啊？
11: 我爸要揍我。

0: 有事儿啊？想不出法子，憋出火来了。难呀，难于上青天。有什么难的？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县里啊，找周义武书记。我还不知道找周书记啊？当初咱们借地种粮。 不就是求的人家吗？人家给咱担了多重的担子呀！现在遇到这事儿，又去求人家，哎，怎么张得开嘴，怎么说得出口？你说，
1: 那怎么办？那咱就坐这儿，看着大胆栽跟头。活该呀！哎。 当初他去养猪，我就劝他，别跟上面对着干，别养母猪，他就是不听啊。哎，等猪那怀了小崽儿，他来气我，我还劝他，我说呀，上面不是不管，是憋着劲儿等着呢，他还是不听吗？哼，等母猪下了崽子，他要放挂小辫听动静，我还是劝他。对了，那天你也在呀，他听吗？
2: 该擦屁股了，你们一个一个又来找我呀？我是谁啊？我马仁礼是孙悟空啊！我能变一股烟钻进去，我还是能变一假的牛大胆把真的换出来？哼！行了，不管怎么说，牛大胆是为了乡亲们栽的这个跟头。马仁礼，你栽跟头的时候，大胆可没瞪眼看着。 这回反过来了，你好好想想，乡亲们呐，都看着呢，到底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
1: 嘿，这话说的，句句带刺儿啊，吓唬我，我还真就不管。

0: 牛大队长，想通了没？想通了，就交代问题。先交代猪的问题，这再交代打人的问题。这咋还睡着了呢？这咋？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正说要去找您呢。
2: 马大队长，俺求求你，这大胆的事儿你得帮帮忙啊。
3: 没招，有能耐自己想办法去。

0: 马上队长，马上队长，
1: 啥事儿？
0: 咱们可是一根绳绳的骂人，这大司令出事了，您这副司令得出面呢。我是哨兵，站岗的，管不着总司令的事儿。
2: 哎，王书记，哎，问题都交代清楚了。哎呦，
3: 你可别提了，这口风把得紧呐，
4: 这人都抓来了，还撬不开个嘴巴子，你这个本事练的。

0: 睡觉啊，啊！哎，用不用我给你铺床被子呀？要是这天三更新柱子，那就更舒坦了。哎呀，你大大呢你！我知道你是个犟脾气，可人家张书记也是个犟脾气。这倒好啊，你俩犟一块儿去了。 我是夹在两个板子当间，到头来那个里外里不是人。哎，你看，你给我打的，啊！万幸，你打的是我，你没打人张书记。你要真把人张书记给打了，那关你就不是关的事儿了。你说你打我吧？
1: 我也不怪你，谁让咱俩有交情呢？啊，谁让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处了几十年的亲兄热弟呢？你说像以前，啊，咱俩是手拉着手，扯着肩膀头子都说不完的贴心话。可你现在你就是折腾，你就在那儿瞎折腾，你给你是折腾给你关到这儿，我就。
0: 都不敢来看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大胆啊，大胆啊！你要还是把我当兄弟的话，你能不能听句劝啊？不是，你全当兄弟，我求你，咱低一回头。 服个软，说几句软乎话，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你就赶紧回去，是吧？那张书记那块你别管，有兄弟我在这替你扛着，我替你说好话。等这事过了以后呀，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你的大队长，咱俩还是手拉手的处。
2: 看行不？嗯，这话说的挺敞亮。
0: 听这事儿，准备执笔。哦，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快快快快，准备执笔啊！哦，对了，还有啊。哎。 那个问题交代完以后啊，炒两个热菜，烫壶好酒啊，给我大点兄弟去去晦气，压压惊。
2: 行。
0: 哎，兄弟啊，因为有规矩，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啊！你赶紧交代，完事咱俩拉过来。

0: 准备好了？
1: 说吧。
0: 那就先说公和母的事，先讲讲鸡。
1: 你看这说猪呢，你说鸡干什么呀？
0: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说你写，写完了给王书记看，不就完了？你要是再打岔，我可不说了。
1: 好，那接着说。
0: 养鸡不让养母鸡，没母鸡哪来的鸡蛋？没鸡蛋哪来的鸡？
2: 哎，你放心，张书记，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处理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好的。哎，好，再见，张书记。哎，好。怎么样？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 全记在这上面了。
2: 可算是交代了，交代就好啊！咱只要把这个东西啊交给张书记，咱们就算是万事大吉。这什么？啊？这什么？有鸡没蛋，没蛋没鸡，鸡生了蛋，蛋生了鸡。
1: 不，王书记，你听我说，我也不想记。他说了，我要不记，他就不说了。你说我这……
2: 你草包脑袋呀你啊！你不知道跟他讲清楚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3: 王书记在吗？
4: 谁呀？
3: 我是马仁礼。
2: 让你进来吧。
4: 啊，那你进来吧。
2: 哎哎，仁礼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来坐坐坐坐。哎，官儿，给马大队长倒水啊，喝点茶。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仁礼啊，你这来了肯定就有事儿啊，有事你说，我给你做主。
3: 我，
2: 哎，小官，
4: 哎，
2: 行，你先出去忙啊。
4: 哎，那行，那我先出去，有事您叫我。
2: 好好好，
4: 哎，
2: 怎么了？是不是你家那口子有新动向了？
5: 没，最近没新。
2: 哦，好，没信就好，没信就好。那仁礼啊，这个事儿你还是要把住了。你别忘了，你是个大队长，是咱们公社的中流砥柱啊。
5: 是是是，王书记说的是，这两国关系的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放心，我一定把好关，把好信儿。
2: 哎，好，好的。还有什么事儿啊？
5: 哦，王书记，我这次来啊。是想说说牛大胆的事儿。
6: 飞宇，
7: 哎，梅花，来来来，姨给你做了副鞋垫，快垫上试试。
6: 我看看，
7: 你看，
6: 真好看。
7: 来，快把鞋脱了试试。嗯。
6: 邓仁姨，我刚才看见仁礼说了。
7: 是吗？他没说啥。
6: 他说要去公社找王书记。
7: 啊，那你仁礼说啊还算有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人味儿呗。
8: 行了，仁礼，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别说，没用。啊，他牛大胆的什么事不敢干，他连张书记都敢打。你是不知道那张书记火的呀。啊！我是连捂带盖，好话说一箩筐，我再给送走了。我为什么呀？啊！我容易吗？我再有两年我就该退了。就冲那牛大胆这么折腾，那搞不好提前都给我折腾下来的。
5: 王书记，您的热心呐，我替牛大胆心领了。这些年，要没您护着我们，我们哪有今天呢？
2: 嗯。还是你懂事儿，
5: 王书记，
2: 你这什么意思呀？
5: 啊，一点小意思。你看，这段时间你是又操心又费神，早就该补补身子了啊。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哎呀，是该补补了啊。那你这个心意呢？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
5: 王书记，我呀想再多说一句
2: 啊。你说，没事说。
5: 是这样，您看啊，这养猪啊跟养鸡是一个样的。
9: 嗯，
5: 哎，养鸡你说不让养母鸡，那没有母鸡哪来的蛋呢？没有蛋哪来的鸡呀？没有鸡哪来的公鸡呀？没有
2: 等，哎，怪了，
5: 您说的对呀，是怪呀，这养鸡不让养母鸡，可不就是怪事儿吗？
2: 不是，牛大胆说鸡，你也说鸡，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5: 牛大胆也说鸡来着。
2: 啊？
5: 那他没说是从哪儿来的吗？
2: 从哪儿来的呀？
5: 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2: 哎呀，马仁礼呀，马仁礼，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牛大胆的事儿啊？啊，我全都清楚，你俩就是一老一辈。那牛大胆的事儿多，你的事儿也不少。我告诉你啊，你把那个尾巴给我夹紧点，要不小心让上头人给抓住了，你都消停不了。
5: 是，王书记，您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2: 嗯，
5: 那您说这牛大胆的事儿，
2: 这牛大胆的事儿啊，还得看张书记的意思啊，我是舞弄不了了。还有事儿啊？
5: 那您还有事儿吗？
2: 我没事了。
5: 那我就先走了。
2: 啊，行，赶紧早走吧。哎，啊，
5: 啊，那个，那我走了。
2: 啊，走吧，走吧，啊，哎，啊，有事儿来啊。
5: 哎。

0: 哎，我说你们都仔细点啊！你钓两个，他钓两个，钓来钓去，这一收啊，又是一捕了。我说，你们都堵着嗓子眼干什么？啊？这包美丽子跟你们有仇啊？
1: 包大队长，那王书记到底是咋说的？啊？
0: 我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牛大胆啊，这回惹事惹大了，王书记也舞弄不了了。这回看来啊，不把牛大胆的胆子捅破了，罢不了手。
2: 那胆子给捅破了，人还能活呀？嘿，
0: 换了你，换了我，换了在座的各位都能活。哎，只有换了牛大胆，肯定活不了了。这就是一头牛，滋毛扎刺儿，一头走到黑。你摁住它的牛头，它后腿就起来了；你摁住它的后腿，它前腿又撅起来了。它前挺后撅，谁能摁得住？灯儿，你说是不？
3: 要这么说，您却也不好使。
0: 不好使，那王书记还说了。说我跟牛大胆是一狼一狈，他不是明摆着骂我们俩呢吗？
1: 啥叫一狼一狈？

0: 呀，狼跑得快，背爬得高，俩东西勾在一起干坏事呗。
1: 刘队长干的哪是坏事儿？那都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坏事？不站在一个地方，能分出好事坏事来？行了，不说了，可你们也说不懂。
2: 那大胆儿，这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俺这两天净做噩梦了，全是吓人的事儿。
3: 我也是，净做噩梦。
0: 嗨，罪不至死，啊，说不定哪天灵光一现啊，那大胆儿就站在门口了。行了。你们都别担心了啊！哎，看看看看，这说着说着，你看，又弄了一炕这爆米粒子。你们这干活手下能不能有点准儿啊？啊！算了，你们也别干了，都回家吧，散会啊！
4: 走吧。
5: 爹，真就没辙了。
0: 我和牛大胆的交情你又不是不清楚，平日里打也成，闹也成，可到了节骨眼上，每回不都是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吗？这眼下呢，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们着急，其实我心里也急。这两天夜里啊，我睡不着觉，我净琢磨这事儿。哎，我这头上都长了六根白头发了，不信你瞧，就在这儿，这儿。
5: 哟，还真是，这两天长的。
0: 啊，我是什么人呢？我难道不知道我自己头上长几根头发？哎呀，这周书记啊，不能再招了。这张德富，咱也说不上话。王万春已经说过了。哎，你说我还能干什么？我是能打呀，还是能骂呀？我要真能打，真能骂，我喝出我这身肉，也把牛大胆给弄出来。顺带手，帮我把这几根白头发给我揪了，啊！看清楚了啊！哎呦，我说你轻点儿，来电了，
5: 打错了。
0: 不是你什么眼神啊你？接着揪。

0: 爹，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快了，快了是几天啊？就这几天了，行了，别惦记了啊，赶快睡吧。
0: 来，快！
1: 大人爷，
0: 我睡不着，我想我爹。
1: 好好睡，没准啊，明儿一醒来，你爹就回来了呢。
0: 嗯，睡吧，快，快，
1: 躺下。

0: 那马仁礼也算尽力了，咱总不能逼着他想法子吧？
1: 要不，咱都去见见王书记，你求一句，我求一句，那保不齐那王书记一开面，就把牛大胆给放了。
2: 事儿不在王书记身上，找他有什么用？
0: 那总不能上县里去找张书记吧？咱也说不上话呀。睡觉。
1: 睡觉，
0: 睡着了就不愁了。

0: 咱仨就这么去了，人家周书记那么大干部能见咱们？
1: 见不见得着，咱也得见着。
2: 这地委可是大衙门口。
1: 衙门口怎么着？衙门口也是有人待的地方，只要有人待的地方，就有理可讲。
3: 你这腿怎么了？哎
2: 呀，不知道犯什么毛病，腿肚子转筋。
0: 你说也怪了，我这腿怎么感觉有点哆嗦呢？
1: 也快到地方了，你俩呀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去，
0: 好吗？哎，
4: 丹儿，丹儿啊，
2: 要不还是让金花跟着你进去？
0: 你个死老头子，你咋不去呢？
2: 这不腿肚子转筋呢吗？
0: 我不也哆嗦吗？
2: 你们两个女人家还好拉管？
4: 俺就在这儿给你们放哨呢。
3: 邓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5: 哎，干什么呢？
1: 小兄弟，我们找周书记。
5: 张口周书记，闭口周书记的。
6: 周书记什么人啊？说见就能见。啊，
1: 我们有冤情，你就让我们见见周书记。
5: 你要有冤情啊，到传达室登个记。哦，
1: 那我们登了记，周书记啥时候能看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早晚会答复你们的。
1: 你这早晚叫什么话呀？要是晚上半年，那麦子都黄了。
0: 是是是，
1: 小兄弟，你就让我们见见周书记吧。啊，我
5: 大姐啊，你要再往里走，我就把你抓走了啊！哎，
0: 别，小兄弟，误会了，误会了。灯啊，别犟了，咱先回去吧。啊，走，外面不让进。
1: 周书记！
2: 哎，你干嘛？这不能打手枪啊！
1: 你不让我见周书记，还不让我喊呢？
2: 别喊了！
1: 我们有冤情，我们要见见周书记。
2: 别喊了！
1: 周书记，
2: 别喊！
1: 别
2: 喊！别喊！别喊！别喊！
1: 周书记，
4: 别喊！
6: 消消气！
1: 周书记，
4: 不能走！
1: 哎呀，周书记，
4: 没你，
1: 躲开！周书记，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把他带进去！
4: 走！
1: 那是什么人呢？
4: 不能进这儿呀！不能进！
1: 让我进去！我哪里去了？
4: 不能进！
1: 让我进去！
7: 机关有规定，不能随便进。
8: 喂，有事啊？
9: 马队长，你看到灯了吗？
8: 没看见。
9: 那他能上哪儿去呢？
8: 你媳妇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啊？
10: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8: 咋了这是？咋了？

0: 被抓了！糊涂，一群糊涂蛋，这叫什么？这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俺们也是好心，心想着就见着周书记说说好话，先把大胆弄出来。
2: 是啊，牛队长为我们家的事儿进去的，我们也不能眼瞅着不管呢。
0: 管呀，那你们事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2: 不是找你了吗？
0: 找过你不是，你也没辙呀。
2: 那你们就有辙了，啊？你们就有辙了，进去一个，又进去一个，哎，你们如果真是全进去了，嘿，那我倒彻底消停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2: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3: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1: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4: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5: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不想让你走，不还得走吗？啊？你呀，与其是悲悲切切的走，还不如就敲锣打鼓、点着鞭、放着炮，乐乐呵呵的欢送你走呢。
7: 你跟儿子跟我一起走吧。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行了，眼下急也没用，你们先回去吧。啊，
10: 马队长，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你不管了呗？
9: 哎呀，管，那也得让我再琢磨琢磨吧。行，走，
10: 当家的，走吧，咱回去等去吧。那什么，快点啊！
9: 啊。知道你心里憋屈，你呢，让我再想想，行不？

0: 么知道他走了？他给咱俩蒸了三大锅饼子，还背了好几天的猪食。他要是没走，弄这么多饼子和猪食干什么？
1: 他这是出远门了呀，他能去哪儿呢？
2: 进来吧。你们两个呢？有什么赶紧说，只给你们10分钟时间，别耽误我们下班。

0: 他爹，孩子们都好吧？你给孩子们准备好吃喝了吧？小脸都瘦了。他爹，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就说我没事儿，在这儿吃得好，睡得好，过两天就回去了，让孩子们。
1: 着急上火的，燕窝也陷进去了。他爹，我挺好的，你就别挂念了。不好，这地方能有咱们家好啊？走，咱们回去。他爹，你说什么胡话呀？
2: 这地方能说走就走吗？让他们知道了，再把你也抓进来，你也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刚才我来的时候，我周围都瞄了一圈了，他们要下班了，人少着呢。他娘，这次我来就没打算回去，我都寻思好了。 你进来了，我也得进来。他们要是不让我进来，我撂倒他两个，不就进来了吗？咱们俩就在这过日子，一起吃，一起住，闷了还能拉个呱。谁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老命！我赵有田窝囊了一辈子，我不能让我媳妇儿。 跟着我窝囊，我得领你回去。走，咱们回家。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哎，站住！王笑，站住！
1: 你走吧，别管我了。别跑，别跑！
2: 老乡，别干傻事儿。
1: 他娘，跳吧！
2: 老乡，
1: 别！
2: 大爹，
1: 别生我。

0: 能背得动你啊？老骨头扛摔打。我说，你脚脖子好点了？
1: 就是崴了一下，没什么。你把我放下来吧，我能走。
0: 能走也不行。大娘，你这软乎乎的，贴着我后背，靠着我肩上，我这满身子热乎乎的。
2: 哎呀，你是哪来的这股劲儿啊？你说，要是万一摔坏了，可怎么办？
0: 摔死了都值了。咱们农民没权没势，惹不起人家，咱还跑得起？我的媳妇儿，我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就是不让别人欺负她。谁敢欺负我媳妇儿，拼了这条老命不要，也得跟他干。

0: 赵小田回来了，
1: 赵小田，赵小田回来了，
0: 回来了，两个老鹌鹑搭伴回来了。
2: 那都没事了吧？没事了，惹大事了。赵小田，愣是把灯啊给抢回来了，在拘留所里抢人。哎呦，你说他得多大的胆儿啊！哎。
0: 你说这赵小田平日里看着窝窝囊囊的，哎，能干出这事儿，不知道是吃了熊心呢，还是豹子胆？哼，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他娘，你寻思啥呢？
1: 他冲进去。 一把蜡烛灯就跑，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有人追，跑着跑着，灯跑不动了，他就把它背在身上接着跑，后面的人就喊呐：“你们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他就赶紧把灯笼在胸前接着跑，灯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夜晚。敲响了，继续往前跑，血从他背后流了出来。
0: 爹，要是我被抓了，你会救我吗？你能干出灯那样的事儿来？你就当我能干出来。我饿了。
1: 灯这辈子啊，不亏。

0: 这儿啊，到底哪儿疼啊？哪儿哪儿都疼，
1: 我也说不上来。满腔子热乎

0: 要不然咱们去卫生所看看吧。
1: 不去，哪儿也不去，躺两天就好了。
0: 那我再给你揉揉。
1: 别揉了，你陪我说说话。

0: 都是你忙里忙外的张罗，我呢没事就跟你闹跟你吵，还把这心思往歪地方想，把你想脏了想臭了。说到底你才是咱们家里的亮堂人，亮了20多年，是我赵有田眼睛瞎呀，早没看出来。
1: 哎呀，大弟，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不怪你，要怪呀，就怪我，把事情一直藏着掖着，让你琢磨了这么多年，累了这么多年的心思。
0: 他娘，牛大胆这个人我清楚，那是个硬气人，血性人。你这个人我也清楚，是个干净人，亮堂人。你们俩本来就是卖街对卖忙，一家人。可到最后，哎呀，你却跟了我这个苞米瓤子。我是个什么人，我也清楚。我是个窝囊人，日子过得穷，挺不起腰杆子，在外人面前说不了上句。他娘，这辈子你跟了我亏了。
1: 大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把我捧在手心里，紧在心尖上，节骨眼上，你能横着绑着护着我，这辈子呀我就不亏。
0: 真不亏啊？
1: 真的不亏。
0: 要是有下辈子，我还能吃上你蒸的干粮，踩上你纳的千层底儿啊？
1: 这辈子都没过完呢。
0: 是啊，这辈子还没过完呢。

0: 请领导放心，我的人出了问题呢，我一定会负责任，把犯事的人捉拿归案。好，好的。
1: 反了天了！他都，郭明，哎，你叫你人把那个杨德仁跟赵天两口子给我绑来。
2: 不是，王书记，他家咋的了？
1: 还咋的了？杨德仁私闯地委大院，把人给打了啊！给拘留了不说，啊，这个怂炮赵天不让哪儿吃了雄心豹子胆，他敢抢拘留所，把杨德仁给抢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了，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折腾，你不帮我脸上抹屎吗？给我扒来！
2: 行，那我这就去。

0: 周书记都知道这个事儿了，那这个人是抓还是不抓呀？好，好的，好，领导放心，人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他跑不了。哎，好，好。哎，小郭啊，人抓了？
1: 没抓。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啊，写了个匿名信，把牛大胆儿和杨登私闯地北大院的事儿啊，给捅到周书记那儿去了。人现在周书记放话了，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啊，人先不能动，等他回来再处理这个问题。哎呀，你说是谁写的这个匿名信？
2: 这个可不好说。
0: 行了，那这事儿呢，先不管了。赵有田跟杨三儿的事儿呢，也先放一放啊。
1: 不放也得放啊，都死一个了。
0: 谁死了？
1: 赵有田。
0: 怎么死的？
1: 大夫说，肋骨摔折了，把脾扎破了，失血过多。
0: 这怎么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呢？我这个官怎么就那么难当呢？

0: 灯儿，你想哭就哭吧，啊，别憋在心里，哭出来好受点儿，啊。灯儿，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一声，遇到困难啥的，别一个人顶着，啊。你放心，我们大家伙儿不会睁眼看着的。
1: 姐，你就听妹子一句劝吧。这人呐，还得往前看。你这不还有孩子吗？儿子闺女咱都有，这就是指望。对了，
0: 灯儿，你没把狗儿叫回来呀？灯儿心里有数。 咱就别多问了。谢谢姐姐妹妹们，你们的心啊，灯儿领了。时辰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

0: 行，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
1: 吃不饱
0: 调用和占有。
1: 你耳朵聋了？
0: 劳力、资金，
2: 离得近听得真亮，
1: 你把脑袋塞进去听得更真亮。
2: 拉倒，干
0: 净。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2: 说得多好，多干多吃。
1: 拜倒倒，
0: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即时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基本功能，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
1: 家庭副业不管了，
0: 对为
1: 就能养猪了呗？
3: 哎，
0: 稳定不变
3: 就能养母猪了
0: 吧？人民公社
3: 各级没说话，
0: 都要坚决。
3: 人家说不让瞎管，
1: 养猪不让养母猪，就是瞎管。
0: 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过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的提高。
2: 咋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很快就会生效的。你呢，也该卷着不开卷走了。嘿，到了美国是吹洋风喘洋气儿观洋景，全是乐呵事儿。
3: 你就那么想让我走？
2: 不想让你走，不还得走吗？啊，你呀，与其是悲悲切切的走，那还不如就敲锣打鼓，点着鞭，放着炮，乐乐呵呵的欢送你走呢。嗯，
3: 他爹呀，你跟儿子跟我一起走吧，要不咱这家不就散了吗？
2: 哎，不，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接下来就是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啊，那国家下了这么大决心，有这股劲儿顶着，哈，害怕没好日子过呀？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那我不得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等着享福啊？啊？你呀，该走就走，啊！等我跟儿子在这边吃上香的，喝上辣的，穿上好的，我们呀，再找空去跟你会会，也去逛逛洋景。哎，你呢，在那边好好过，想回来呢，你就回来。哎，不过到那时候啊，估计这炕上就没你的地儿了。

0: 张书记，这可是好烟啊，您留着抽吧。啊，
1: 好东西得分谁送啊，这烟抽着可辣嘴啊。
2: 那要不我把它还回去。
1: 还回去干什么呀，放这儿吧。啊，我自有用处。
2: 哎啊，那个什么，张书记，这个全会公报呢，我是一字一句的研究过，啊，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制度，一个字都没提包产到户的事儿。
1: 没提不好吗？啊，咱拿着这铁券丹书，心里不有底儿了吗？啊，
2: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那就得看看周书记怎么办了。

0: 他要是撤梯子，咱们就没事了。他要是一门心思这么干下去，咱就不能跟着了。
1: 嘿，那朱书记说要干，咱还能不干啊？
0: 这你这个脑子就不能拐个弯吗？啊？不是有人写过咱们的匿名信吗？
1: 啊？哦，您的意思是说，咱也给？
0: 这也是一个路子。来，

0: 大胆儿，这有人把匿名信都投到我这儿了。嘿，这信上啊，全是你的好。大胆儿，你是真能折腾啊！你说你为了养母猪的事儿，你打了公社的人，啊？哎，有的人为了你呢，又打了地委的人。行，你真行。你犯了事儿呢，有人替你出头。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你人缘不错。谁呀？谁给我出头？哎，小鹿，停一下！
1: 大胆啊，你看，你还能拖动那个六轴吗？啊？
0: 那这块无力地没问题。
1: 啊？哼，试试。
0: 我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折腾你，对不住你。折腾我不怕，只要折腾出模样来，咱就不白折腾，对不对？知道你胆子大，性子不怕事儿，可你别忘了，你是党员，是干部，不能脑袋一热就豁上去了，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咱慢慢琢磨。
1: 总能琢磨出个道来，啊！周书记，我琢磨大半辈子了，您还让我慢慢琢磨。当年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老百姓一呼百应，支前参军，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有了土地了，老百姓吃饱肚子了，才跟着党走，才推着独轮车和解放军一起打下了天下。
0: 几十年了，政策一直在变，怎么就一直不能把我们农民头上的这个熊帽子摘了去呢？算了，不说了，你说就说多了。
1: 不，你说，想说啥就说啥。炎夏公社扩大了自留地。 可以搞养殖，可是个人不能养牛，因为牛是大型生产工具，大型生产工具只能归集体所有。这是什么理？可以养羊，但是养羊不能超过三只。这是什么理啊？我可以养猪，但是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什么理？ 我不明白周书记，你要是能给我说清楚了，我今天给您跪下。我这么多年，我心里憋得慌，憋死我了都快。老天爷，你让我心里头敞条缝吧。

这就是一位60岁的老农民跟我讲的话。这些话呢，听着不入耳，吃着顶胃，但这是大真话、大实话。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呀。同志们，你们在座的

谁能回答出来？既然回答不出来，就证明是有问题啊。咱们就说养猪的事儿，让农民个人家养猪，这是好事儿。可是不让养母猪，不让养母猪哪来的猪崽？没有猪崽还有猪吗？这个道理这么简单，大家不懂吗？说养母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任何人不要乱加干涉家庭副业。同志们，这农民兄弟不容易，能放一马就放一马，政策能宽松一点就宽松一点。有人说了，大河有水小河满，我觉得这话说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农民穷得叮当响，你集体还有什么？你集体没有什么，你国家还有什么？所以说这个不让养母猪的政策不合理，同志们，既然不合理，咱们就得改。

阿爹，衣服给你缝补好了，回头啊，我跟阿子给你送去，你先凑合穿着，等日子过好了，我再给你做几件新的衣裳送去。

0: 哥，这腿够快的呀，赶我前面来了。
1: 不光腿快，手还快呢。啊，活干完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行行行，甭伸手，甭伸手，行
0: 行行，行下吧。老胳膊老腿的，再摔坏了，在炕上躺着没媳妇照顾。
2: 没媳妇儿，没媳妇儿，咱们有闺女啊。闺女是当爹的小棉袄，贴心着呢。哎呀。

0: 什么？
1: 大前门。
0: 什么大前门？
1: 装什么糊涂啊？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从我闺女手里骗走了一条大前门。
0: 啊。啊哈哈哈，不就一条烟吗？
1: 啊，
0: 抽完了，
1: 抽完了
0: 啊！
1: 好，那我抽你。哎呀，你等
2: 会儿，来，你别进来。
3: 娘，他们俩打起来了。
4: 没事儿，
5: 不就是一条烟的事儿吗？你至于呀？啊，你还把我杀了？
6: 你小子不仗义，
5: 我不仗义。我为你的事儿，我操碎了多少心呢？费了多少事儿啊！啊，我头发都白了好几根了。你不说感谢的话，你还要杀了我啊？你仗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9: 这是我第8次跨越食道。
10: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0: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2: 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
3: 一个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4: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5: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5: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5: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8: 坚持住呗，
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9: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0: 宝贝们上班啦！
11: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2: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5: 把绝境走成征途，
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把微光聚成星河，
1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5: 把此刻活成答案。
1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6: 都要演，
17: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0: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5: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1: 36计，走为上策。
22: 你走哪儿去啊？你走了还能不回来呀？再说了，你一出门就得被人盯上。
21: 那咋办呢？我不走咋办？我怕管不住我这张嘴。
22: 你早知道自己把不住门，你非得掺和人牛大岛的事干啥？
21: 不是我要掺和，是他硬拽我进来的。
22: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人家拽你还能给你拽进去？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炼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

0: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为你的事儿，我操碎了多少心呢？费了多少事儿啊？啊！我头发都白了好几根了。你不说感谢的话，你还要杀了我？你仗义？
2: 你话得两头说，烟是烟的事儿，白头发是白头发的事儿。再说了，白头发跟哪儿呢？哎，拿给我看看。哎，
1: 行了，乔爷已经给我揪了。早知道你看，我给你留一两根了。
2: 你送给王万春了？
1: 啊、哦，白瞎了，碰上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哎，你干嘛去？
2: 我找他要烟去。
1: 哎呀，大胆！你先听我说，这烟可是为你送的啊。人家既然不开面，那你也不能拿回来啊。你要真拿回来了，那不就等于撕破脸了？
3: 再说了，人家既然把烟收下来了，就说明记着咱的恩情，说不定哪天就能帮咱一大忙呢。你说这话在理不？
2: 王仁礼。当年土改的时候，你爹主动把地分给我们大伙儿，就是想让我们记住他老人家的恩情，划成分的时候能替他说两句好话。哼，到头来你小子也学会这一套了，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
1: 那不还是你逼的？你要不是闹出这种事儿，我能拿这好东西去孝敬人家呀？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匿名信是谁写的？
4: 这工作简直没法干了！啊，中央说要这么干，朱书记非得要那么干，那你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干？啊，咱就不说猪的事儿了，啊，就说这地的事儿吧。那朱书记非要搞的那个什么借地的政策，那不就是搞包产到户吗？那这要搞成的话，社员全都一门心思忙到自家的地，集体咋办？你让我们这些干部干啥？总不能说让我们回去种地吧？
5: 哎呀，万春啊！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啊？啊，有本事就实打实的干。三中全会开完了，政策我们都清楚了，是时候了。
4: 可万一的，哎呀，
5: 这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干。
1: 这有田说走就走了，留下一个女人撑门面。日子不好过呀！我听灯说呀，昨天走的那天晚上啊，想狗了，结果人走得急，想儿子没见着，可怜的人啊！大胆，我知道你憋了一肚子的话。就卡在嗓子眼儿，倒不出来，是不？
2: 眼下说什么也没用了。
1: 嗨，你话不能那么说。哎，你看，现在灯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哎，要我说呀，你们两个老鸳鸯。凑一块拉拉话，啊！哎，你怎么说急就急呢？
2: 马二弟，这屁你也放得出来啊？你这要是有田听见，那得多糟心啊！
1: 行，屁放一半，收回来了。不识好人心了你。
6: 牛大队长，要做一身新衣裳。
2: 眼看着

0: 娘，那公社找回来了？
1: 藏什么藏？我都看见了。
2: 吃独食。
1: 什么玩意儿？跟马尿一样。
2: 正经白干儿呢。
0: 是。哎，我说，
2: 嗯，
0: 那以后进来说一声。
1: 什么呀？
0: 万一。
1: 万一什么呀？大白天的，你还能干什么呀？
0: 那可说不准。媳妇汉子热炕头，什么不能干的？
2: 行，甭他妈瞎扯了。哎呀，
1: 赶紧给我琢磨琢磨。
0: 嗯。
1: 看看这些布料能干点什么，
0: 做医生呗。
1: 短了点了。
0: 短了点
1: 啊，插了半条裤腿
0: 啊。
1: 嗯，喏，是吧？
0: 啊，
1: 这是那什么啊。
0: 嗯，哎呦，还真是的，做上衣少条裤子，做裤子少条上衣。
1: 嗯。
0: 哎，对了，可以做大衫。
1: 做大衫？
0: 嗯。
1: 穿大衫那不成教书先生了？
0: 你拿给我，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哎，你看，这长短，这是袖子
1: 啊？
0: 是不是？啊？如果做大衫你要穿上的话呀，不够味儿。你看我要穿上，那就不一样了，有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文化味儿啊！
1: 行，你甭说，这还是有点味儿啊。
0: 哎呀，来，
1: 我说，
0: 嗯，
1: 哎呀，你还真说对了，我穿大衫不好看。
0: 没错，
1: 穿不出味儿来呀。行了，不如送你了。你找个人做个大衫。啊，哎，就算我是还了你个人情。
0: 送我？
1: 嗯。
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你这还说什么呀？
0: 啊，
1: 你说送就送吧。
0: 真的？
1: 你这。
0: 哎呦，大胆儿，我得谢谢你啊！
1: 这谢什么呀？
0: 哎呦嘿，
1: 咱们爷们儿啊，谁穿不是穿啊？
0: 就是，
1: 总不能白瞎这块料子啊！行，收了。
0: 哎，这咋不错啊？
2: 哎呦，你说，哎呦，这哪说理去啊？坐在炕头上都能吃到馅饼，哎呦，真是好。

0: 哪儿问天鹅？这儿哪儿问天鹅？都在那儿。哎，你看这个，转着转着，去哪儿啊？啊，转转，转转。啊，真行！哎，熊样！什么山猫野兽这是？啊，哎，教书先生到你家，你还不恭敬点儿？啊？
1: 水不错呀，啊，哎，谁做的这是？
0: 那你甭管，哎，怎么样？我穿上够味儿了，太够味儿了。哎呀，
1: 让我也试试。
0: 那不行，你这身老牛肉再给我这衣服撑破了。
1: 你让我试试，不行不行，撑不破。
0: 你也让我沾沾你这新衣服的喜气儿行不？这衣服料子是你送的。 哎，我也不能吃独食。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哎呀，新衣服，别扯破了。哎呀，行了，赶紧脱下来吧，都试了半个时辰了。啊，
1: 哥，不错。嗯，你看这边码的啊，多精细呀！嘿，
0: 能不精细吗？哎。
2: 这可是我点灯熬油啊，做了好几宿，眼睛都快累瞎了。
1: 不对，啊，你不是不会做衣服吗？行，这件大褂归我了。
0: 哎，牛大胆，你这什么话？赶紧把衣服给我脱下来！牛大胆，
1: 狗日娘！
3: 屋里不差人手，没事儿就别来了。

0: 眼看着年关了，我狄恩兄弟得精精神神，亮亮堂堂的过个年。
1: 等一下，他没买元宝。

0: 哎，累了大伙歇会儿啊！
1: 好了，
2: 这是累点儿啊，看着这绿油油是麦苗啊，累也值了。年年耕，年年种，
1: 忙忙活活半辈子，
2: 一辈子到头撑饱了破肚子，不是到头啊，是眼看着，
1: 对，
2: 啊，
3: 眼看撑饱了破肚子。
2: 哎，
1: 小心点儿，
2: 哎，你们也小心点儿啊。
3: 哎，这怎么就没动静啊？什么动静？这全会公报说得很清楚，坚决实行三级所有最为基础的制度。咱们借地种，说白了不就是分地吗？分地单干，那就是和上面的政策顶油。这怎么没人管了呢？
2: 我说你是没事瞎操心是吧？
3: 怎么想撤梯子？你这话说的，我要想撤梯子，我早就撤了。哼，我呀，就想让你提提神儿，醒醒劲儿。这事儿啊，咱别乐呵的太早了。嗯，
2: 等收了这茬麦子，什么都好说。哼，
4: 牛大队长，长得不错呀。 可喜可贺，
3: 这话听着可不对味儿。
5: 刘大队长，这别忙活了，你们回家去一趟。
2: 回家？啊？干什么呀？
5: 有人等着你呢，快走吧。嗯。

0: 刘大队长，今天你这块地能好收成？嗯，不出乱子，一亩地比三亩地收得多。那你的这帮人，这不得又掉了下巴呀？
1: 掉不掉下巴不知道，管怎么地能把肚子撑爆了。
0: 好事，这你还真有能耐啊！谁跟你干谁吃香啊？走啊，车在路上。
2: 您就是牛大胆同志吧？啊，你们呢？我们是省里派来的，这回来就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好啊。
4: 哎，这大胆家来亲戚了，也没听说他家有啥亲戚啊。
2: 来亲戚还用关部长亲自来请吗？
3: 那好歹他也是个队长，关部长请请他咋的？
4: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夏老尹，嗯，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我约摸着不是啥好事儿。
0: 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是大队长啊。我让社员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我让他在哪儿干，他就得在哪儿干。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得听我的。嗯，
4: 听你这意思，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芥蒂这事儿。
5: 县委书记张德福，还有我们公社的王万春书记，他们都知道这事。除了他们呢？那就没人知道了。那你说的这两位同志，对你都很支持吧？
0: 不支持。
5: 那既然他们不支持，你怎么敢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违背国家的有关政策吗？
6: 我全都知道。呀，
7: 马大队长，啊，这还没调查到你头上，你咋不急了？<笑>
6: 不急不急，你们慢慢调查啊。那你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我来学习学习。就这，还用学习啊？哼，咋不学习啊？这里边学问大了，上堂受审，言行逼供，一步一个脚印儿。 走错哪一步都不成，
7: 有你学的时候，等着吧啊！哎，
6: 一个一个慢慢来。
7: 哎呀，
8: 回来了啊！
7: 上车吗？
8: 村儿路不好走啊，别坐车了，咱们去下一家
7: 啊。那好，走吧。

0: 你不领着大伙儿在地里干活，你跑来干什么呀？
1: 你这一走，大伙儿哪还有心思干活啊？我让他们都回家了。我来呀，是怕你把不住你那牛犄角，再钻到银船缝里头，卡住下不来了。
0: 哼，下不来就悬着呗。我抱着膀子看光景。
1: 那，你就嘴上舒坦。黄河水上刮大风了，这一浪高过一浪。你说，咱这小山板还禁得住啊？啊？
0: 你说呢？
1: 我看悬。
0: 那你说怎么着？咱们扯梯子散伙？
1: 你这话实在。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不得跟副司令你商量商量吗？
1: 哎呀，要我说呀，
0: 嗯，
1: 早撤比晚撤强。咱们现在呀，是在梯子半截上，跳下来摔个顶墩，站起来扑棱扑棱就完了。这要爬到顶上去，下得来下不来单说，就是跳下来了，摔个腿断胳膊折的，咱就站不起来了。
0: 马二里啊，我说你动不动你就跟我讲国家政策啊，动不动你就给我提这事儿醒醒脑子。原来是你小子心思早就活动了。

0: 我跟你说吧，眼下省里派人来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没事，你要是害怕，你可以撒手不管，腿长在你身上，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我就是求你，千万要把住嘴，看住门。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讲啊！你讲了该讲的，咱们还是亲兄热弟。你要是讲了不该讲的，
1: 哎，别说了。再说就伤人了。大胆，你保重，我先走了啊。
2: 来了，给我腿都吓哆嗦了。
3: 你说啥了？我就说怀不上孩子的事儿，跟他们穷扯来着。可是我听说周书记好像被调查了。哎呀，那这事儿可越闹越大了。
4: 嗯，人还是俩人？硬面的，
5: 管事儿的。老尹大叔，我们是省里的，来了解点情况。
4: 我一瞎子，我能知道什么情况？
5: 哎，这话也不能那么说呀。这看虽然看不见了，听总听得着吧？这牛大胆同志搞接地种粮，这事儿您听说了吗？参与了吗？
4: 没听说，也没参与。
5: 那牛大胆自个儿都承认了，就是他挑的头。我也听说了。你们都参与了，
6: 而且我还听说，这地委有干部很支持你们这么干，是不是啊？
4: 地委那是大衙门口，地委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这牛大胆是我们的大队长，这些年泼了命似的带着我们奔好日子，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在背后说的牛大胆，看见了吗？我这棍儿可不认人。
5: 呵，怎么着？哦，这话都不让说了？
4: 你说别的行，说牛大胆就是不行。我告诉你，我可打人了啊！
5: 哎，不是，你什么态度？你这是？
4: 你管我什么态度？
7: 哎，不是你，同志，咱别跟他斗气，是不是？咱们是上下一家，啊？
4: 像话。
8: 姐说，省里来人调查大胆叔了。
9: 什么事儿？
8: 好像是什么种地的事儿。
9: 去，回你屋待着去，别乱跑啊。
8: 嗯。
10: 杨登，杨登，这是省里来的同志，想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9: 进屋坐吧。
10: 对。
11: 嗯。我说大嫂啊，他就没有撬不开的嘴，也没有掰不开的牙。早说也是说，晚说你不还得说吗？早说早利索不是？你也甭怕，你又不是带头的，是吧？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都说清楚了，跟你没多大关系，是吧？说吧。哎
12: 呀，两位小兄弟，我都饿了多少天了，油米未尽，没力气说话呀。
11: 我看你家那灶台上不是放饼子吗？
12: 那不好吃，天天吃的我都恶心，一闻见味儿我就想吐。
6: 不是，那你想吃什么呀？
12: 我想吃啥呀？哎呦，我都好几年没闻见过猪蹄味儿了，这要是有个猪蹄救小

0: 酒。你俩让我说啥我说啥。
1: 不是大嫂，你这话可有准儿。
0: 吃饱了喝足了说的话能没准吗？
1: 行，你给他弄俩猪蹄儿去。
2: 真弄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哎哎哎，俩不够，来四个吧。
1: 四个，四个。什么？还要吃猪蹄儿？
3: 还要喝酒呢？
1: 这怎么还得伺候？
3: 你就照办吧。他说吃饱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0: 他爹，要出事儿啊！
4: 哎呀，我还不知要出事儿。
0: 那人家要问起来这事儿，你咋说呀？
4: 我这不正琢磨着吗？
0: 哎呦，这房子要塌呀！这，
4: 这还成奶奶了？走，36G，走为上策。
0: 你走哪儿去啊？你走了还能不回来呀？再说了，你一出门就得被人盯上。
4: 那咋办呢？我不走咋办？我怕管不住我这张嘴。
0: 你早知道自己把不住门，你非得掺和人牛大岛的事儿干啥？
4: 不是我要掺和，是他硬拽我进来的。
0: 哈，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人家拽你还能给你拽进去？
4: 哎呀呀呀，别说那没用的，先想想咋办。
1: 试试。
4: 哎，你把这柜子给我再腾出来，我得再猫进去。
0: 我看行。我给你烙俩饼，饼挖个洞，你就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得了。
4: 哎，你再给我塞个小媳妇儿进来啊，我就不出来了。哎呀。

0: 我说杨登啊，这回甭说了吧。哎，肚子里垫了点底儿，能说几句了啊？这话要说起来呀，就长了。有一天半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吃什么了我就吃坏了肚子，哎呦，肚子绞的那个疼啊，受不了啊，疼的我呀！ 我就赶紧，我就去了茅房。哎，接着说呀！别着急，急就啃不出味儿来了。哎，我说到哪儿了？
1: 啊，你肚子疼，上茅房。
0: 啊，对，肚子疼，我进了茅房啊。 就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就顺着门缝往外那么一瞧，看见什么？一头驴。
1: 驴？
0: 一头驴！不是，
1: 这驴怎么了？
0: 哼，驴过去了呗。往下说。哎呀，过了那么一会儿。 我又听见了脚步声，这回是谁？又一头驴，大的。哎呀，过了一会儿啊，我又听见了脚步声，
2: 又一头驴。
0: 错，我看见了牛大。 牛大胆儿从我们家门口过，手里面还拿着一个镢头。
2: 然后呢？
0: 我就纳闷了，是吧？你说这。

0: 你倒是说呀你！出了茅房以后啊，我就跟着牛大胆儿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嗯，你看见牛大胆儿啊，蹲在那儿在刨坑。
1: 他大半夜的刨坑干啥呀？
0: 嗯。说的是呢，问你家妹妹，你说你大半夜的，你在那儿刨什么坑啊？我呀，我就悄悄的望着。
2: 不，我说杨登啊，咱吃归吃，喝归喝啊，咱别耽误正事儿，行不行？往下说呀。
0: 我这不是一直在望着吗？望了很久。
2: 嗯，
0: 牛大胆。他就把坑给挖好了，然后他就，左右看看，再然后，他就蹲下去了。
2: 蹲下去了？
0: 啊？
2: 那他蹲下干嘛了？他蹲下干嘛了？
0: 啊！他蹲下去。哎呦，
2: 嘿，不是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
0: 头疼。哎呀，不行！哎呀，我这头怎么突然有点晕的？不行！晕不行，我先睡一会儿。
2: 哎，不是这，
3: 大嫂。大嫂。
4: 喝多了，
2: 哎呀，
4: 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哎呀，还能怎么办呢？回去。
5: 哎。

0: 快吃，香着呢。哦，
1: 老师，
2: 老大，在家吃，哪儿也不许去啊。

0: 哎呀，憋死我了，他咋还不来人呢？
1: 你还盼着人来啊？
0: 我是副司令，他们都查到司令了，也该查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没动静呢？
1: 马仁礼，你是不是傻呀？啊？开荒那会儿，他们在西坡地里干活，你干了吗？你没干活，你怕啥？人家问你什么？
2: 哎，对呀，这话在理哈。哎，开荒的时候我没在地里，顶多算一个后来的参与者，其他的一概不知啊。行了，不用藏着了。哎，
3: 大人呀，
2: 哎呀，憋死我了。
4: 各位兄弟姐妹，我这谢谢你们。眼下呢，我是跟他们撂实底了，也好，说了就敞亮了，就松快了。上面愿意怎么调查他就怎么调查，甭管他。说到底不就是一身肉的事吗？可是我听他们跟那儿嘀咕啊，说是他们接到了什么匿名信，在调查周书记。你们说，周书记是什么人？他肯定得把一身的官司都往自己身上揽，是不是？我牛大胆带头干的事儿，我打死。

0: 也不拿周书记来担着，你说的对，咱爷们的事怎么能让人家周书记替咱们担着？这事我也担一头。
1: 你瞅我干啥呀？你瞅我也得担着呀。
2: 我也担一头。
1: 王毅大哥，你年龄大了，一个人担不动。
0: 俺们两口子也跟着你担一头，
3: 我们一块儿担。
0: 俺也担着，
4: 我们也担着。
0: 咱们一块儿担。
5: 大家一起，
0: 大家一起。
6: 我们大家一起。
0: 老哥几个，老姐几个，
7: 也是。
0: 行了，啊，你们有这句话呀，我就知足了。我牛大胆还没捞到走不动道吧？啊，没捞到担不起担子吧？我是大队长啊。这事的头上啊。
8: 这就不会雾里看花了。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9: 好，走。
10: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2: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
0: 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

0: 看看呐、啊，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 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

0: 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破天荒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签字。
1: 签了字就不能赖账了是吧？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社哥，你快吃啊，可香了。
1: 你娘可真有本事，还能从他们那儿搞了这么好的东西呢。
0: 我娘是什么人？是在哪儿都能亮的人。她不但吃了猪蹄儿，还喝了两瓶好酒呢。
1: 那你娘不得醉个三天两宿的？
0: 一咕噜声就起来了，跟没事似的。公社哥，你快吃啊。
1: 留着回家摸被窝里头慢慢吃。
0: 你不会要给麦花姐送去吧？你满身子都是麦花姐，人家麦花姐满身子都是狗儿哥。
1: 我吃。你吃。
0: 不，都给你吃。好吃吗？嗯。

0: 己的坑自己刨，自己的身子自己埋。
1: 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就您这精神头啊，还能再活10年呢。

说实在了，大娘，二爷爷老了，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人家都叫我弟弟心，我死了，总该回到地里去吧。 死了，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你这西坡地躺着睡着，望着，我要望着麦子都熟了，我望着麦粒儿掉在地上。

用不着给我二爷爷蒸什么青面大馒头，用不着给你二爷爷烙什么葱油大饼，你呀，就空着手到这儿来，亮堂堂的喊声一声。

0: 无事一身轻，咱这瞎琢磨啥呢？
1: 啥无事一身轻啊？周书记被调查了，我大胆啊，不可能善罢甘休，说不定啊，就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真闹出乱子来，那我能不管？
0: 你管？你咋管？
1: 你还能主动送上门去？那不能，那不成了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2: 请进，老人家，请坐。您怎么不坐呀？人老了，能多站一会儿就多站一会儿，等躺下了，想站着。
3: 站不起来了，老人家，
2: 听说您是来汇报周义武同志的事儿，说的都是周书记的事儿。
3: 二爷爷，
2: 只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 给我们分地，领着我们当家做主。等分了地，我站在自家的地头上，抓一把老土嚼着，才尝出来共产党是个啥滋味儿。还乡团来的时候，周书记把脑袋别在裤腰上。 派头打走了还乡团，保住了我们的地。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他上了前线，回来就少了一只胳膊。一转眼，30年过去了。 90岁了，公社扩大了自留地，让社员们养猪，可不让养母猪，说养母猪，就是。

0: 走资本主义道路。周书记说，农民们不容易呀，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吧。上头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话对了一半，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农民们要是穷得叮当的，你机体还有什么呀？机体没有什么，那国家还有什么呀？周书记说，不合理的政策就得改，不能跟农民对着干。这话多贴心呐，从头热乎到乡亲们的脚底板啊。活了一辈子啊，临到死了我没吃过几顿饱饭，可听了这话肚子就饱了，腰杆子就挺起来了，就是死了都不窝囊了。小兄弟，求求你，让我见见周书记，见一面就行。
1: 老人家，现在不行。
0: 你不让我见，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0: 老人家，天儿不早了，回去吧。您说的话呀，我们一定转达给周义虎同志，您放心吧。
1: 见不到周书记，我死都不走。

0: 自家老的病，干净。
1: 是那个味儿。
0: 好，上次你来家里吃葱花饼，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吧？
1: 20年了。

0: 都说完了。
1: 嗯，说完了。
0: 说的都是真的，
1: 没有半句假话。
0: 签字。
1: 哎，签了字就不能赖账了是吧？哎。你自己拉开。
2: 啊，来，王二林，来，你把门打开啊，咱们俩拉着管。
1: 要拉现在拉呀，我就是不开门。
3: 嘿，刘大头，这什么地方？再胡闹我喊人了啊！你既然来了，那就是有事儿，有事说事吗？不许胡闹。
2: 王二林，你小子。你回去把脖子你给我擦干净了，你等着。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嗯。哎呦喂，你说你这火大的呀，搁块饼子都能烤熟了。
5: 哼，你看牛大胆那火大的，搁炮筒子里啊，能打出二里地去。哎，行了，你就别拉过了。你给我看点门啊！嗯，
4: 你说你听什么风啊？啊，凑那个什么热闹？你这一身五花肉，你自己不知道啊？能不交代吗？
5: 你少说两句吧。那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人都记本子上了，收是收不回来了。哎呀，你呀，就别唠叨了。
4: 我能不唠叨吗？这个家眼看着就被你折腾慌了，
5: 小点声。哎呀，趁着还能过两天舒坦日子，你就让我享享清福吧。哎，左边肋巴叉子，你给我使劲刮两下。嗯，嗯，
1: 嗯。哎，哎呀，啊！哎呦，你干嘛那么使劲呢？哎呦，
6: 别管死你我！
1: 好汉，好汉饶命！
2: 该说的不该说的你全说了。
1: 我
2: 上火了。
1: 是火大了，再不好好刮刮就憋死了。
6: 真没料到啊！啊，你小子还能干出这么亮堂的事儿来！
1: 亮堂，
2: 亮堂，
6: 真他妈亮堂！
7: 你带的走
8: 啊？不光是我带的走，整个计划的设计实施都是我。
0: 那牛大胆呢？他干什么？
8: 他跟着我干呗。他这个人没有主心骨，脚底板不稳，让我三句两句。

0: 他怎么说是他带头？他没文化，一根筋，他以为这里头有什么大甜头呢。其实，他想多吃多得。
1: 那周一虎呢？他支持你这么干吗？周书记，周书记什么人？
2: 傻呀，呆呀，他能支持这种事儿啊？我呀，是悄没声的说通了几个人跟着我干。可我觉着事情不住了，我早晚得被揪出来。我寻思，要是被揪出来，那还不如我自己出来呢。哎，眼下我可是投案自首啊，我就希望组织上能够给我个宽大处理。
3: 我这辈子呀，也就亮堂这么一回了。欠你的人情，算是还清了啊。兄弟，我错怪你了。往回咱不讲，就这个事儿，你是站着的人，是爷们儿。
2: 我牛大胆佩服你，可这事儿你不能拦着，也不该你拦着。你只要有这心，啊，你讲了这话，我这辈子就没白教你这兄弟。<笑>那不行，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躲不了。100斤的担子，咱俩得各挑50。 要是蹲大狱的话，总司令、副司令、兼哨兵得一起蹲，没事扯扯皮，拉拉闲话。大大，咱呀，小花、小酒、小风铃，哎，这样就不闷得慌了。要真蹲个10年8年。 那咱就不冷清了，是不是？哎呦，大胆儿，如果真是掉了脑袋的话，咱俩的头碰不上了，可是手还得拉。

0: 同志们，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跟大家讲话，不容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写了匿名信，投到省委，我不怪大家，因为这事儿毕竟牵扯到个人利益嘛。怕走资本主义道路，怕犯错误，怕丢了乌纱帽，有人已经习惯了。 20年吃集体生活，怕包产到户了，不干活没有收入，大家是这个意思吗？好，今天大家敞开说啊，说错了，啊，全当是发牢骚；说对了呢，咱们改。我想，
1: 这是不是搞得有点过急了？咱们也得给基层的干部留点时间吧。
2: 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不干活，冷不丁的下地干活，这身体不行，这手也生啊。
3: 是啊，是的，
4: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生产队再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还养不起一个干部。
3: 理儿倒是这个理儿啊，可是到了实际的事儿，恐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5: 我也同意德福同志的观点，要不然咱们再等一等。
0: 不能再等了，同志！农民盼这条道已经盼了几十年了，难道再让他们等几十年？

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呢，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已经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实行改革开放伟大的决策。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正道。省委领导决定，先在麦香岭公社搞大报告试点。半成同志，
1: 哎，
0: 你的意见呢？
1: 哦，我
0: 到底有没有意见？
1: 没有。

0: 您的小孙子牛大胆来了，平常日子我不敢来，今天我是非来不可。
1: 二爷，您跟我交代过，说有了好事儿，一定到您这儿吆喝一声。我这就给您吆喝一声，我亮堂堂的给您吆喝一声。
2: 不成，得吆喝两声。
0: 你跟着吆喝一声，
2: 跟着吆喝一声啊！
3: 二爷爷。
0: 人家，麦子熟了，
2: 麦子熟透了，
3: 麦子熟透了。

0: 劲儿，圆又圆，滚着地儿是打猴拳，上一拳，下一拳，打的小鸟不着面，东一拳来西一拳，扯着云才见着了天儿。
1: 二林，
2: 哎，
1: 你这又抻胳膊又蹬腿的，干嘛呢？打猴拳呢？
2: 嘿，一把年纪了，骨头粗了，筋也硬了，干活多了呀，得先抻抻筋骨啊，抻一抻。
1: 哎，是得抻抻啊！一根老面条放在锅里，我小了嚼不动，我大了稀烂。那真是不软不硬，没滋没味儿啊。
2: 要想有滋味儿
1: 啊，
2: 再加两片老牛肉。不是啊，你盯着我干嘛？
3: 师傅，你是不是又饿了？
0: 面条炖牛肉真香啊。
1: 好好干吧啊！你就算吃不上的牛肉，那吃顿。

0: 这肉头也过瘾啊！哎，嗯，哎，大队长，这麦子收了，咱放哪儿啊？
1: 放大队粮库呗。
0: 啊？哎，不对啊，这要是集体种的地，啊，粮食收了没得奖，啊，放到大队粮库去。可是西坡地是咱自己种的呀，那收了粮食那也是大伙的，咋能放到大队粮库呢？
2: 张猴子，这么些年来啊，你就这句话给说到点儿上去了。那你们说该放哪儿？我看这粮，干脆咱们分了得了。
3: 。
4: 小老爷，你说呢？
5: 还是放自家里踏实。
4: 三儿，你呢？
6: 我听大伙儿的。
4: 副司令，你说说吧。
7: 我也想放家里，可是我就怕呀，到时候进到嘴里啊。就吐不出来了，
8: 哎，马大队长，你说谁吐不出来
7: 啊？不是我说你了吗？
9: 我看就你吐不出来。
8: 就是，
7: 哎，不是你们俩。
4: 行了，别吵了，好不好？这地是咱们大伙一块种的，田头呢，也得咱们大伙一块抢，商量没毛病。你们刚才说的有道理，这麦子是咱们自己种的。不能放那大队粮库里。我听天气预报说，最近天不好。这麦子打完了，咱们的尾席子也没到，也不能就堆在这儿啊。要不就按你们说的，打完麦子按工分分了，把麦子都放自己家里，等到该交粮的时候，再把交给国家的、交给集体的那份拿出来。
8: 行，
4: 我可把话说头了，这麦子里头有国家的，有集体的。也有自己的，自己那份我不管，该交粮的时候都痛快点儿，别到时候耍赖。
10: 放心吧，没问题，
9: 没问题呀，别耍赖呀。

0: 娘，这一晚上您净揉面了，什么时候才能揉好啊？
1: 能多揉一会儿就多揉一会儿，这样啊，蒸出了干练筋的。
0: 娘，今晚上能吃上白面馒头吗？我空着肚子等一天了。
1: 等蒸出来了，第一锅先给你爹送去啊，让他尝尝啊白面馒头的味儿。
0: 我爹能吃这么多吗？
1: 亏了一辈子嘴了，得让他多吃点。看能看饱啊？吃啊！
2: 不敢吃啊？
1: 那有啥不敢的？
2: 怕一张开嘴，嘴就合不上了。儿子，吃，使劲吃。

大队长，这吃不饱和夏洛因咋还没来？

0: 看见霞老尹了吗？吃不饱。这家人都跑哪儿去了？队长，这吃不饱你还不清楚？别看他平日里含含糊糊、傻大傻大的，那只要碰到吃的，尤其是好吃的，那双眼睛里就能伸出两只小爪子来，那抓住就不撒手了。就算是能撒手。
1: 还得抓一把回来。你是说吃我不想交粮？嗯，弄不好就这么回事。Hello，你好。Hello，Konnichiwa，Konnichiwa，What
2: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What is your name？
1: Natakula，Natakula，Natakula。
2: Good morning。
1: Sayonara，Sayonara。
2: 我说你能不能不瞎捣乱呢？
0: 哟。
1: すみません。
2: 带一句。
1: 呀，你也会说日本话呀？哎，要我说呀。干脆，你呀，别去美国了，直接去日本，啊？又不行，这日本鬼子喜欢大花姑娘的，不喜欢老太婆的。
2: 你说谁是老太婆呀？
1: 我可没敢说你。
3: 哎，爸妈，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听不懂啊？
4: 你妈在这说洋话呢，你当然听不懂了。
2: 来来来，公社。跟妈学英语，妈带你去美国。
3: 我脑子笨，学不会。
2: 不会不怕，去了就会了。
3: 去了就会。
2: 妈啥时候骗过你啊？来，
4: 儿子，想去就去，没人拴你的腿儿啊。嗯，
3: 这事儿我还得想想。嘿，你说这小子，还求上他了。
2: 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are you？
4: 你好。
5: 你别烫着他。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

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烫着他。
1: 不能说。
2: 哎，
0: 嗯，
2: 事情都办妥实了。
0: 妥实了。
2: 藏哪儿了？
0: 藏哪儿我能告诉你啊？
2: 你还瞒着我。天热啊，别给误坏了。
0: 我错了，八斤烟豆子掺过进去，我能让他给坏了？
2: 八斤，那不齁死人了？
0: 齁死也比没得吃强。
3: 我身上都拎了好几个包了，晚上怎么睡呀、啊？
0: 儿子，再停两天咱们就回家了。哦，对了，这两天没事的时候啊，悄没悄的溜回去看看，千万别让人把你给逮着了啊！行了，睡吧。
4: 张书记，喝茶。
5: 哎，
4: 哎
5: 呀，王春啊，
4: 哎，你们麦仙岭公社呀，可是名声在外啊。所以这事事啊得坐在前头，
6: 是是是，
4: 给别的公社打个样。
6: 哎，张书记您放心，我们麦香岭公社这公粮啊，一粒都少不了。
4: 哎，好好，那好那好那好
6: 啊。张书记，晌午就在社里吃点。

0: 不不不不，我呀，喝口水就走啊！我得到其他公社去看看去。
1: 别别别，张书记，你领导来了，你一定得吃点饭呀！我这安排好了。
2: 王书记，哎，张书记，啊，怎么着？方部长，来来来来，
1: 有事啊？
2: 怎么？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啊？
1: 你看你这又没有外人，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啊！
2: 张书记。王书记，牛大胆借地种的粮还没交全呢，
1: 你赶紧催去呀！
2: 都催了好几次了，就是交不上来。
1: 那你再去催嘛。
0: 好啊，交不上来好啊，啊，这可是打脸的事儿啊，啊！我跟你说啊，谁出面打谁的脸，
3: 那打谁的脸谁都得挨着。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催粮去！哎呀，
3: 他催有用吗？啊，他能催上来不早催上来了？
1: 张书记，您的意思是？
0: 你呀，心太软。
4: 大大叔，大大叔，大大叔，大叔，
5: 怎么了？
4: 我们那门楼撂倒了。
5: 马小川，你到底交不交？
6: 都吃了，没得交。
5: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交，我可就拽了啊！
6: 拽吧，压死我得了。
5: 上，把他给我拉上！
7: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5: 这一个个都长本事了，是不是？这都是跟你们牛大队长学的，是不是？
6: 你试试看。
8: 跟我学的怎么着了？
9: 大胆，队长。
5: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的人不交粮，这事儿你该怎么办呢？
8: 这儿我是大队长，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呀？你这拿个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干什么？
5: 跟你说了几回了，管用吗？你的人说不交还是不交，你这个当大队长的不也没招不是吗？
8: 不交就用拖拉机拖门楼子呀？门脸门脸门就是脸。有句老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倒了门楼子。再穷也得弄个门跟这戳着，你们家拖拉机拖人家门楼子，这不叫撕人家的脸皮吗？
10: 是啊，就是撕人家脸，
11: 这
10: 才
11: 是
10: 他
11: 们
10: 的
11: 事儿。
12: 干
11: 了，
12: 太过分了，
11: 过分了，
12: 你们
11: 过分
12: 了。
5: 那你说怎么办吧？
8: 春儿，甭着急听我的，啊，有事咱们屋里说，啊。有我在这儿，谁也脱不了你们家的门楼子。

0: 可亮，你这名可真是没白起啊！总算是有粮了。
1: 吃不到肚子，不叫粮，吃到肚子里，那才叫粮。
0: 那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呀？
2: 这叫杠子头，不叫粮。哦，他们不是要拽门楼子吗？有队长，你去跟他们说，要粮没有，要命我有一条。刘良，这些我都明白。咱们农民这么些年了，那是穷怕了，是饿怕了，是吧？有点粮了，舍不得。 可你想没想过呢？咱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有句话叫“百废待兴”，懂得什么意思吗？修路、架桥，要搞建设。

0: 那得多少人呢？啊，那得多少粮啊！咱们农民别的干不了，就能种地收粮，能给国家尽份力，也是咱们的责任，不是？
1: 队长的话在理儿，咱就交了吧。
2: 你说你这性子再拧，这门楼子倒了，这家不就漏风了吗？
3: 交了吧。
2: 牛队长，你说的这些话。
4: 我都懂，可几十年了，头一回我摸这么多粮食，
2: 你让我给交出去，舍不得。
4: 要不你跟他们说说，从我身上拉块肉交上去行不行啊？
2: 牛良，你是我好兄弟，你说这粮食，它是今年种，明年收，眼下国家政策好了。
4: 只要大伙肯卖力气，年年都有跑不了。那你要实在舍不得呢，你就少交点儿，啊，剩下的从我家给你运。

0: 你不输他，估摸着这老常子老主子，冷不丁一下给撑住了，还没翻过劲儿来。你就是再能吃，你也不可能把那粮食全吃他肚子里。你说你这是遭哪门子罪？
1: 塞进肚子里边才叫粮，撑着了是不舒坦，我心里边疼。

杠子头，硬邦邦。他叫干粮，不叫粮。露露传，抻心肠，出了井沿儿，见太阳。杠子头，见太阳，热乎了别人，我拔凉。

0: 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978年秋，我们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的大队长牛大大同志就带头借力种粮，走出了包产到户的第一步。如今，
1: 哎呀，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真响亮。哎，怎么还谦虚上了？
2: 哥哥啊，粮多了是好事，可乡亲们肩头的担子还是沉的。一日清，二水煮，三水是个无底洞，什么节流啊、集资、摊派，全是要钱的幌子。这是乡亲们头上的紧箍咒啊！观世音菩萨要是能显显灵，把这紧箍咒给揭了去，那就好了。
1: 哎，这紧箍咒揭不掉，几千年了，咱农民不就是得交公粮、交税，这是规矩啊！
2: 规矩就不能变变啊？
1: 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咱农民填饱肚子也需要粮食，扁担两头一边沉，手心手背都是肉，偏了谁都不成。
2: 也是这个理儿。行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家那口子闹着要去美国的事，忙活的怎么样了？
1: 忙活的差不多了。
2: 你就真舍得？
1: 那舍不舍得也得舍得，各奔各的命吧。
0: 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努力的经济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它的利益和合理利用。
3: 这儿子不跟我去啊，就让他跟着你吧。过几年他要是想去了，你就让他去找我啊。

0: 知道你心里头难受。
1: 我难受，我一点也不难受，我现在啊心里畅快得很。不信啊？不信我给你唱一段。来，唱呸，想当年老子混在北平府，钱儿不多，也喝得辣，吃得也香，有个女人追得我晕头转向，我本想把她带回家，把日子好好过，没成想她看我遭难变了心，她就
0: 骂人理。你这话说的得有根儿啊！你说当年土改化成分，你们家都是地主了，换哪个姑娘能嫁你们家去啊？真是！
1: 哎呀，行啦，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讲不通了，也讲不明白。哎，不过你说你吧，你现在占这个地儿，别人就进不来。你把地儿倒出来，说不定谁就来了呢。哎，没准儿啊，我还真能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大闺女呢。嘿嘿，诚心打鼓另开张，再生她几个，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儿？
0: 能啊，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大闺女。
1: 哎，

0: 你可千万别不信这个邪啊，你也不是没见过，想当初我在北平府那也是个文化人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周围也不少好姑娘追我吧啊，嘿嘿，哎呦，这些年也就是多添了几道褶子，那也是风韵犹存。
1: 你身边姑娘再多有什么用啊，你还不是把我带回来的？
0: 是带回来了，带回一白眼狼啊。
1: 骂吧骂吧骂吧，使劲骂，痛痛快快骂。哎，要不然呢，以后你想骂你都骂不着。
0: 行，你等着，我喝口水润润嗓子。
2: 吃饭了，别收拾了，
3: 留着再收拾吧。
4: 啊，哥，
2: 你看看你，自从进了家门就一声不吭的，
1: 这老憋在屋里啊，就憋坏了。要不然吃完饭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吧，行吗？
4: 老婆子，你也别劝我了啊，你不懂。
2: 我明白，你这当干部的退了休回了家呀，不管人不管事儿了，冷不丁的闲下来，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没事儿，你要是还想管的话呀，就管管我和咱儿子，我们这两个兵啊够你管一阵儿的，行吗？
4: 我就觉着吧，我这辈子呀白活了，什么事儿心里都是烂明白，他就是不敢说也不敢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小心谨慎的，就知道听他张德富的话，可到了呢，他犯错误，人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幸亏你老老实实的，要不然啊就得跟着他吃瓜闹。
4: 话是这么说，可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你说我干了20多年的公社书记，可我从来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公道话。我管了半辈子的农业，可我没犁过一垄地，没播过一次种，没割过一次麦。现在想想，我真是没人家周一虎周书记活得那么带劲，没人牛大胆活得那么畅快。
2: 行了啊。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爹，这老话讲，一日夫妻百日恩，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跟公社要是过不下去就告诉我，我回来接你们。
1: 笑话，过不去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哎呀，现在眼前呢全是光亮，你呀恐怕没日子享受了。

0: 我这辈子呀，有两个儿子，狗如今上大学了，这前途错不了。我不挂念，要挂念吧，就挂念咱家狗剩。你说这孩子呀，念书也不行，满心思调皮捣蛋，你可得把他给我看住了。嗯，
1: 你就放心吧，我儿子输不了牛大胆的儿子。

这是到了那边了啊，话说不明白也听不明白，你说这闷了吧，连个拉呱的都没。哎，那上面啊全是新戏，这老戏要是唱够了呀，就唱唱上面的新戏，闷了就唱，唱着吧也就不闷了。

0: 爹，娘呢？走了。好，是你娘做的。吃吧。
1: 爹，咱不送送娘吗？

0: 爹呀，我这辈子对不住你。你难的时候我没搀扶着你，你好的时候我又要走了。这段日子我半夜睡不着，躺在炕上想想这些年，你洗衣做饭，到尿盆拉扯孩子，这个家都是你勤着，你顶着，我没帮上啥忙。 想着想着，这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我这一走，咱们一家三口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见面。我这边你不用挂念，我肯定能干出个样来。你这边我也放心，儿子跟着你肯定错不了。他爹呀，说一千道一万。 我还是不放心。要是哪天你想开了，就来找我，我等着你们。
1: 儿子，你不后悔啊？
2: 我舍不得爹。

0: 副总长，周书记得一定要见他们一面。
1: 哦，周书记刚睡着，现在见面不合适吧？
2: 我们不说话，就看一眼啊。
0: 他们来一趟不容易，让他们看一眼。
1: 这。

0: 报上说，说今年的麦子产量不错。
1: 可好着呢，大家伙的热情劲儿啊，就那乐呵劲儿啊，就别提了。周书记，你就放心吧，
2: 一年比一年好。
0: 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3: 周书记，您需要休息，不能长时间会客啊。
2: 哟，那个，那我们这就走了。
0: 胡适同志，这个老朋友见一面不容易啊，我们再拉拉呱。

这个方便，那就再给你5分钟时间。时间紧迫，咱们呢，闲话不说。既然你俩来了，还给我送了礼。 我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阿丽呀，把那个抽屉打开。

我不说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吧？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张德福同志啊，拿着这个到我那儿擦了你一盆啊，这不是正道，以后不能这么干。是，这我知道，当时我也是急的，实在没办法。你没办法找我啊！你给我写信来，写匿名信也行啊。您都知道了，这是大胆儿，你这个好兄弟对你可不薄，不能看轻了。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要是有这么一个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0: 这块饼子你还记得吗？
1: 78年秋天，您到我们麦香东村大队搞调研，这是小壮家的饼子。
0: 转眼4年过去了，这饼子没坏，这能吃吗？这是粮食吗？大胆，这些年我是看见一回饼子心里就咯噔一回，看一回我心里咯噔一回。不能让咱们的农民兄弟再吃这样的饼子了啊。
1: 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再也不让农民吃这样的饼子。
0: 我信你，我信你。我躺着啊，我没事就瞎琢磨，就想，咱们今天这条路，那是用了多少年的代价换来的，就无论如何不能走回头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从地下顶着棺材板子我拱出来，我也要喊一句天理不容。
2: 热烈欢迎大学生杨春来光荣毕业。
3: 泽泽，嗯，肉切好了吗？
4: 马上就好了。
3: 哎，别切太细了，块大点，这样啊有嚼头。
4: 哎，知道了，
3: 给你哥那洗脸水打好了没有？
4: 打好了。
3: 一会儿啊，馅儿一好，咱们就包。皮儿薄点儿，馅儿大点儿。
5: 回来了，
6: 好，回来了，回来了。

0: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啊、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

0: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2: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4: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栅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又到了我们做营养菜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美味清爽的鲜汤菠菜。咱们需要备用的食材有口蘑，还有山药，以及焯好水的菠菜，以及调料。首先呢，我们先把口蘑改刀切片，我们把切好的口蘑放入到盘中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山药切成薄片，放入到盘中备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进行烹饪的环节。热锅冷油，放入适量的油，放入咱们刚才切好的口蘑，大火炒香。就是炒的这个口蘑啊，哎，特别的软，

软，哎，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出汁水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山药片给它放进去啊。好，这个时候咱们再放入山药片儿。

少许的胡椒粉，好，搅拌一下啊。然后咱们盖上锅盖啊，转小火给它这个焖煮7-8分钟。好，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把锅盖掀开。最后一步，我们放入菠菜，简单的给它烫一下就可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汤啊盛入到碗中。好了，这道鲜汤菠菜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哎，我们都说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
1: 对，
0: 其实你看我们的饮食它也一样的，嗯，老一辈呢他吃粗粮，哎，我觉得呢不是他们想吃，主要是条件有限，
1: 嗯，对，
0: 你看现在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告别了牛奶，嗯，都改喝羊奶了。
1: 其实我也发现人们这种转变了啊。那说到羊奶啊，我们饮用羊奶的历史其实是相当久远的，比牛奶呢是早了几千年。后来呢牛奶开始大规模的普及，一下子呀风靡了好几十年，羊奶反倒慢慢的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了，嗯，
2: 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现在呢又火起来了，
1: 火起来了。
2: 我看那个超市里头哈，羊奶卖的比那个牛奶还贵，
1: 是，
2: 而且呢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一个奶站吗，就是你想去买那个羊奶，要么呢你就专门跟老板说啊，说你给我预留一点，要么呢你就早点去，去晚了买不到。
1: 其实呢现在人们重拾羊奶啊，也跟大家呢开始关注我们的饮食健康有关。大家现在都认为了，就是不光我们要吃饱，还要吃好，更要吃的有营养，吃的健康。而羊奶呢它就是天然又温和又好吸收的乳制品，喝了之后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乳糖不耐受，对肠胃特别的友好。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了。
0: 嗯，那转了一圈咱们就发现啊，哎，还是羊奶好。
2: 嗯，对啊，而且我也特别认同您说的这个说法。嗯，因为我们老家哈，老辈的人都说这个奶牛它可能养不活一个小孩，
1: 对，
2: 但是奶羊可以。那以前生完孩子奶水不够了，很多人急得没办法，怎么办呢？就得熬这个羊奶来救急。
1: 确实是啊，我认为啊，其实我们的老辈人是非常有智慧的，老辈人的经验呢也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挺高，
0: 但是我们常说啊，营养再多能吸收进去啊，嗯，才行。
1: 对，
0: 不然吃得再好啊，也就是穿肠而过，白浪费。哎，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要比牛奶好哈，啊。
1: 哎，薛猛说的对啊，羊奶的一大优势呢就是好吸收，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的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脂肪颗粒体积呢是牛奶的1/3，分子越小，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的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你想想，这样高的吸收率，对肠胃弱的、消化差的、吃一点就觉得胀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呀。嗯，羊奶的分子小，喝进去呢，我们不胀肚子，

0: 也不难受，就算吃的不多，营养也能留得住。这样一来呢，这身体慢慢的它就有劲儿了，气色也跟着就好起来了。
1: 对，其实就是说，如果有100分的这个营养，
0: 哎，
1: 你别说身体能吸收到95分的，就是吸收那80分，其实也够用了。
0: 羊奶足足有95%的这个吸收率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而且呢，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边结块，让我们不好消化。而乳清蛋白它好吸收啊，能长力气啊，增加免疫能力啊。羊奶呢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少。所以说呢，人们喝羊奶去补蛋白，身体呀它更受用。
2: 哎，张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倒是给我打开了个思路。
0: 什么思路？
2: 你看以前我们去亲戚家串门或者说是探病啊，一般都买点什么牛奶。
0: 嗯，
2: 这回呢，咱们直接拎两箱羊奶，我觉得特别合适。
0: 啊，
2: 你想啊，这人家刚刚大病初愈啊，刚动完手术，肠胃也弱，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
1: 是
2: 喝着呢，关键是养人呐。
0: 嗯，
1: 这个提议其实非常好，而且呢，你看就是像我们父母这一代哈，他们现在喝这个羊奶粉呢，其实就挺好，毕竟羊奶呢好吸收。我父母现在就喝着羊奶粉，还能补钙。
0: 是，
1: 人一上了这个年纪哈，其实这个骨头就特别容易脆。
0: 嗯，
1: 我其实很怕他们哈，你说不小心磕着了、碰着了，再出点什么问题。
2: 哟，这可真得重视起来。
1: 对，
2: 你看咱们老年朋友啊，一缺钙就容易骨质疏松，啊，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咱犯不着。
0: 嗯，
2: 你看张老师给我们这么一科普，我都想给我爸妈买点羊奶粉喝呢。
0: 嗯，
2: 老两口呢还能相互提醒着，我这心里我觉得特别踏实哈。
0: 是，太好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孝心存在，我觉得叔叔阿姨知道之后他们会非常欣慰的啊。同样是奶，咱们呢可以尝试吸收率更好的羊奶。关键的羊奶里边含有更易吸收啊、致敏性低的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钙、磷、钾、镁和锰等等的啊，也比这个牛奶啊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的维生素，营养特别的全面。关键是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呢，对于身上容易犯冷、手脚冰凉、还没力气的朋友来说呀，每天呢来上一杯温乎乎的羊奶，身上啊热乎乎的啊，还能够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能力也会随之好起来。而且呀，以我们父辈母辈他们现阶段这个情况来说呢，三高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现在老年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吃东西呢往往就怕给身体呀增添负担，怕胆固醇高。羊奶它是偏弱碱性的呀，能中和胃酸，能缓解呢溃疡的那个难受。
1: 那这样的话，父母长期喝的那就更放心了。
0: 哎，
1: 顺带着吧，还能养养胃。
0: 而且呢，羊奶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促进细胞生长，对上皮细胞有修复的作用。
2: 嗯，怪不得您说这羊奶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
0: 是，你看在古人的眼里啊，羊奶真是这样的完美的奶制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曾提到，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你看，
1: 对，这个功效哈，一个比一个强。
0: 哎，
1: 嗯，就要是按照古人这么讲哈，那每天一杯羊奶，这五脏也滋润了，心肺也养护了，体虚也缓解了，皮肤也好了，头发也亮了，肠胃的运转也好了。
0: 嗯，
1: 这一杯奶它能滋养这么多的地方哈。
0: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祖国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之处啊。

0: 营养呢，它是通过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嗯，
1: 那我爸妈的这个羊奶粉啊，我真得给他们安排起来。最早以前买羊奶还要熬，你看现在多方便呀。嗯，而且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越来越多，特别是调制羊奶粉，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咱们老百姓喝奶啊，图的不就是一个安心，喝的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张老师您说的了啊，这个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嗯，原料非常重要。那除了原料还有吗重要的？
1: 还有啊，就是叫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嗯啊，我记得您说怎么着也得超过70%吧。
0: 对，说的太对了。70%这个数值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这个数值呢非常关键。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看看配料表啊？
1: 对呀，
0: 现在应该都学着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谁排在第一位，谁含量就高，说明呢它是主要成分。好的羊奶粉也是一个道理，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新国标也明确规定了，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而羊奶的占比高，羊奶的味道它就纯正新鲜，口感呢也就更香。
2: 我逛超市的时候啊，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个货架上好多的羊奶粉，而且呢还有很多是额外加了营养成分的。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啊，真的是特别心动，感觉特别吸引人。
0: 哎，观察力非常的仔细，也非常认真啊。其实好的这个配方奶啊，就是在好奶源的基础之上，再结合我们国人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科学的来补充营养，主要是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的。比如呢，有的就特意的多加钙，让我们的骨头更硬了。有的呢，它会添加猪乳，帮助我们提升抵抗力。还有的呢，会加入益生菌，专门的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日常饮食当中不够的那部分，再搭配全面的矿物质，让整体的营养啊更加的均衡。相当于呢，是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一个优势，哎，又把咱们的身体需要的营养就一次性的给它配齐了。嗯，
1: 我就特别喜欢啊这种全面的配置。嗯，它不光把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和养胃的优点全都留住了，嗯，还把平时啊吃饭补不上、身体容易缺又需要的这些营养啊，重点补起来了。你看现在啊，咱们怎么研究的呢？这个人的各种需求，都跟着与时俱进了。嗯。
0: 我跟你说，薛萌，现在这个羊奶粉的工艺进步那是太多了，日新月异呀。很多人以前就不喝羊奶，是吧？你像立冬就说过，
2: 对，就是怕那股味儿。
0: 对，是，就一闻就接受不了。但是现在工艺咱们进步了呀，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呢，我也跟大家伙说过，叫三重脱膻技术，还记得吧？嗯，把奶里边的膻味彻底的去掉，喝着就只有纯纯的奶香味的这个羊奶，不腥不膻，入口顺滑，不管是口味挑剔的老年人，还是不爱喝奶的孩子，都能轻轻松松的喝下去。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个创新工艺，在脱掉膻味的同时呢，还可以把营养锁住，保留羊奶当中的有效营养，喝起来这个奶香浓郁，口感啊 更接近那个鲜奶了。
1: 嗯，其实这种三重脱膻的这个工艺啊，对于我们这种啊感觉味觉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特别像立冬啊，我觉得特别友好。
2: 是，
1: 说实话，以前那股膻味啊，就是很多人不敢尝试羊奶的主要原因。
0: 没错，
2: 对，
1: 他闻着呀，他就打退堂鼓。嗯，你更别说喝了，是吧？
0: 对，是，这就是现代工艺的厉害之处啊！而且呢，现代。

0: 工艺还能做得更精细，不光能去膻，还可以牢牢锁住羊奶里的活性营养。你要是工艺不到位呀，这些珍贵的营养成分一加工它流失了，那我们喝了也等于白喝。所以呢，经过这些工艺的加持，能把这些活性成分稳稳地锁住，让我们喝进去的每一口羊奶都发挥养护的作用，不浪费一丁点的营养。
1: 是，这个听上去哈，真的是很不错。不过张老师，其实现在很多人挑这个羊奶粉的时候啊，心里头想的是挺好啊，又想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好，又要这个营养特别全，还想这个口味也好。毕竟羊奶粉的价格很贵，但是到了自己挑的时候，拿到手里边有点蒙圈了，感觉这个也挺好，感觉那个也挺好，
0: 是
1: 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0: 啊。这一点其实我非常能够共情于大家啊。而且呢，羊奶粉呢，实话实讲啊，确实这个价格它不便宜，谁也不想啊走弯路。其实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大家要注意的几个点了，我们就关注几个关键的地方啊。比方说配料表第一位要是生羊乳，这大家记住了，这个是底线啊。而且生羊乳添加折算量大于等于70%，这个也要记住，这才符合调制乳的新国标。要是能超过这个70%，那就更好了，因为羊乳占比高，它奶香才浓郁呀。营养的大头在羊乳，剩下的可以结合我们的体质需求啊，科学搭配钙呀、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再添加益生菌呢、这类的营养成分，在羊奶好吸收、温和羊脾胃的基础之上，补足日常饮食所缺的营养，全面又均衡。再加上刚刚我们聊到的先进的脱膻工艺，三重脱膻技术，去掉膻味之后啊，就比较好入口了。还有一些个干燥技术、浓缩技术等等的啊，就是让营养保留得更好，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2: 听张老师您说完，哎，我目标就更明确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料足、配方好、新国标、技术高，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就照着这几条标准来准没错。
0: 哎，这个是最理想的。早些年呢，大家想喝羊奶呀，顾虑多，麻烦也多，膻味也重，冲泡也麻烦，很多人呢想补充营养啊也坚持不下来。但是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先进生产工艺全都升级到位了，让喝羊奶呢变成了一件简单又享受的事儿。早上空腹来一杯，温和养胃，高效补钙，上午累了冲一杯当加餐，补充体力，缓解疲惫，晚上睡前喝一杯，舒缓安神，养护脾胃。就连换季的时候啊，嗓子干呢、呼吸道不舒服的时候，一杯温温的羊奶也能温润舒养，滋养黏膜。
2: 确实像您说的，这羊奶啊冲泡特别方便。
0: 对，
2: 有时候啊早上来不及做饭，哎，随手冲一杯羊奶，营养又顶饱。等我回头啊研究好了，再给我爸妈再买点啊，这么好的东西咱就得坚持喝，才能养出好的身体。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都有哪些留言。立冬，
1: 微友叫婆婆丁，他说自己哈、跟您学了很多的营养知识，也知道了这个肉啊、鱼啊、蛋啊、奶啊都得吃，但是别的都好说，就是这个奶哈、他说他自己喝不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体质的问题还是牛奶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啊，他是每天都喝牛奶，喝到最后呢口干，就是老想喝水，而且呢还便秘。他想问问是不是喝这个牛奶容易上火呀？包括今天听张老师您说这个羊奶的营养价值很高，自个儿呢就在那儿犹豫，想问问您喝羊奶粉会不会上火？还有平时喝的时候需不需要搭配着什么东西一起能更养胃，能更

0: 好吸收。
1: 嗯，好，我听明白了啊。很多人呢都有过和您一样的经历，真不是您体质的问题，也不是您喝错了，更不是牛奶不好，就是每个人的肠胃和体质不一样，对牛奶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您说喝牛奶会口干、便秘、有上火的感受，不是牛奶本身上火，而是牛奶偏滋腻，脾胃弱、消化差的人运化不动，体内积滞生内热，表现为口干、长痘、便秘、喉咙干痒、不舒服的情况。您的肠胃呢，可能更适合温和好吸收的奶。
2: 张老师，我记得您说过，这羊奶不就是性温吗？
1: 对呀，羊奶是温性，但是不燥热，而且呢，羊奶它是小分子的蛋白，容易消化，吸收率也高，能高达多少呢？大约95%。肠胃没有负担，不会积食这些问题。每天一杯奶呀，主要是帮着我们从饮食当中呢补补钙，补补微量元素，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喝羊奶粉，您平时呢喝的时候也不用刻意的说那个复杂的搭配，早上喝一杯能暖胃，中午加餐喝一杯能补充能量，晚上睡前喝一杯还能助眠。如果想更养胃更好吸收，那我建议您呢加点蜂蜜，还能调节肠道，不用刻意追求复杂，简单搭配就好。好了，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2: 感谢张老师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丽染芳华，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张老师，就以前喝羊奶吧，可不容易了，就跟薛某说的一样，就回家吧，你还要自己煮，你说二次加工完了吧，折腾一溜十三招，到嘴巴还能掺出来膻味儿，所以我对羊奶的印象啊，一直都不好。但这几年吧，都说喝羊奶粉好，营养价值高，好吸收，我就又动了喝羊奶粉的心思了。您是不知道，我本身体质吧就弱，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冒，没力气。我有个朋友啊，人家从小吧喝羊奶牛奶长大的，跟我体质就完全不一样。我合计吧，那我也试试看呢，就喝点羊奶粉。我刚才看了配料表，羊奶粉生羊乳含量大于70%，还额外加了粗乳，这不就符合新国标了吗？就是配方比较单一，我就先试试看吧。我想喝一段时间，把自己体质调理一下。我要求吧也不高，换季少感冒了，精气神足了就挺好，我就知足了。
1: 以前呢喝羊奶啊全靠自己，现在有了除膻工艺的加入，三重除膻工艺是目前比较好的工艺。经过这道工艺以后啊，口感温和好吸收，温而不燥不上火，不用自己熬，方便又好喝。而且您目前喝的羊奶粉当中生羊乳含量是大于70%的，这符合新国标，可以放心的喝。配料上只额外加了初乳，初乳营养价值很高的，它具有专门的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虚的作用，确实很不错。
2: 嗯，我看还有在这个基础上啊，加了这个钙的。
1: 这些都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一个身体需求，在针对性的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设计增加的。如果说需要加钙强骨骼的，就多加钙；想要调理肠胃的呢，就加益生菌；想要抵抗力更好的，就像这位朋友啊这样搭配初乳，按需搭配，精准养护，喝着才更适合自己呀。
2: 张老师啊，说实话，今天啊我有点贪心，我希望全都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吧。
1: 好的，
0: 好，小佳，小佳说，张老师，父母年纪都大了，血压血脂啊本身都偏高，好在呢老两口一直跟着您呢学这个营养的饮食，平时吃饭呢也都特别的注意哈，少油啊少盐呢、啊、现在呢血压血脂控制的其实都挺平稳，这个对于我们做子女的来说呢，老人身体健康安稳，那我们心里头呢就能放下一块这个大石头了。自己平时呢也想再给二老呢好好的补一补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养一养他的身体。羊奶呢也是很早就听说，说这个营养呢比牛奶要更好，就是一直有一个顾虑哈，像父母这种血压血脂偏高的情况，能不能长期的喝这个羊奶粉？羊奶是不是真的胆固醇比这个牛奶低啊？喝着没有负担，更安全呢？
1: 想要稳定血压血脂，饮食管控真的是重中之重啊。您的父母呢现在坚持少油少盐清淡饮食，这一点我觉得做得特别棒。回到您担心的问题上来啊，血压血脂偏高的人到底能不能喝羊奶粉？如果他们能喝乳制品，羊奶粉就可以放心的喝。
2: 我是觉得吧，能喝牛奶就能喝羊奶粉。
1: 对，
2: 但是反过来可不一定啊。
1: 确实是，羊奶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关键呢，羊奶本身它天然胆固醇含量呢就远远低于牛奶，而且羊奶的脂肪颗粒细小，好消化，好代谢，它不容易在血管里边堆积油脂，不粘稠，不油腻，对血管特别温和友好。再加上微友的爸爸妈妈本身饮食清淡，作息有规律，指标平稳，每天搭配一杯温和好吸收的羊奶粉呢，既能够补钙壮骨骼，补充优质蛋白调养体质，又不用担心会升高血压血脂，长期喝呢安全又安心啊，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个养护。
0: 对，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啊，您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1: 是的，立冬提醒的非常到位啊。很多朋友说呀，自己买羊奶粉呢奶味不足呢，那跟什么有关系啊？我告诉您，就是生羊乳的比例占比高，奶味就足，羊奶的营养基底才牢啊。如果说您选择的调制乳，那生羊乳的占比就要高，能大于70%是最好的了。还有的人说，哎呀，我喝着膻味好重啊，我不想喝了，这就是因为技术不够优秀，脱膻没脱干净。您瞧瞧有没有脱膻这一项技术啊？这些天呢，我已经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了，相信您心里边已经有谱了。
2: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

0: 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颤一颤一的领空，我一个党员就走地上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1: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总要赢，
1: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欢迎来到新泰市，说点正事。
1: 有一位网友提问啊。
2: 每周四上午十点，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工作人员何成华都会和同事们准时上线，为网友们进行政策解读。
3: 我看又有网友问哈，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单位给交纳职工医疗、家庭居民医疗还用交吗？
4: 这种情况咱们就
3: 不用
4: 交
3: 了。对，
5: 我们想把最新的一些便民利企政策送到老百姓的这个身边，也送到这个田间地头，
6: 让他尽可能的不跑腿儿，就办成这个他想咨询的事儿。
2: 如今说点正事政务直播已经成为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为您服务的一项创新举措，三年来累计开播130多场，在线解答问题7000多次，把便民利企政策送到了群众之间。而服务的温度不只体现在线上直播间里，在审批服务局的线下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同样用真心温暖着每一位办事群众。前不久，一对中年夫妇来办理业务，
7: 我就跟什么上去问，我说，问你是你们办什么业务？他说是我们来还贷款的。
2: 听说夫妇要为孩子偿还助学贷款，工作人员便引导着他们来到教体局窗口。窗口人员在业务系统中录入贷款人身份证号码查询时，发现贷款人竟然是因救助落水群众而牺牲的新泰籍烈士李林宇。按照规定，这笔助学贷款符合减免政策，但夫妇俩当时并没有携带烈士证。
7: 研究了一下，就是不要叫那个烈士的父母在劳累的来办的，我们靠上门服务。
2: 第二天一早，审批局的工作人员到烈士父母家中，当场办结全额减免手续。
8: 我们确实是全家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感觉就是说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烈士家属。当时办完以后，我就抱着孩子的照片，我就哭，我就说：“孩子，贷款这个事啊，你了结了啊，请你放心。”
7: 来到我们大厅，我们一定要多问他几个，你办什么，有什么需求，以最大的诚意、最细的细节来为他搞好服务。
2: 政务服务既要有对群众的温情，更要有服务发展的创新速度。诺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设备制造厂家，在建设之初，土地问题曾成为制约项目的拦路虎。
9: 当时项目急于落地，那个好的土地也不好找，即使有好的土地，审批程序的话也会比较长，企业的话一下把地买过来，资金压力会很大。
2: 了解到不少企业面临类似困境后，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们化身政策研究员，日夜研判能否先让企业前期租赁土地开工建设，待企业全部达产，有了充足资金后，再根据协议完成土地转让呢？
10: 后续如果产生了问题，怎么解决？实际上我们当时探索的时候啊，这方面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大家说的担心。但是呢，审批服务局落点是落在服务上，实际上我们是以服务企业为宗旨的。
2: 翻材料、找政策、做推演，经过与相关部门单位反复对接沟通，审批局最终大胆创新，推出了在租赁土地上办理建设手续的先租后转服务模式，
10: 集合各方力量来分析研判这个机制中的这个风险点和隐患，通过我们一些制度和措施加以规避，这样既能保证我们这个政策的高效落地实施也保障创新政策不会产生后续问题。
2: 在先租后转服务模式护航下，诺玛重型装备从租地到投产仅用了10个月，为企业节省了半年的时间。这一创新举措已成为重点项目代办服务标准化国家级试点。
9: 全程的话我们没有怎么操心，手续的话就帮我们顺利的给完成了。
10: 这个项目是这个经济发展一个基石，这个经济又是社会发展一个基础，只有项目好了，经济好了，我们这个家乡才能更好。
2: 如今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为群众年办事项170多万件，做到了让服务跑在需求前，让温暖落在群众心坎上，
6: 就是落实这个一切，为了让群众满意，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5月初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构筑低空产业发展高地；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山东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3%。
1: 山东深入实施农业两种工程，有效应对不利条件，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2: 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谷，山东航景科技公司生产的 FWH-1500 重载无人直升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
3: 它载重是300公斤，续航是6个小时，时速是190千米每小时。主要应用场景呢有森林消防、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目前我们有3架正在生产。
2: 重载无人机翼展跨度从2米到12米不等，这就要求生产厂房层高需在10米以上，柱距不小于12米。地面承重至少1.5吨，厂区外围还要预留大面积的试飞调试场地。而2年前，这片适配低空经济生产标准的专业园区还是另一番景象。
4: 2023年底的时候呢，这里还是16家小散企业、板材加工、小型机械加工，产业呢也比较混乱，基本上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迫不及待的需要进行清理置换。
2: 2024年初，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山东也

0: 将其列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集群，把握政策机遇，薛城顺势找准产业转型突破口。
1: 我们在招引杭景，其实就是谋定了一个链主企业，那么再从无人机的整机、核心零部件、动力系统，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个完善的产业链的招商。
0: 当地组建专班，仅用3个月就完成16家低效企业的清理搬迁，腾挪出150亩土地，边拆迁边招商，边谈合作边建园区，围绕无人机全产业链需求，薛城定制打造17万平方米高标准多层厂房，建设低空经济动力谷。
2: 采取的是主题园区啊，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基金的一种招商方式。你比如说，杭景创新呢，注资了7000万的股权基金，既解决了它当前的一些资金使用的难题啊，同时呢，我们政府也成了的股东，我们一起这个风险共担。互利共赢。
0: 从单一制造到全链条生态搭建，枣庄争取并获批近1230平方公里的通航飞行空域，配套建设飞行指挥中心，构建产业与场景融合的完整支撑体系。
3: 目前已经部署了枣庄市核心区524平方公里，把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场景打开，把运营场景推向市场化。客户在我们这儿的企业，一个制造商，然后他是以硬件设施和我们这边软件平台联动起来，一起去做智慧化巡检。
0: 感受到政府的诚意，杭景创新从北京来到了这里，自签约到首架无人机下线，只用了6个月时间，并带动集聚了8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
4: 加速运营多品类飞行器、多类型发动机以及安全飞行控制等项目，不断拉长低空产业链条。力争到2027年，我们集聚低空经济链上企业3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
0: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枣庄低空安全基础设施及生产基地项目纳入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打造省级综合飞行服务站，建成35个通用机场、400个数字化低空航空器起降平台，培育10家以上产业链龙头企业，低空经济规模达到1000亿元。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进行交流研讨，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6: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落实落细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推动府院双方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务求实效，让联动效能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成效更显著，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坚持系统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宣全链条常态化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山东组织10家企业参展，同期举办的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吸引19个国家200余位代表参会并对接洽谈。山东与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迪拜签署3份合作备忘录，打通东欧物流枢纽，抢占中东贸易桥头堡，推动山东供应链从买进来向建通道升级。
5: 碳素新材料是支撑锂电池电解铝、特高压、直流输变电装备产业的关键配套产品，行业长期存在数据割裂、产能闲置等痛点。山东立足细分产业需求，打造垂直大模型，打通数据壁垒，以数字技术激活新质生产力。
8: 位于济南县

0: 的山东凯龙碳素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根据交易小智平台推送的订单有序排产发货。这种有条不紊的生产在过去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奢望。
1: 以前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供需需求情况不是共享的，客户短期长期的需求我们也预判不到，有时我们会出现订单不足的情况。这两年呢，我们公司经营改观特别明显，产能利用率拉满，对比之前呢，整体营收提升了15%左右，运营成本降了近10%。
0: 这样的改变来自交易小智平台的支撑。该平台是山东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接榜挂帅攻关行动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位于潍坊的交易数科接榜，聚焦解决碳素行业供需失衡、产销错配等全产业链难题。
2: 我们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的底气呢，来自于5年来我们在碳素电商行业积累的这些个行业的供需、交易、生产全链路的垂直的行业数据。
0: 手握海量行业数据，企业原本信心满满，可项目刚启动就遇到了坎儿。数据如何实现高效智能运算？他们没有积累。
3: 我们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找就是既懂软件算法又懂企业实际生产的专家人才。经过多方考察，最后我们推荐了山东理工大学的赵振宇教授担任公司的科技副总，他的团队长期从事算法研究。
4: 我们主要从数学建模和算法设计的角度呢，参与了技术方案的论证，引入了数据清洗、数据增强、指标体系建模、多目标优化和语义识别等方法，把企业的业务需求转化成了可计算、可验证的算法问题。
0: 在政府牵线、高校赋能下，行业内首个碳素垂直大模型交易小智顺利投用，平台集纳原料采购、订单匹配、物流运输等功能，目前已服务1600多家企业。覆盖全国45.6%的碳素产业主体，平台还倒逼企业数转制改。凯龙碳素最近就对生产、检测等重要环节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核心工序智能化水平提升至85%，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大幅提升。
5: 我们将依托这套数字化平台做支撑，计划今年扩产20%，加大对国内外碳素企业的供货量。另一方面，依托线上远程验厂功能，对接海内外客户，共享云端数据，协同拓展海内外碳素市场。总体来说，我们对今年的发展十分有信心。
0: 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山东已落地122个垂直专用大模型，实现制造业31个大类全覆盖。去年，全省大模型业务收入超过60亿元。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情况。
7: 去年以来，山东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00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00余名，打掉制毒窝点20个，破获部省级毒品目标案件59起，开展打击治理海上涉毒走私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海上涉毒走私案件40起，专项打击整治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累计缴获上头电子烟20000余件。
8: 细化各部门禁毒职责清单，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监管责任，同时积极培育禁毒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禁毒人民战争力量。
7: 持续提升易制毒化学品数质监控能力和防流失流弊水平，山东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易制毒化学品数质化全流程追溯监管体系，实现对全省12种重点易制毒化学品全流通环节数质化管控，覆盖省内160余家源头企业，对全省30000余家化工医药、基地物流、国际货代、网络运营企业开展全面摸排告知，签订禁毒承诺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购买证9万余份。运输证50000余份，实现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零超期、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
9: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民宿游、滨海游热度突出。
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密集举行，以传统习俗为核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场景备受青睐。临沂琅琊古城、台儿庄古城依托特色资源，推出非遗演绎、端午古风巡游等系列特色活动，传统文化不再是被观看的展品，而成为可

0: 感可触、可玩可赏的生活场景。假期恰逢中高考结束，一张准考证成为游览山东的钥匙。烟台、济宁多家景区对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费或特惠门票，菏泽各大电影院毕业季观影专场火热上线。
1: 没想到我们的准考证还能解锁这么多的惊喜。今天我和朋友一起选了一部一直很想看的电影。
0: 民宿消费同样印证了假日活力。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山东滨海城市热度突出，青岛、威海、烟台、日照均位列全国民宿预订量前30，带动山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首位。
2: 端午节我们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9%，留了1%的冗余，怕出现特殊情况，整体呢是爆满状态。
0: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清凉的滨海游成为人们的首选。其中00后是民宿消费的重要客群，占民宿订单量比重接近40%。
3: 北方独特的是海洋资源嘛，比较适合避暑。再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住宿习惯的一个转变，喜欢注重民宿来体验体验。像我们家的每个房间入住的客人，我们包含了一份免费的潜水，包括摩托艇、游艇等等这样项目。从端午开始，其实已经慢慢迎来一个旺季。
0: 锚定国家种业振兴重大战略需求，山东深入实施农业两种工程，在小麦种植资源攻关与粮法配套上双向发力，应对各类不利条件，实现稳产增产，稳稳托举起齐鲁粮仓的丰收底气。
4: 三夏时节，东营市东营区金丰家庭农场的5000多亩麦田获得丰收。经过选点取样、实收称重，这个含盐量达到2.92%的地块，单产进一步提升。
5: 经过折算，平均亩产是576.32公斤。
6: 还好，目前呢能出现这么高的产量，
7: 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我们全国的平均亩产在2025年的时候是396公斤，也就是说，在盐碱地上，正常的条件下可能更低。只有像这样的品种种在这样的盐碱地上，对于我们快速的提升产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4: 如今的丰收源自10年前的超前布局。山东有盐碱地近900万亩，即麦60就是为了适应盐碱地而生。为了同时满足高产、节水等优良性状，山东省和东营市自2016年开始为这个品种配套农业两种工程。由省农科院曹新友团队牵头，在10万份种植资源中选样进行杂交试验。2022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后，团队辗转山东、河北、新疆等不同盐碱地段流转土地试种，不断改良性状，扩大试种范围。今年夏收，随着其他产区成绩出炉，即麦60也进入国内稳产水平。
8: 因为当地的种植户也好，经销商也好，给我们反映确实在盐碱地上表现比较突出，3%左右这种中度盐碱地下，它亩产这几年连续都能在1000斤左右，应该说是一个最适合盐碱地种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麦品种。
4: 以种试地的同时，土地也在寻找好种子。青岛西海岸新区主要分布肥力中等偏上的棕土，常规品种也能高产。如何进一步提高附加值，是种粮户关注的重点。最近，强金小麦品种山农67在这里实打验收。
9: 它的个儿是非常非常高的，看今年这么大的风，它没有倒伏。我们这边是根据滴灌带肥嘛，水肥一块走。
4: 山农67同样是山东农业两种工程支持下的新品种，除了基本的高产、抗倒伏性状之外，还植入了高蛋白、强筋的优质基因。经过验收，测得亩产834.5公斤，籽粒蛋白质含量16%，湿面筋42.7%。两种配粮法依托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市科技部门同步配套，从分子设计育种到大田管理一条龙课题，根据土地特性边种植边试验，把高产、抗逆、强筋这几个难以兼得的性状集合了起来。
10: 这个品种呢，它分裂低，但是呢，我们配套的是这个窄行播种机，把这个呢把全体给拿上去了。然后呢，又发挥了粒种高和穗粒是多的这两个优势。对，一斤就是5分到1毛钱，5%到10%的这个增产，这个加价效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4: 提前规划，超前部署，在去年小麦晚播之前，山东就从种植资源创新利用、生物育种技术攻关、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到成果转化应用、一体化布局小麦种业创新资源，几麦、山农、鲁盐等系列高产广式多抗小麦表现突出，稳产高产优势显著。
11: 全国推广面积前10位的小麦品种

中，我省仅卖22，仅卖44，烟农999、山农28等四个品种入选，在不同地区的种植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都能保持稳产高产，已成为田间地。

0: 种植已拨173.87万亩，占84.8%。
1: 最近，山东多地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在拓宽提取场景、强化代际互助、提高贷款额度等方面出现新变化，推动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升级为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民生账户，减轻群众住房负担。
2: 日照市民欣欣最近打算重新装修家里的老房子，总预算10万元。令他高兴的是，自己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可以直接用来支付这笔费用。
3: 我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给我的，因为有点老了，想装的时尚简约一些。因为我现在户里的公积金暂时也用不着，可以从这个公积金里以这个名义取出的话，减轻了不少压力。
2: 为支持住房市居化改造，近期日照市出台新政，允许公积金缴存人及其配偶提取一次资金，对10年及以上的自主产权房进行装修，提取标准为每平方米600元，总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同时，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加装或更新电梯。
4: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和更新电梯，除了产权人本人和配偶以外，双方的父母、子女也可以提取账户内的公积金余额，所有人累计提取额不超过个人承担的部分。
2: 聚焦群众日常居住刚性支出，济南、聊城两市近期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允许房主本人及其配偶每年度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直接支付物业费和取暖费，以缓解季节性大额住房开支。同时，房屋契税、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也被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5: 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夫妻双方提取总额每年不超过2500元，取暖费每年提取总额不超过3000元，支付契税和专项维修资金，在取得缴费凭证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申请一次性提取。
6: 以前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或者还房贷，平时根本用不上。现在新政策比较接地气，不用再自己掏钱交物业费了，流程也特别简单。
2: 除了不断拓宽住房公积金的适用范围，多地也在购房提取条件上进一步松绑。淄博市的新政明确，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时，由原来的仅限首套房扩大至首套和二套均可提取，提取人员也从原来的购房人及其配偶进一步扩大到双方父母和子女。另外，符合以旧换新条件的购房者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可以少算一次贷款次数。
7: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家已经使用了公积金贷款了，这次呢，我想卖了原来一套住房，再新买一套住房，那么我仍然可以再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
2: 这一轮各地政策调整最直观的变化，还有贷款额度的大幅提升。针对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以及购买高品质住宅或现房的群体，各地均设上浮比例，并且多项优惠政策可叠加计算。其中，济南、青岛两地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已提升至240万元，为全省最高。今年前5个月，全省共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48.88亿元，同比增长1.17%，拉动住房消费698.03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663.55亿元，同比增长6.1%。
0: 荣城以零碳社区建设为抓手，将生态环保、居民自治与信用激励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县域零碳转型之路。
8: 走进荣城市城山镇俊龙社区春风共享农场，居民们正将厨余垃圾发酵制成有机肥，用于果蔬花木种植，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
9: 既环保又能种出绿色蔬菜，还能和邻居一起劳作交流，我们都很愿意参与。
8: 过去城乡社区绿色治理较为分散，环保举措很难融入百姓日常。为此，荣城以零碳社区场景公益项目为抓手，推出社区增绿、共享菜园、碳足迹打卡等特色活动，让低碳生活触手可及。城山镇俊龙社区就联合物业盘活闲置空地，建起共享农场，同步探索零碳加自治加信用治理模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绿色实践。
10: 把农场农耕实践、公益服务与社区信用积分深度绑定，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生态科普课等特色权益，用正向激励让居民积极参与进来。
8: 近年来，荣成统筹推进零碳社区建设与五位一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搭建线上线下零碳宣传矩阵，线上累计推送零碳科普小贴士超10.6万条次，线下。

0: 开展环保讲座、生态沙龙290余场次，让低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七水鲜花零碳产品营造，打造社区无非零碳角，推出社区零碳好运计划，拟定到2030年建成融合零碳生活课、绿色服务课、生态文化课的零碳社区示范场景样本。
2: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夜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摄氏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24号，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温升至33摄氏度左右，注意防雨防暑。
3: 盛夏时节，碧叶连天，粉荷初绽，微风拂来，阵阵荷香扑面而来，尽显夏日生机。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

0: 日语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展后放后和传承后，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

0: 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

0: 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5: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6: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7: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5: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

0: 等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扎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

0: 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晴，22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0到30度；泰安晴，19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20到30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东营多云，18到30度；济南晴，22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的。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住口。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5: 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5: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5: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
5: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5: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5: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5: 我等不了了。
1: 行。
5: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5: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5: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了。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5: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5: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呢？
6: 这什么？这脸上？
7: 师傅，
8: 有事儿啊？
7: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8: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来，坐。
7: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8: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7: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8: 现在的还钱，这都早晚的事儿。
7: 啊，是。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8: 我没堵你嘴吧？
7: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6: 我觉着挺好的呀。
7: 多真诚呀，这孩子。
8: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7: 我觉着也挺好的。
6: 同意。
8: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7: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去骂燕儿。
8: 抄书去。
6: 不抄。
8: 你反了？
7: 师傅，您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干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9: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7: 师傅，
9: 这谁编的？这是。
10: 爸，跟你说话呢。
11: 爸，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8: 想去就去呗。
4: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8: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10: 我知道在哪
4: 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哎
7: 呀，成了这。
4: 成了。
8: 啊。掏出去。
10: 姐，等我抄完了我就给你。啊，
4: 行。
7: 这好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8: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7: 叹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4: 不容易啊。
7: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4: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7: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享福，我养家。
4: 哎，婚礼咋办啊？
7: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4: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7: 那不委屈你了，
4: 心里有就行了呗。
7: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这要福啊！
10: 好，
7: 恭
10: 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12: 谢谢同志。
10: 下一位。

0: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对。
1: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作废的。
2: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儿等着咱们，还是你爹有招啊！
3: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的，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
2: 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
3: 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2: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3: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0: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姜还是老的辣。
1: 你还夸他？
0: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1: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找不过他呀。
1: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0: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炒糊了，
1: 手上有水儿。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嘿进呀进不来。
2: 哦，下班了
3: 啊。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来，给，哎，不好。哎呀，饿坏了吧？
2: 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1: 打开。
2: 哎呀！

0: 起价，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你来一个。
1: 行
0: 啊。嗯，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打

0: 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0: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
0: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起来一脚。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0: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0: 也行。
2: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0: 嗯。我还想再来一碗。我吃饱了。
2: 这是三碗了，还吃？真能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0: 我。我还没吃饱呢。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
4: 不，你
2: 作业写完了吗？没
0: 有。
2: 写作业去。
1: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又出去摆地摊去了。
1: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下哪儿去了？
1: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你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2: 你放心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吗？让王金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小姐。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快点，露露啊！
1: 这是啥意思？
2: 就是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1: 他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嗯，王兴来了。
1: 哟，老王来了。
0: 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4: 这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4: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4: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5: 不。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4: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4: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他说我了。
0: 干啥呀，爸？
3: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星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3: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6: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6: 不对啊。嗯？不知道。
3: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2: 您包子，
3: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真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呀，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呢？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下次吧。
0: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病又犯了吧？
4: 那是，给他一球，
2: 是不是？
1: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1: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也捂上点，来。

0: 帽子砸了吧？
1: 再等会儿。
2: 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
1: 你也叫揉不揉吧？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

0: 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
0: 男貌女才的，是不是？多配。
1: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0: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1: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0: 贼都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1: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0: 走哪去？
1: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3: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吗？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背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那
1: 总得试试吧。
0: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2: 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
1: 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2: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这一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放心，你是个好苗子。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

0: 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父，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小别多嘴，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你爸骂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 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算了，慢点审好。

0: 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想问，这个是咱想问的啊。
1: 好，行行。
0: 你这吃错了，给你写上。
1: 行，知道，谢谢啊。
0: 下一位。
2: 大王，不用。
0: 哎呀，你这还啥事儿啊？赶紧去，先交费，再回来啊。
2: 还是大夫那边。
0: 这窗口。
2: 啊。
3: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星药商的事儿吧？
4: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3: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5: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欣的感情是真的。
6: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他是为了啥呀？
6: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成不了吗？
5: 沈姨，我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5: 我非他不娶。

0: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1: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0: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1: 为啥？
0: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1: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0: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呀？
1: 离你远点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一男一女，两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谁呀？
1: 王素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3: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进千百种绚丽图案。
4: 炉井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5: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3: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6: 我们炉井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井一样可以很时尚。
3: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10个人。
9: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2: 啊，那啥。
0: 啊。
2: 吃饭
0: 了。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哎呀，
2: 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2: 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嗯，
2: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2: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4: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4: 那我跟马燕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又跟马燕。
4: 嗯呢。

0: 我得跟我师傅说说，我可不敢去找他说。
1: 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0: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1: 我师傅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那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呢。
0: 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户去？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1: 咋的？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傅呀？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
0: 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傅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儿就没在那车上。哎，
1: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2: 本次列车始发站为汝两站，终点站为阿城站。

0: 心中不敢再来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
5: 哎，哎呀，
1: 部长，
6: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7: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7: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5: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6: 来，咱一块儿。
7: 来。
8: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5: 说。
8: 那我说了。
2: 你说。
8: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8: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8: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5: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7: 这人。
5: 好啊，祝贺你呗！啊，
9: 来了。
10: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8: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10: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2: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太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

0: 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2: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儿住了几年啊？
1: 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
3: 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一个样，添了个麻烦。
4: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5: 你看我儿子，啊，坐着吧，坐着吧。哎呀，哎呀，
0: 玲姐，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1: 我干了，
0: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
3: 啊，
5: 好，
3: 谢谢我。
5: 干了，干了，干了。
4: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5: 好。哎呦呦呦。
4: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交警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她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6: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7: 有没有尺子？
6: 哎，有。

0: 这鞋是1.7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到1.80。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1.75到1.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好。
2: 又别觉得了呗？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
3: 师傅，你那边咋样？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
4: 抓到的呢？ 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大蛇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2: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4: 咋办？燕儿郎，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
3: 只要他冒头。
4: 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被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5: 进来。
6: 哪不舒服呀？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5: 没有，哪哪都好。那你这是？
6: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5: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6: 那也得谢。
5: 行了，不打扰了。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 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

0: 爸，我出去了啊。这么早吗？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哎呀，
1: 大冷天在家歇歇吧。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
0: 别冻着，嗯，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
2: 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说嘛，不能找那些。那不说了，我走了啊。哎，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啊？
2: 啊，是，我出去摆摊。
3: 快进屋。
2: 爸，
3: 你看谁来了？
2: 二爸，我回来了。
3: 哎呦，丽丽来了！
4: 二爸，
3: 丽丽，来来来来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4: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来准备工作了。
3: 快坐，快坐。
2: 丽姐来了，
4: 马静，你怎么又胖了呢？
3: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嗯，爸爸还好吧？
2: 我爸一切都好，吃的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3: 哎呦，你爸爸是真有福气。哎，燕子，嗯。
2: 给弟弟倒水。倒水。哎，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啊？啥时候结啊？就这俩月吧。好啊，好啊。
2: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征婚人，你征婚词准备了没？
1: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3: 啥草稿啊？
1: 儿子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2: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2: 好，
1: 啊、
2: 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
5: 对，丽丽，你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笑>
1: 对对对，
5: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好，<笑>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们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5: 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5: 知道知道，你唠啊。
1: 嗯。
5: 二爸，嗯，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
5: 二爸一定给您的新房布置的漂漂亮亮。
1: 快着快着，还没有上火车站呢。
5: 来来来，上上上。
1: 上
5: 上
1: 上
0: 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根据调查，他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1: 那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0: 这个他不清楚。
1: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0: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2: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3: 是，
4: 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

0: 一个中年妇女，你看见？啊，谢谢。
1: 美胡叔啊，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0: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1: 那边是吧？
0: 哎，对。
1: 啊，谢谢。
0: 美胡叔了啊。
2: 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2: 哦，好。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的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2: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2: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1: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2: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2: 哦，行。
3: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了。
4: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3: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4: 不用我去啊？回吧。干嘛要说一声？
3: 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小邢啊，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
5: 你别动，我看看。
3: 咋样？
5: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 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1: 挺合适的，多少钱？
5: 行，不用客气。
1: 你不要钱，我脱了。
5: 你先穿上，你先穿上，你穿上的你。你这要给啊？
1: 不给钱犯错误了。
5: 那行吧，你拿1000吧。
1: 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笑>
5: 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啊，啊，咱玩去了。
1: 有案子。
5: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1: 不是，
5: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行行行。
1: 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5: 那都再说。哎，
1: 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5: 你说，
1: 你有没有听说过海上有吸毒贩毒的？
5: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1: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5: 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1: 哎呀，我有啥顾虑啊？
5: 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1: 谢谢，安全第一啊。
5: 放心吧，啊，
1: 走，啊，我送送你。
5: 衣服不许脱啊！
1: 不脱，不脱。慢走啊！
5: 哎。

0: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1: 啊，你是那个
0: 刘明，罐头。
1: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0: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1: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0: 那咱俩一块走。
1: 你去哪儿啊？
0: 前面。

0: 为啥请我吃饭啊？你治好了我的病，不感谢你啊？哎，
1: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
0: 可吃的饭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1: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前面。
2: 啊，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师傅，帮我个忙啊！
3: 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妥妥的。
1: 我恶心了，我恶心。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
4: 呦，哎呦，真能闻到，真行。
5: 哎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儿了，
2: 是吧？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6: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2: 吗？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6: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2: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6: 小瞧我了吧？
2: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0: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
2: 干啥去？
0: 干
2: 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4: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2: 比啥呀？
6: 鼻子。
2: 看谁大小啊？
6: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了？
2: 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你
4: 碰到师傅了吗？
2: 是不是？来吧，来吧。
7: 嗯。小哥哥。
6: 鸡窝味儿。
2: 鸡屎味儿。
6: 差不多。
2: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8: 麻烦过一下。嗯。
6: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2: 啥鱼啊？嗯，
6: 这也能闻出来吗？
2: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6: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2: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6: 有这可能。
2: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吗，整的？
6: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2: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6: 老哥，再教两招呗。
8: 把东西给我，
6: 我给你拎着来。
8: 我不陪你搁这练，
6: 你再说说，说两句，
8: 一点意思没有。
2: 你傻站着，不是？
6: 明天整骨头吧。
9: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10: 那不好吃咋办？
9: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10: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9: 行，但你得说真话。
10: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给你。
9: 啥呀？
10: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9: 是吧？嗯。咋样？好看不？
10: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11: 来，面来了。
9: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7: 让你说着了。
9: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7: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

0: 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
1: 妈呀，真是我的太多了，这面子
2: 老板，老板酱肉面。哎，
3: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1: 还有这好吃？
3: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1: 香。
3: 我就说嘛，
1: 我没说完呢。嗯，那好吃，那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3: 你这不就偏吃偏喝吗？你偏偏。
0: 来，面来了。
3: 哦，谢谢。
1: 嗯，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3: 哎，你们家老板呢？
0: 啊，他出去了。
3: 哦，那行，先吃吧，甭管。嗯。结账。
0: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3: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0: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1: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0: 好，那慢走啊。
1: 哎，好。
3: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3: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1: 哎，干啥去了？干啥呀？
4: 一会味道咋样？
5: 好，挺不错。哎，
4: 下回接着来啊。
5: 好了，
4: 谢谢
5: 谢谢。
6: 来份牛肉面吧。
0: 好，还要点别的不？
7: 少飞。
0: 行。
7: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4: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啊。
7: 你躲着我干啥呀？
4: 不好意思见你呗。
3: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4: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3: 叫我吃，
4: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3: 我不坐了，你忙吧。
0: 见面了，
4: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呢。
0: 来，
4: 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0: 好嘞。
3: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8: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3: 还是看他自己。
4: 哥，啊，这是谁啊？
3: 你嫂子，马燕。
4: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嫂。哎，
8: 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啊，
3: 是吗？
8: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宝贝，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3: 你慢点啊。哦，
8: 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
0: 哎、好
8: 聊。
4: 哎呦，嫂子，喝水。哎
0: 呀，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
3: 嗯。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吗？这小面门一开，
4: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1: 行，
0: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 常来，常来。
3: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4: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3: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4: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是，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3: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偷我走呢。
0: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4: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3: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4: 行行，记账去。
3: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4: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3: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4: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0: 好嘞，
4: 常过来。哎，
7: 拿好啊。
0: 今天什么了？
1: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3: 是啊，他呢也是

0: 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了。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
1: 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2: 把案子破了呗。
0: 那是一方面，
1: 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2: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0: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1: 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2: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2: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0: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2: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2: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0: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2: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2: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霸天大叫，长城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2: 干啥呀？你给我吓
1: 你！你不说让我抬吗？
2: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现在。哎呀！
3: 哎呀，吓我一跳！
4: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啊，
3: 我先走了。
4: 咱俩一道。
3: 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4: 没事儿。
3: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4: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3: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4: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3: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
4: 你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3: 能不能小点声？
4: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3: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4: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3: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4: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3: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4: 我就赖上你了。
5: 小沈。
6: 来了。哎，马哥！
5: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6: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
5: 冷。睡了。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6: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5: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6: 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5: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6: 行。
5: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6: 没事。
5: 行了，
6: 哎，马哥，围巾，围巾。啊？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5: 好了好了，好。
6: 早点休息啊。
5: 好。
6: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两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你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啊，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儿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儿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
0: 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呀，
5: 好，
4: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6: 我就喜欢吃沈莹炒的菜。
4: 作业写完没啊？
6: 就差一篇作文了。
4: 叫啥名啊？
6: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6: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4: 你吃饭吧。
6: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4: 哎，赶紧吃饭吧。
3: 沈姨对自己和弟弟的照顾，马燕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明晚的剧情里，她直截了当地找到了父亲马奎，想帮两位长辈把关系拉近一些。
4: 我觉得吧，沈姨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7: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姨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0: 这咋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2: 你今天晚上怎么在幺八五气死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我支持你，你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
2: 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2: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嗯，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2: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2: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2: 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哎。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面对这份不远不近、恰到好处的情愫，马奎和沈大夫不约而同地选择把它藏在心底。可没过多久，沈大夫那边就出现了新的追求者，而且对方的攻势还十分猛烈。
4: 小沈，咋了？
5: 马哥来了，正好。
4: 出啥事了？
5: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就跟着我。
4: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5: 不是。
4: 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5: 哎，
4: 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5: 我是他大哥，行吗？哎，是大舅哥呀。
4: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
5: 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4: 老咱呀，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5: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4: 你生生心吧。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5: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
3: 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关键时刻还得是马奎挺身而出，而他和沈大夫之间也因为这个原因又多了一个交集。可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0: 那位执着的追求者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4: 大舅哥，怎么又来了？大舅哥，
5: 没完了是吧？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啊？
4: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
0: 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
6: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呀。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 再见。
3: 马奎紧紧攥住沈大夫的手， 也向对方袒露了他的真心。那沈大夫对此会是什么态度？二人能否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呢？
0: 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1: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
0: 可我不能说。
1: 咋的？怕招来闲话？
0: 怕给你带来麻烦。
1: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3: 面对马奎的开门见山，沈大夫不仅没有丝毫的欣喜，反而是面露难色。那他到底有什么顾虑？他与马奎的缘分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1: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0: 过段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有人听我的吧。
1: 行，全听你的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它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生活性服务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涵盖餐饮、住宿、居民服务、健康、养老等多种业态。山东把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作为扩内需、惠民生的关键举措，积极推进优质服务供给，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业态焕新，持续增强民生获得感。
1: 烈日炎炎，在位于济南中央商务区的齐鲁科技金融大厦，智慧供冷方式正在改变办公体验。与传统中央空调统一控温的模式不同，智慧供冷可以分区分时段精准调节温度。
2: 例如在二楼集中办公区，我们将温度精准控制在24度，人员比较少的位置我们可以控制在26到27度。
1: 这套供冷系统由济南能源集团自主研发，它通过智慧监管平台，能够对冷源生产端和用户末端进行统一调度，按需分配。
3: 源端就相当于是我们生产一个蛋糕，末端就相当于给它进行按需分配，能够保证每家每户既使用到自己需要的量，又不造成能源的浪费。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采集到用户的用能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用能需求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控。
1: 实现智能调控并不容易，不同业态、不同建筑、不同时段的用能需求千差万别。对此，研发团队深入学校、办公、医院等调研用能规律，打磨出一套能够自学习、自优化的智能算法。
4: 我们整个团队也是花了1年的时间去调研这个各个业态的这些用户需求，达到一个数据治理比较好的数据集以后呢，再让 AI 去进行训练，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执行效果。
1: 利用这套系统能够节能30%左右，智慧赋能让人们的工作生活越来越舒适和安心。在德州养老示范城，每个入住老人都会佩戴智能手环，它可以实时监测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一旦数据异常或老人主动按键求救信息，便可直达医护人员。
5: 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它能及时的定位，我们用着它呢也很安心。
1: 一键触达依赖于养老示范城打造的智慧平台，平台整合智能手环和区域里3250个定位点，搭建起一整套智慧监护系统。
6: 我们从老人发出求救信号到实现救护，时间能控制到2分钟以内。目前我们的救助率也是达到了100%。
1: 以数字技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加速迈进，未来山东将围绕人工智能、文旅消费、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促进不少于50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推广，培育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
0: 来看时政要闻。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进行交流研讨，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府院联动、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等工作。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
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密集举行，以传统习俗为核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场景备受青睐。假期恰逢中高考结束，一张准考证成为游览山东的钥匙。烟台、济宁多家景区对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费或特惠门票。菏泽各大电影院毕业季观影专场火热上线，
8: 没想到我们的准考证还能解锁这么多的惊喜。今天我和朋友一起选了一部一直很想看的电影。
1: 民宿消费同样印证了假日活力。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山东滨海城市热度突出，青岛、威海、烟台、日照均位列全国民宿预订量前30，带动山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首位。
9: 端午节我们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9%，留了1%的冗余，怕出现特殊情况，整体呢是爆满状态。
1: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清凉的滨海游成为人们的首选。其中00后是民宿消费的重要客群，占民宿订单量比重接近40%。
10: 像我们家每个房间入住的客人，我们包含了就是一份免费的潜水，包括摩托艇、游艇等等这样项目。从端午开始，其实已经慢慢迎来一个旺季。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自唐宋肇始，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路傲立，双路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鹭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晨曦微露，虢国君主踏着玉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虢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虢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福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

暗河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

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

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

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众，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农历五月初八。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构筑低空产业

0: 发展高地。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山东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3%。
1: 山东深入实施农业两种工程，有效应对不利条件，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2: 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谷，山东航景科技公司生产的 FWH-1500 重载无人直升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
3: 它载重是300公斤，续航是6个小时，时速是190千米每小时。主要应用场景呢有森林消防、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目前我们有3架正在生产。
2: 重载无人机翼展跨度从2米到12米不等，这就要求生产厂房层高需在10米以上，柱距不小于12米。地面承重至少1.5吨，厂区外围还要预留大面积的试飞调试场地。而2年前，这片适配低空经济生产标准的专业园区还是另一番景象。
4: 2023年底的时候呢，这里还是16家小散企业、板材加工、小型机械加工，产业呢也比较混乱，基本上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迫不及待的需要进行清理置换。
2: 2024年初，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山东也将其列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集群，把握政策机遇，薛城顺势找准产业转型突破口。
5: 我们在招引航景，其实就是谋定了一个链主企业，那么再从无人机的整机、核心零部件、动力系统，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个完善的产业链的招商。
2: 当地组建专班，仅用3个月。就完成16家低效企业的清理搬迁，腾挪出150亩土地，边拆迁边招商，边谈合作边建园区。围绕无人机全产业链需求，薛城定制打造17万平方米高标准多层厂房，建设低空经济动力谷。
6: 采取的是主题园区啊，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基金的一种招商方式。你比如说航景创新呢，注资了7000万的股权基金，既解决了它当前的一些资金行为的难题。同时呢，我们政府也成了的股东，我们一起这个风险共担啊，互利共赢。
2: 从单一制造到全链条生态搭建，枣庄争取并获批近1230平方公里的通航飞行空域，配套建设飞行指挥中心，构建产业与场景融合的完整支撑体系。
7: 目前已经部署了枣庄市核心区524平方公里，把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场景打开，把运营场景推向市场化。客户在我们这儿的企业，一个制造商，然后他是以硬件设施和我们这边软件平台联动起来，一起去做智慧化巡检。
2: 感受到政府的诚意，航景创新从北京来到了这里，自签约到首架无人机下线只用了6个月时间，并带动集聚了8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
8: 加速聚引多品类飞行器、多类型发动机以及安全飞行控制等项目，不断拉长低空产业链条。力争到2027年，我们集聚低空经济链上企业3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
2: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枣庄低空安全基础设施及生产基地项目纳入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打造省级综合飞行服务站，建成35个通用机场、400个数字化低空航空器起降平台，培育10家以上产业链龙头企业，低空经济规模达到1000亿元。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进行交流研讨，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9: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落实落细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推动府院双方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务求实效，让联动效能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成效更显著，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坚持系统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宣全链条常态化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山东组织10家企业参展，同期举办的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吸引19个国家200余位代表参会并对接洽谈。山东与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迪拜签署3份合作备忘录，打通东欧物流枢纽，抢占中东贸易桥头堡，推动山东供应链从买进来向建通道升级。
2: 碳素新材料是支撑锂电池电解铝、特高压、直流输变电装备产业的关键配套产品，行业长期存在数据割裂、产能闲置等痛点。山东立足细分产业需求，打造垂直大模型，打通数据壁垒，以数字技术激活新质生产力。
3: 位于莒南县的山东凯龙碳素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根据交易小智平台推送的订单有序排产发货。这种有条不紊的生产在过去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奢望。
4: 以前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供需需求情况不是共享的，客户短期长期的需求我们也预判不到，有时我们会出现订单不足的情况。这两年呢，我们公司经营改观特别明显，产能利用率拉满，对比之前呢，整体营收提升了15%左右，运营成本降了近10%。
3: 这样的改变来自交易小智平台的支撑。该平台是山东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接榜挂帅攻关行动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位于潍坊的交易数科接榜，聚焦解决碳素行业供需失衡、产销错配等全产业链难题。
5: 我们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的底气呢，来自于5年来我们在碳素电商行业积累的这些个行业的供需、交易、生产全链路的垂直的行业数据。
3: 手握海量行业数据，企业原本信心满满，可项目刚启动就遇到了坎儿。数据如何实现高效智能运算？他们没有积累。
6: 我们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找就是既懂软件算法又懂企业实际生产的专家人才。经过多方考察，最后我们推荐了山东理工大学的赵振宇教授担任公司的科技副总，他的团队长期从事算法研究。
7: 我们主要从数学建模和算法设计的角度呢，参与了技术方案的论证，引入了数据清洗、数据增强、指标体系建模、多目标优化和语义识别等方法，把企业的业务需求转化成了可计算、可验证的算法问题。
3: 在政府牵线、高效赋能下，行业内首个碳素垂直大模型交易小智顺利投用，平台集纳原料采购、订单匹配、物流运输等功能，目前已服务1600多家企业。覆盖全国45.6%的碳素产业主体，平台还倒逼企业数转制改。凯龙碳素最近就对生产、检测等重要环节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核心工序智能化水平提升至85%，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大幅提升。
8: 我们将依托这套数字化平台做支撑，计划今年扩产20%，加大对国内外碳素企业的供货量。另一方面，依托线上远程验厂功能对接海内外客户，共享云端数据，协同拓展海内外碳素市场。总体来说，我们对今年的发展十分有信心。
3: 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山东已落地122个垂直专用大模型，实现制造业31个大类全覆盖。去年，全省大模型业务收入超过60亿元。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情况。

0: 况。
1: 去年以来，山东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00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00余名，打掉制毒窝点20个，破获部省级毒品目标案件59起，开展打击治理海上涉毒走私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海上涉毒走私案件40起，专项打击整治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累计缴获上头电子烟20000余件。
2: 细化各部门禁毒职责清单，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监管责任，同时积极培育禁毒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禁毒人民战争力量。
1: 持续提升易制毒化学品数质监控能力和防流失流弊水平，山东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易制毒化学品数质化全流程追溯监管体系，实现对全省12种重点易制毒化学品全流通环节数质化管控，覆盖省内160余家源头企业，对全省30000余家化工医药、寄递物流、国际货代、网络运营企业开展全面摸排告知，签订禁毒承诺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购买证9万余份。运输证5万余份，实现易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零超期、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
3: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民宿游、滨海游热度突出。
4: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密集举行，以传统习俗为核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场景备受青睐。临沂琅琊古城、台儿庄古城依托特色资源，推出非遗演绎、端午古风巡游等系列特色活动，传统文化不再是被观看的展品，而成为可感可触、可玩可赏的生活场景。假期恰逢中高考结束，一张准考证成为游览山东的钥匙。烟台、济宁多家景区对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费或特惠门票，菏泽各大电影院毕业季观影专场火热上线。
5: 没想到我们的专考证还能解锁这么多的惊喜。今天我和朋友一起选了一部一直很想看的电影。
4: 民宿消费同样印证了假日活力。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山东滨海城市热度突出，青岛、威海、烟台、日照均位列全国民宿预订量前30，带动山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首位。
6: 端午节我们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9%，留了1%的冗余，怕出现特殊情况，整体呢是爆满状态。
4: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清凉的滨海游成为人们的首选。其中00后是民宿消费的重要客群，占民宿订单量比重接近40%。
7: 北方独特的是海洋资源嘛，比较适合避暑。再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住宿习惯的一个转变，喜欢注重民宿来体验体验。那像我们家的每个房间入住的客人，我们包含了一份免费的潜水，包括摩托艇、游艇等等这样项目。从端午开始，其实已经慢慢迎来一个旺季。
4: 锚定国家种业振兴重大战略需求，山东深入实施农业两种工程，在小麦种植资源攻关与粮法配套上双向发力，应对各类不利条件，实现稳产增产，稳稳托举起齐鲁粮仓的丰收底气。
3: 三夏时节，东营市东营区金丰家庭农场的5000多亩麦田获得丰收。经过选点取样、实收称重，这个含盐量达到2.92%的地块，单产进一步提升。
8: 经过折算，平均亩产是576.32公斤。
9: 还好啊，没想到能出现这么高的产量，
10: 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我们全国的平均亩产在2025年的时候是396公斤，也就是说，在盐碱地上，正常的条件下可能更低。只有像这样的品种种在这样的盐碱地上，对于我们快速的提升产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3: 如今的丰收源自10年前的超前布局。山东有盐碱地近900万亩，即麦60就是为了适应盐碱地而生。为了同时满足高产、节水等优良性状，山东省和东营市自2016年开始为这个品种配套农业两种工程。由省农科院曹新友团队牵头，在10万份种植资源中选样进行杂交试验。2022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后，团队辗转山东、河北、新疆等不同盐碱地段流转土地试种，不断改良性状，扩大试种范围。今年夏收，随着其他产区成绩出炉，即麦60也进入国内稳产水平。
11: 因为当地的种植户也好，经销商也好，给我们反映确实在盐碱地上表现比较突出，3%左右这种中度盐碱地下。

0: 他亩产这几年连续都能在千斤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对适合盐碱地种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麦品种。
1: 以种湿地的同时，土地也在寻找好种子。青岛西海岸新区主要分布肥力中等偏上的棕土，常规品种也能高产。如何进一步提高附加值，是种粮户关注的重点。最近，强金小麦品种山农67在这里实打验收。
2: 它的个儿是非常非常高的，看今年这么大的风，它没有倒伏。我们这边是根据滴灌带肥嘛，水肥一块走。
1: 山农67同样是山东农业两种工程支持下的新品种，除了基本的高产抗倒伏性状之外，还植入了高蛋白强筋的优质基因。经过验收，测得亩产834.5公斤，籽粒蛋白质含量16%，湿面筋42.7%。两种配粮法依托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市科技部门同步配套，从分子设计育种到大田管理一条龙课题，根据土地特性边种植边试验，把高产抗逆强筋这几个难以兼得的性状集合了起来。
3: 这个品种呢，它分裂低，但是呢，我们配套的是这个整行不整基，把这个呢，把全体给拿上去了。然后呢，又发挥了粒种高和穗粒是多的这两个优势。对，一斤就是5分到1毛钱，5%到10%这个增产这个加价效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1: 提前规划，超前部署，在去年小麦晚播之前，山东就从种植资源创新利用、生物育种技术攻关、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到成果转化应用、一体化布局小麦种业创新资源，几麦、山农、鲁盐等系列高产广式多抗小麦表现突出，稳产高产优势显著。
4: 全国推广面积前十位的小麦品种中，我省几麦22、几麦44、烟农999、山农28等四个品种入选，在不同地区的种植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都能保持稳产高产，已成为田间地头的热门选择，为建设更高水平气候粮仓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
5: 据农情调度，截至昨天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6032.7万亩，占比99.5%，夏收基本结束。夏播粮食已播5638.3万亩，占93.4%，其中玉米已播5135.9万亩，占93.9%。大豆种植已播282万亩，占81%。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已播173.87万亩，占84.8%。
6: 最近，山东多地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在拓宽提取场景、强化代际互助、提高贷款额度等方面出现新变化，推动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升级为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民生账户，减轻群众住房负担。
7: 日照市民欣欣最近打算重新装修家里的老房子，总预算10万元。令他高兴的是，自己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可以直接用来支付这笔费用。
8: 我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给我的，因为有点老了，想装的时尚简约一些。因为我现在户里的公积金暂时也用不着，可以从这个公积金里以这个名义取出的话，减轻了不少压力。
7: 为支持住房市居化改造，近期日照市出台新政，允许公积金缴存人及其配偶提取一次资金，对10年及以上的自主产权房进行装修，提取标准为每平方米600元，总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同时，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加装或更新电梯。
9: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和更新电梯，除了产权人本人和配偶以外，双方的父母、子女也可以提取账户内的公积金余额，所有人累计提取额不超过个人承担的部分。
7: 聚焦群众日常居住刚性支出，济南、聊城两市近期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允许房主本人及其配偶每年度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直接支付物业费和取暖费，以缓解季节性大额住房开支。同时，房屋契税、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也被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10: 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夫妻双方提取总额每年不超过2500元。取暖费每年提取总额不超过3000元，支付契税和专项维修资金，在取得缴费凭证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申请一次性提取。
11: 以前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或者还房贷，平时根本用不上。现在新政策比较接地气，不用再自己掏钱交物业费了，流程也特别简单。
7: 除了不断拓宽住房公积金的适用范围，多地也在购房提取条件上进一步松绑。淄博市的新政明确，缴存人提取公积金

0: 支付首付时，由原来的仅限首套房扩大至首套和二套均可提取，提取人员也从原来的购房人及其配偶进一步扩大到双方父母和子女。另外，符合以旧换新条件的购房者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可以少算一次贷款次数。
1: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家已经使用了公积金贷款了，这次呢，我想卖了原来一套住房，再新买一套住房，那么我仍然可以再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
0: 这一轮各地政策调整最直观的变化，还有贷款额度的大幅提升。针对多子女家庭、高层次人才以及购买高品质住宅或现房的群体，各地均设上浮比例，并且多项优惠政策可叠加计算。其中，济南、青岛两地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已提升至240万元，为全省最高。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共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48.88亿元，同比增长1.17%，拉动住房消费698.03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663.55亿元，同比增长6.1%。
2: 荣城以零碳社区建设为抓手，将生态环保、居民自治与信用激励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县域零碳转型之路。
3: 走进荣城市城山镇俊龙社区春风共享农场，居民们正将厨余垃圾发酵制成有机肥，用于果蔬花木种植，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
4: 既环保又能种出绿色蔬菜，还能和邻居一起劳作交流，我们都很愿意参与。
3: 过去城乡社区绿色治理较为分散，环保举措很难融入百姓日常。为此，荣城以零碳社区场景公益项目为抓手，推出社区增绿、共享菜园、碳足迹打卡等特色活动，让低碳生活触手可及。城山镇俊龙社区就联合物业盘活闲置空地，建起共享农场，同步探索零碳加自治加信用治理模式，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绿色实践。
5: 把农场农耕实践、公益服务与社区信用积分深度绑定，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生态科普课等特色权益，用正向激励让居民积极参与进来。
3: 近年来，荣城统筹推进零碳社区建设与五位一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搭建线上线下零碳宣传矩阵，线上累计推送零碳科普小贴士超10.6万条次，线下开展环保讲座、生态沙龙290余场次，让低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6: 七岁鲜花零碳场景营造，打造社区无非零碳角，推出社区零碳好运计划，李静岛2030年建成融合零碳生活课、绿色服务课、生态文化课的零碳社区示范场景样本。
7: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夜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摄氏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24号，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高温升至33摄氏度左右，注意防雨防暑。
0: 盛夏时节，碧叶连天，粉河初绽，微风拂来，阵阵荷香扑面而来，尽显夏日生机。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就是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啊，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现在我们欢迎顾师傅为我们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集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万立方米啊，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记录。
0: 张博，先听顾师傅说完再提问。
1: 啊，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2: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1: 对呀，爷爷就是砍树的啊。
2: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
3: 张博，别乱说。
0: 顾师傅，顾师傅，那1万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啊，1万立方米啊，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2: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0: 张博，
4: 光头
1: 坏人！哎呀，同学们。我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5: 骗人！
6: 同志们，
0: 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哎，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
1: 哎。老师说的对呀，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些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5: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0: 当然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啊，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个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0: 好啊，
1: 好啊，
0: 好。

0: 吧，那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呀。
0: 啊，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2: 以后这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3: 啥事儿啊？你找我？别了，三缺一，
1: 我把牌去。下回的正式场，
4: 哥，咱平时上山不都穿这一身吗？俺妈这条船给我热死了都。
1: 下来，收拾收拾回去。
4: 收拾东西，
1: 来呀。
5: 哎，家备齐了。
1: 师傅，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5: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1: 记得还挺清楚。
5: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哎，不，你伤眉耷拉眼的，咋不高兴啊？
1: 当年咱伐树啊，那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5: 不，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1: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5: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1: 对，师傅你说的对。
5: 哎，
1: 哎，师傅，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5: 说吧。
1: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去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和丛花就不放心呢。
5: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这不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呢。
1: 行，哎，师傅，丛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5: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到老丫头了。嗯，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不往上走，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1: 哎呀，他妈问她，她也没说，神神秘秘的。
6: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再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7: 会长啊，我提议啊，

0: 以后谁要再破价，就罚谁。
1: 不反对，咱虽然都在一个学会里，但做生意这东西，哪有把价格定死的？这不开玩笑吗？
0: 但是咱们价格定的这么低，这工人的工钱发出去之后，咱们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说？啊，你啊，
2: 子佳
3: 啊，啊，
2: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啊？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0: 你卖的是好呢，还是贱呢？
2: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0: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4: 惯臭毛病吧？
5: 怎么着？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4: 我愿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0: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4: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你比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白菜了？
6: 你他妈说什么呢？
4: 啥意思啊？
6: 哎呀，放手啊！
4: 老弟，
6: 啊，哎，你再说一遍！
4: 你干啥去？
6: 哎，
4: 小没事啊，
6: 哥，我就打你了！
4: 你憋一下啊！
6: 你再说我爸！
4: 兄弟，兄弟，
6: 你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4: 老弟，
5: 看你。
7: 说说说，
5: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4: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8: 吵吵把火的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4: 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
7: 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你还不承认吗？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9: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我早就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没意思跟你们。
10: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点声喊，精神的，听着没有？
11: 哎，李总，
12: 来喊。
13: 李总光临，国泰安宁。李总来到，无上荣耀。
11: 上上。
10: 老仔，幸福仔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得上车。
14: 小姐，咱们谁打不也行？
15: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边河见。
14: 好，边河见。
10: 先温泉同埋先吃饭，
14: 吃饭先。

0: 让我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个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
1: 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0: 人呢？
2: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在边河正式见面。
0: 想的还挺周到
2: 的。这停哪儿了？
0: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呀、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
2: 也行啊，看你表现。
3: 今日啊，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4: 那啥意思啊？
3: 我
4: 整事儿呢？
3: 没整事儿，这
4: 你提溜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3: 没有，我就噎着来的。就俩蜂蜜，
4: 蜂蜜也是送礼。
3: 这八项规定都多长时间了？你给我整这事儿？
4: 行，赶紧走，
3: 这局长，你看这别那么大火气，你坐去吧。坐去消消火，消消火，气大伤身。你看，坐。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

0: 老实吧，
1: 看，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
2: 你看这是，哎，行，拿过来。
0: 你呀，青山，就一个任务，
1: 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起来。
0: 不，你光这么整任务，
1: 这办公室这耍猴呢？
0: 不耍啥猴，没人表个态。
1: 怎么的？这今天啊，省里有一个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去滚蛋吧！行了，
0: 不是你一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
1: 省里的组长，
3: 等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
0: 我58了，我往哪冲？那该冲就得冲啊！
1: 行吧，这事就这么定。
4: 哎，
1: 好，
4: 哎，好，哎，
1: 来，请进。
5: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
0: 凤琴啊，
6: 长山
0: 凤琴，
6: 长山他们家
0: 认不认识啊？这
6: 是青山叔。
5: 叔叔好。
6: 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就先回来。
0: 那行，你先走吧。
6: 我回来啊。
0: 你们请。
1: 凤琴，快坐，叔给你倒水。
4: 哎呀，你就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琴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
5: 哎，谢谢秦局长。
0: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是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
5: 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
0: 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5: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0: 国家公园？啊！
5: 你也知道，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0: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
5: 还没有正式明确。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0: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啊！你说这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5: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0: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5: 是，秦局长。
0: 哎，
5: 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筏。
0: 率先停筏？
5: 对。
0: 凤琴呐，这事儿不好办呐。你属我呀，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筏，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5: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0: 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
7: 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
0: 你跟我一块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筏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
5: 好，
8: 16啊，先走去。凤琴
9: 啊，
8: 你看上谁了呀？
9: 没看上谁啊。
8: 这么瞅半天，你喝点水不？

0: 红心奶蛋糕。
1: 哎，哪呢？啊，没有吃饭之前吃这个的。
2: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1: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
2: 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1: 可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随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2: 那你那么能耐，妈供你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1: 那咋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2: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1: 哎呀，你差点扔，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家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他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就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内铺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子，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楼层，回去就得给他买
2: 高楼层，没问题啊。折扣吧，
3: 啥意思啊？
1: 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2: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个电话吗？后脚就有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哗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的，完了我就下岗。
0: 小姨厉害吧？
1: 长得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2: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走到也是要走，你别在这块扎着干啥呀？
4: 啥呢？吃着饭呢，你埋不埋汰呀？
2: 你看看这啥？海景学区房，
1: 啥意思呀？你是海南卖房啊？
2: 这不妈妈一天天海南海南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了一个。你瞅瞅，
1: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2: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多好啊。
5: 哎，那马小云呢，说要跟咱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6: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5: 哎呦，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吗？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你有啥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的，
1: 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6: 这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干活不光是砍树。
5: 咋又扯到光头强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
6: 洗干净了。
5: 洗干净了。
6: 穷讲究啥呀？来，给我让开。干啥呀？
5: 脚丫子，伸出来。
6: 干啥呀这？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
5: 这是你别。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
6: 治啥呀？人家这是鞋垫儿，这是放在这个鞋里的。你这大晚上你给我套到脚上，那算啥呀？
5: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只脚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6: 我不要，
5: 哎呀，你别动！我跟你说什么呀？
6: 这晚上戴着不舒服啊？
5: 你习惯习惯就好了。治病呢，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你的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6: 带上这算啥呀？这就整这些没用。
7: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
1: 回回蹲地，都不蹲底下，干啥呀？咋会吃啊你？
7: 他们说得取个好。

0: 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
1: 陈俊杰先生，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
2: 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3: 你咋那么有钱呢？那谈不了，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去。哎呦，
0: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五指山。拖干净了。
4: 可以睡觉了吧？
0: 在家里不用戴口罩。
1: 哎，最近不能吃灰。

0: 今天顺不顺利。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了？这么大的活还能帮你啊？
0: 别这么说，你这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人家不能给你走后门。
1: 行，你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我这事明天再说吧，孩子睡了。

0: 啥玩意儿？这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啥？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
1: 欧洲的大
0: 上面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啥玩意儿？你这。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庆杰陈总。哦，
1: 狗养狗养啊！
2: 我王雷，
0: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
3: 欢迎欢迎，
1: 刘自强刘总，哎，李总你好你好，里边请。
4: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亲戚也是东北的哈，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啊，
5: 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4: 对啊，对啊。哎，这是不行，比去年那全多了，去年的全是秃子，
5: 是吧？去年那空啊。
4: 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那房不还没买呢吗？
5: 就变海边人了，啊！我愿意听你说话呢。我就在哪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呢？
4: 对。
5: 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
4: 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过假来着？
5: 动员20户，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4: 我咋的？感情就你两家啊？
5: 啊！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儿，您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
6: 可不嘛！
5: 哎，花太多。
6: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心啊！
5: 咋的？
4: 对。

0: 哎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1: 这话说的，
0: 全心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1: 你瞎乐了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2: 我早上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1: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老瞎吧？
2: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啊，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1: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2: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王庆山，你有没点正经话？
0: 怎么没正经话？
1: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2: 整白菜正经？那你们整，我告诉你，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哎，不管了。
3: 说的挺吓人的。
1: 这咋整呢？
3: 这没这事儿还能说吗？
1: 可不是咋的。哎，我说你们这位老娘们干啥呢？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3: 谢谢谢谢。
4: 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的基础。
5: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问的吗？
6: 给我给我。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啊，好中意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4: 我们大森林经全下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6: 这个请陈总放心，李总经常跟我说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
7: 小李讲的没有错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8: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1: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6: 不是，你干什么玩意儿？
1: 你说我干啥？
6: 没戏，就去问一问。
1: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儿了吧？不好意思啊。
9: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次投资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
1: 啊，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6: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戏，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1: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6: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7: 这位女婿，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
1: 啊，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7: 陈总，
4: 李总。
7: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6: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4: 贼拉高兴。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7: 好，贼拉好，
4: 贼拉好。送送您
7: 啊。
1: 哎，自强。
10: 啊，咋了？
1: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分多少钱呢？
10: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1: 不是，
3: 哎，是啊，
11: 烟都没动呢，
3: 还能行？还没信儿啊？嗯，
11: 那都不行。
3: 是啊，
1: 哎，马云，
3: 哎，还有
1: 马云，咋样了？
3: 对呀，
1: 吵吵啥呀？
3: 对呀，
1: 咋样了？
3: 咱海南的房子
12: 有着落了。
1: 陈哥啊，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13: 哎呦，天哪！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你老卡一个电影村，你挺厉害。坐起来。我这不要跟那大瞎

0: 直在那儿坐着。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看我干啥？还写你的字？
1: 我回来了。
0: 哟，你这手腕子，你是听得懂人话吗？
2: 爸，我妈又打我。
0: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让你气死。
1: 写挺好
0: 的。好啥呀？
1: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
0: 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1: 去海南干啥呀？
0: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呀。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婚礼园的工作也辞了，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哎呦，你写字儿呢？
1: 那星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0: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1: 我不是那意思。
0: 那啥意思？
1: 你好好好写作业啊，别让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0: 天蝎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闺女啊，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了，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的。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啊。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嘛，就我就，
3: 哎，
0: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3: 菊啊，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3: 你天天你不
0: 跟老姑娘要钱，别
3: 你
0: 要钱，
3: 打麻将，你说
0: 我这周转
3: 哪有点正事儿啊？你给我站那儿，
0: 这玩意儿有啊？真是没法交流，你说这我
3: 往哪跑？
0: 没法，
3: 你给我站着。
0: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3: 动手咋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打110了啊！
3: 你打呀，
0: 你给我
3: 打110了，我就举报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给我收了。
5: 哎呦，你俩这是干啥？
0: 你看
5: 呀，
0: 都动手了，大家有。
5: 满楼就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哎呀，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的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起来！
3: 走，你过来。啊，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就哪有他这样事的？
0: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啊！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1: 云，你这个，
2: 哎，嫂子，你也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四五千块钱呢？啊，可你这得月月倒搭你。
0: 那老李他妈四十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3: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2: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六十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这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你没长腿啊你啊？
0: 我上山，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看我都上不去了。我，
1: 哎呀，
0: 我早晚得给你气死，我得死那时候里。我告诉你，
2: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哎呀妈！
0: 我
1: 还就没边儿，
0: 喝西北风去吧你。
2: 还指你呢，
1: 你这俩人就没边儿，真是。
4: 哎，嗯，喜德
3: 啊，
4: 我去开会去了啊。
3: 开会去了。
4: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0: 我拉你去呗。
4: 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的比爬山我还慢。
3: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2: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立正，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吧囊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3: 你看这门有天都黑了。
0: 把手机还我。
2: 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0: 你真好耳朵啊！
2: 空打的，
3: 哎呀，你怎么有了？
0: 你等着，你等着。
3: 你说你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两百块，我也不愿意回去。
2: 不回来更好，死外边才好呢。
3: 说啥呢？死不死？
5: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2: 凤琴呢？
5: 啊，
2: 主持开大会啊？
5: 嗯呢。
2: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6: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2: 组长？
6: 嗯，
2: 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啊？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你说这孩子，你说放省城，你说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
1: 哎呀，那那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0: 还别管，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2: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你让回他回，你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去，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些事儿了吗？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2: 咱俩有啥公事儿？
0: 咋没有呢？

0: 不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打听打听呗。
1: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这事哪能不知道呢？
1: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在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1: 谁呀跟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儿，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2: 顾叔，你也来了。顾叔啊，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50多了吧？
3: 哎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
2: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呢。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3: 啥长寿基因呢？这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2: 哎，这季度采娃那个分配了有信儿吗？
3: 没听说啊。
4: 顾师傅，
2: 可拉倒吧。顾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3: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哎，到这嘎来出差，出公差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5: 这次啊，咱们一定把那球会议给说了。
6: 来吧，把门关一下，我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三道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三道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7: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川省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10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2: 老郭
7: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9道沟，三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2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2: 厂长哥咋整啊？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3: 年轻人，年轻人想法，你先回去吧。啊，
8: 哎，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9: 我知道，
8: 底下也不好管。
9: 先配合工作，好吧？先回去。
8: 局长再见。
10: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们往
9: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
10: 好，
9: 先回去。
10: 好吧。
3: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11: 程然大哥，我也是三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3: 这不是还没申请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12: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
13: 你看，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
12: 你问问你姑娘，我有事我先走了。
14: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15: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啊。
13: 就是啊，你看这上面，这采办任务没有，变成公务员，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0: 光皮点，黑瞎了狗怎么都行。
1: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2: 迟到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1: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忙你的。
2: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1: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3: 谢谢组长，
2: 把门带上啊。
3: 好。
1: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4: 你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1: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4: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1: 姑娘，那你跟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啊？咱这儿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4: 大爹，今天在会上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1: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4: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1: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不给你添麻烦了啊。那我先走了。
4: 大爹
1: 啊，
4: 这话
1: 啊，不影响你工作了啊，你忙吧，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0: 赵成，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儿都划为停罚区了。
1: 啊？
2: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凤琴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0: 这事可把你爸闪够呛。
3: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蜂制品鹿制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4: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
5: 哦，
6: 您觉得呢？
3: 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咯，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

0: 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喽。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1: 这李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李总，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2: 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3: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4: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5: 山林，林海水源。
3: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啊哈
1: 哈，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
3: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
6: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点事找你，出来一下。
1: 咋的了？
6: 今天林月去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财停罚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1: 为啥呀？
6: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罚的事儿是凤琴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
1: 这下坏了。
7: 米斯林，出什么事儿了？
1: 林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罚停采。
4: 你们公司有影响吗？
1: 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
2: 为人好心广昧啊！
0: 白谁白谁？
2: 那一人发碳啊！
0: 白谁？
2: 以后你群谋个嘛？
4: 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1: 行，等我会儿啊。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0: 过早日。
1: 自己开门。
2: 没拿钥匙，妈。
3: 妈。啊。妈。啊。
4: 哪阵风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3: 我爸没回来呢。
4: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醒回来，
5: 我
4: 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用吗？看看。
3: 妈。啊。
5: 我爸来电话了吗？
4: 啊。你爸咋了？

0: 大爷，您那时候买完了。
1: 啥？买过了？谁呀、啊？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
1: 人呢？
0: 走了。包大爷，您慢点。

0: 923这么先进的一个工具，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儿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0: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0: 那跟咱旁边的北城公园有啥区别？
2: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
3: 那跟你平时遛弯那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
0: 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
4: 慢点。
5: 快扶着！啊，咋还坐着？哎呀，你怎么？好，秦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上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哎呀，
6: 没有，
5: 真
6: 是讨厌。没有
5: 啊，啥没了的，别弄起
7: 来，来看我，
8: 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子。
7: 哎，你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8: 给抬起来，
9: 四哥，
10: 你别叫我哥，我受不起。
9: 我知道，孙内你受到了损伤，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8: 再来一下，
10: 听不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8: 不行。
10: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啊，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
11: 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8: 你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11: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哎，当时干嘛去了？
8: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时候当时我干啥去了啊？你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了？
9: 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
8: 咋回事啊，秦呢？你们干嘛回家的？
9: 我不回去。
3: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8: 秦呢？一会儿回妈那儿，妈给你留门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
0: 那不行。
1: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变河脸上抹黑呢吗？还真是，害我了。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0: 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

0: 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
1: 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2: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儿呢？
0: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
1: 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你给我交个实点，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要把砍伐区的数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 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些牛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
1: 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哎，给！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
1: 赶快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了。你冲点蜂蜜水吧，解解酒。
0: 哎，
1: 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0: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2: 你别瞎乐乐，你自己没垫明白。
0: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嗯，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红外线呐、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3: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1: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4: 这家饭店原来就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5: 对，来过，
4: 到了就在这儿。
6: 这边请。
4: 秦先生，
6: 你好，里面请。
7: 哎呀，
4: 李总到了。
7: 李总，
4: 这是我们秦局长。
7: 秦局长，你好，你好，辛苦辛苦。
4: 走一趟，
7: 走
4: 一趟。
7: 走吧，
4: 走，
7: 坐吧，
4: 请，
7: 行，
4: 走。李总，你这远道而来的，我都表示表示。
8: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4: 好，
8: 活跃一下气氛喽。
4: 好的。
7: 好，李总，这次来上没上山上看看？
8: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4: 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
7: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那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4: 好，
8: 嗯，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4: 李总，我这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8: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4: 怎么？
8: 我喝一壶，我干了。
4: 身体不好了。
7: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是啥？到东北来还整的这水土不服了？
9: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7: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9: 有没搞错啊？光明磊起来是私人朋友聚会的嘛，为啥工作餐呢？
4: 还有还有，
9: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7: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9: 嗯，
7: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你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9: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 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7: 好，
9: 怎么样，金局长？
7: 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5: 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整壶，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5: 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0: 老弟，你
5: 爹不用送，我送你。
7: 你好，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儿。
9: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喝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7: 咱们在家喝。
5: 好，继续说，慢走。爹，慢走，爹，我送你。爹，你，爹，我
7: 送你。咋样？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
5: 好啊。
7: 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5: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啊。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拿现金那才是真的，是不是？哪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他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红了。
7: 你是不是没事儿？
5: 没事儿，
7: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5: 行。

0: 辛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
1: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0: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0: 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1: 这边。
0: 哎，好。
1: 谢老师
0: 啊，
1: 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0: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1: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啊，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0: 是吗？
1: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这是你的专家，不是领导。没事，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1: 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
3: 哎呀，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要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说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你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
7: 是吧？
0: 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3: 我们跟领导反映问题呢，你可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8: 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9: 谁欺负谁？
6: 我来讲理来了，
9: 问题呢？
4: 我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冷静啊。
6: 你说，
1: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林，我哥也有承包林。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3: 这啥？
6: 拉倒！
5: 别，能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6: 对呀、啊，
5: 谁
6: 呀？
8: 谁呀？有问题找林业局。
3: 不行，
8: 别欺负我妹妹。
1: 哥，
8: 不行，回家。
10: 陈总啊，
11: 嗯，
10: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11: 可能是吧，咋的了？
10: 咋的了？那我们呢？
11: 那就不合作了呗。
10: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11: 但我不看好他们。
10: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11: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
10: 搞旅游啊！
11: 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
10: 所以呢？
11: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 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

0: 隔壁在这儿待着呢。
1: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啊，虚无缥缈的数据。
0: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业。
1: 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0: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1: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多少年？8年？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0: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1: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吧？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呢？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0: 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1: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
1: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2: 秦哥，你是没看到啊，这咱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的。哎，
3: 行啊，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4: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10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2: 是是是，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的，这账要全给清理完了。
3: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啊，你就把你平时那个武武轩轩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好吧？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2: 好，
3: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2: 那放心吧，这不是行车熟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3: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2: 没有。
3: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啊，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那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成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就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吧。
5: 水帘洞，
6: 还要像猴？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啊？
7: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8: 小陈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7: 啊，没有没有，进屋。
8: 哎呀，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7: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8: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呀，没事儿，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7: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欣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啊，我不找欣姐，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7: 二姨，我来就行。
8: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
7: 哎呀，你
8: 尝尝，可好喝了。
7: 啊，
8: 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吗？嗯，呀，嗯，咋的了？

0: 小轩，你是不是怀了？
1: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0: 啊？那不能啊，椰子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放弃他，
7: 我
8: 希望他，
9: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0: 你又串皮串衣的领裤，我一个党员就这么低着是吧？耶嘿！
11: 为弟弟，为弟弟！
1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1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
2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6: 都要演，
2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9: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0: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太不容易了。
2: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团。

0: 按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嗯，我从来没来过。
2: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的他们。
5: 哦，
3: 这就是他们旦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5: 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哎呀，我的妈呀！
6: 哎呀，
5: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6: 胡哥。哎呀，胡哥你好，你好，胡哥，胡哥你好，特别喜欢您呀，所有的真的是。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是吧？咱们。
5: 他主要是
6: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得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
6: 是吧？
7: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8: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当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0: 那我等选给到你们多少灯啊？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1: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筷子。
2: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1: 我管钱。
0: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在你们这一站的路
3: 途。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1: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1: 咱可以赊着呀，哥。
2: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2: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1: 可能没给饭，
2: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哦，
3: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2: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2: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啊，
1: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2: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4: 洗澡
2: 24小时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1: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0: 提到啊，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你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2: 中午不放饭了
1: 啊？这节目不管饭吗？
0: 全部要用独立单换。
1: 哥，咱给吗？
2: 啊，那也得给啊，
1: 一共就三个，
2: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1: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啊、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1: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2: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1: 我
2: 都不一定
1: 了。我多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3: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1: 走吧，
2: 出发吧。
1: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是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2: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1: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
1: 好热呀、啊！
5: 由需要升舱的旅客，请您乘
6: 坐舱舱位，
5: 请坐到服务台带领。
1: 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完
6: 灯。灯粉舱位。
0: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哎呀，要花一盏。
6: 这要花一盏、啊。
0: 对，还要
6: 给那个灯走
1: 了。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6: 走，
1: 走吧。
6: 走吧，哥。
3: 来这边，你看这儿多好啊！
1: 大海，我们来。
3: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1: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6: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3: 对啊，你心态好，怎么都好。
6: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啊，哥。
1: 对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6: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3: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1: 真的有可能
3: 是吧？
1: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搁那儿
6: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1: 那安全呀、啊！
2: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
3: 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7: 不行，太危险了。
6: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2: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1: 快到了。
8: 行进中国，
1: 涠洲岛，
8: 我们来了。
9: 涠洲岛，
3: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2: 有钥匙，你能骑啊？
1: 我不会骑。
2: 你不会骑？
1: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2: 又一份书。
1: 路书。
10: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

0: 查份，三辆车一个灯。
1: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2: 两公里
1: ，
3: 走过去吧。
1: 对啊，
4: 那走吧，我不要了。
5: 一天的使用权吗？
1: 八天？不，一天呢？那24小时吗？
0: 对，
1: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4: 咱给的吗？
6: 那得给呀、啊，你这不给，
4: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1: 走吧，
4: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犀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1: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4: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啊？
1: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那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7: 哇哦，
8: 你好，
7: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1: 你好，我周松岩。你好，
7: 太维。
9: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7: 我们今天要干嘛？
9: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7: 太好了，
9: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4: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探。
7: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4: 就是那个
7: 就是游泳，
4: 我那叫
1: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4: 潜，
1: 浮潜，
4: 对，浮潜，我浮潜过，
9: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的。
1: 我是 Paddy 的 AOW 啊，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4: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1: 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4: 防晒也不行，
1: 反
9: 正是最严重，
1: 最严重，
4: 防晒上最严重，
1: 最严重，
10: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4: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9: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7: 好，
9: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哎呦，
10: 那厉害！对，多长时间修复的？
9: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4: 那有7年了。
11: 最开始我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9: 珊瑚只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吧，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4: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9: 对，保护海岸。
10: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9: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4: 太厉害了，
10: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9: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1: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2: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4: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9: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13: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1: 好吧。
4: 把这海水冷却。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棒了！哇，好沉！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的，下来。
1: 那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像黏黏的，
1: 像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着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哥哥，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3: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思佳，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3: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到嘴巴里不吸了呢？
4: 我不敢，
2: 天哪！嘴巴向前包啊，吐，吐，快点，对，吸，

0: 吗？
1: 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勇，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捏不近，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射，有感觉打开了一样。
3: 看中了吗？
2: 厉害啊！现在。

0: 接下来就是他中午是看表。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0: 海底可能是隔山的，那是人工礁是隔山的，刚好跟那个江大，那个海底一个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拿什么胶带绑？能绑
2: 扎带？
3: 扎带？
1: 扎带？
3: 扎带？
0: 然后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盘。你里面的名义吧，哇，中央你们的名义2635，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敬生涵他们的人工胶上。
5: 哦，吴敬生涵这块胶叫吴敬生来。
4: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5: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6: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2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7: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不知道图哥咋样。
1: 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那个。
0: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哎呀又回去。

0: 唱唱，
1: 闹了几个哥？
2: 五个。
1: OK。
3: 多少个？
1: 十二个。
4: 十二个。
1: 来，教练。
5: 来，教练，
1: 该我了。
5: 比赛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0: 我走了。
5: 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落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
0: 怎么样，艾薇？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5: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1: 哦，好了，反过来。

0: 教练，叫思雅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写不下去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雅，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有一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3: 因为思嘉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4: 没事，
5: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4: 给你摁住。
0: 走吧
5: 走吧，你下
4: 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老板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5: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6: 哇，配合完美，
3: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
3: 呀，第一次哥。
7: 就讲
1: 这个。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7: 我敢投几个。
1: 谢谢。
7: 哇。我们给那个邓雅
1: 送上一个这个奖杯。哇。哇。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肖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100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8: 这太有意义了。
5: 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啊。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5: 炭烤香蕉鸡。哎呀，
1: 太想吃了！哇，终于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3: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3: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3: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5: 不错不错。
2: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梭溪本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3000海景。
5: 可以，
3: 给他，给他，
5: 可以可以可以，
1: 给他，
5: 值了值了。住宿灯，
1: 给你。
2: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1: 现在几点？
3: 7:30。
5: 晚饭算灯吗？
3: 也对，
2: 剧组有安排。安排
3: 这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哇，能吃饭了，能吃饭！
5: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1: 太好了。
5: 饿，有啥好吃？
3: 饿眯戏了。
1: 坐这边吧，
9: 跟别人接待啊。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5: 你看，我就知道。
1: 那我们走吧。
5: 我就别了。
1: 还一个灯啊？
3: 一共一个灯。
9: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1: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9: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
2: 一个灯选一次。
3: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1: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9: 这是消费项目啊。一个灯，等一下。
2: 哎，等一下。
5: 还有吗？
9: 加菜要不要？
1: 第一个我们不要。
3: 我刚看着东西了，
1: 啥呀？
3: 丁螺，
5: 那就是。
1: 选右边
5: 另外那个，选另外的。
3: 选那个吗？
9: 交灯开盖啊！
1: 我选右边那个。
5: 丁螺还差吧？
3: 我都怕，对我就
5: 不会吧？
1: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2: 你们确定？
1: 你信我的吧。嗯、右边这个。哎，选好了，开盖啊！三、二、一、一。
5: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4: 花螺跟丁螺
1: 有啥区别吗？他俩
4: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1: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4: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1: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5: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1: 你看，把我们足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5: 第一轮就不要。
1: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
4: 我给你推海里，
1: 过分。
4: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1: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9: 交灯开盖啊，
4: 来吧，管他。就你，这什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吴思佳，
10: 不能抢，不能抢。
4: 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
1: 等一下，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不行吧？
10: 看一眼啊。
4: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1: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4: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1: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9: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1: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选左边那个。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4: 思佳已经听你的选两轮了，
1: 这次真选右边。
4: 选哪个？
1: 刚刚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4: 这个哈，图哥，
5: 行吧，擦吧。
1: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2: 先给灯。
4: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9: 张伟。

0: 家不服私家，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1: 啥呀？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全交回来了。
2: 我爱吃炒鸡蛋的。
1: 全交回来了。
0: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
3: 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4: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2: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0: 过张纸，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
4: 哎，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2: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那这种题啊，就只要私家选哪个，
0: 咱们就反着来。
2: 对，反着来，你对。
4: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2: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0: 是吗？嗯，
2: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
3: 了吧，
2: 还得看看日出呢。
4: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5: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吗？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多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你是真没醒吗？
2: 哎呀，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图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
3: 嗯。
1: 我咋了？
3: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什么玩意儿？
1: 5:30啊。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你妈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是吗？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图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我多大岁数了，他起床。

0: 天各亮了，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嗯，很治愈。今天土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 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
0: 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进中国，涠洲岛打卡成功，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2: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海鲜市场，海鲜市场，我们到喽。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 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4: 咱先溜达溜达，看看。
3: 哇，
4: 大生蚝。
5: 整条鱼，整点虾，对，
4: 再整条蟹，这也是斑啊，
6: 这是东星吧？哦，
7: 两百一斤。
6: 我没吃过这个，这贵啊。嗯，
0: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
4: 这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这两百一斤呐。嗯，
0: 你不知道
6: 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0: 走吧，
6: 还是比较爽。
4: 走吧，太贵了。
6: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4: 都是带膏的。
6: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班节。
4: 哦，行，可以，
6: 是不是？可以，称吧。
4: 来点石蚝得了，这蚝就够了。
6: 这个一看就是哪个是石蚝？
4: 这一看就是石蚝。哦，这个叫石蚝。哦呦，这个大哎！
6: 班节虾来点吧。
0: 买买买买买！耶！
6: 好了，
0: 咱走吧。
4: 好完美的一顿饭。
6: 老板，你们家加工吗？
4: 能信任你吗？
6: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4: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8: 有。
6: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儿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了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0: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4: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
6: 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0: 特色的话，说什么芥菜呀，
4: 红薯苗啊。
6: 哎，红薯苗怎么样？
4: 红薯苗吧。
6: 红薯苗吧。
4: 好好好，谢谢。
0: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4: 对，
0: 哇，先吃着，这是你们的大虾。哇哦，太棒了！
4: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0: 我是吃虾爱好者。
4: 嗯，
0: 鲜美。
4: 你看看，
0: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9: 来，本地丝蚝。
6: 哦，谢谢。
9: 蒜蓉真的，
0: 本地人一。

0: 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1: 蒜蓉粉丝蒸的比较多一些，这个时候。
0: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1: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0: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难怪这么好吃。
1: 姐，你慢慢吃啊。嗯。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0: 吃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4: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够。
5: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两个灯，相当于你们欠我们两个灯。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我要完成任务，我可以的。
5: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6: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7: 好紧张。
6: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没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数，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

0: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1: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0: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2: 前面还有大哥。
0: 问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3: 他在下面呢。啊，
0: 在下面。
3: 等一下。哎，
0: 找到了。
2: 郑虾师傅。
4: 你好。
2: 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2: 我是涂松岩。
4: 哎，你好。请坐吧。
2: 干啥去啊？这是腰啊？
4: 出海啊。
2: 出海呀、啊。
5: 出海了。
0: 就是出海了。你好，我是思虾。
2: 他是思虾。
6: 你好，
4: 你好，
6: 蔡维，
4: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可能有几十张吧。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4: 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2: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牌？
2: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东西也不用为人。
5: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2: 住人，
6: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豪的吗？还是养别的？
2: 这里是养鱼的。哦，
1: 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2: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2: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2: 呦。十三万亩。
1: 豪牌就是十三万亩。
5: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2: PE 馆、哦，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5: 这个。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7: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足迹灯和2级生蚝。2级生蚝是。今天晚上晚饭，
5: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7: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5: 行，
8: 加油吧，思佳，
1: 来吧，
5: 加油，
1: 上去吧，
5: 上去吧，
8: 走，
5: 这能踩吗？
8: 直接踩没事，
2: 踩木板就没事。
1: 哇，这么多蚝，
6: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5: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
1: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6: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
9: 小心点。
6: 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2: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1: 这块是大的了吗？
2: 大的，大的。
1: OK， 拿大的。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10: 行，就他吧。
5: 哥，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6: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5: 我爬过来。张老师，
6: 哎，你说，
5: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6: 不可能。
5: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2: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5: 我拿。
2: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5: 我可以的。
2: 你试试看，等一下。
5: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你先请会儿，我把这一兜都放回去。
1: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0: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
2: 思佳，你真的，你这四十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1: 我够四十了。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1: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那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这边挺有模有样的。
0: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1: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2: 怎么了？
1: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0: 思佳，不勉强你啊。
1: 没事的。
0: 但是到不了40斤就给你扔海里。
1: 40斤，我要赚的。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0: 尝一个吗，哥？
3: 这个生蚝不好吃，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2: 好，敲个肥肥的。
4: 啊！哎呦我去！哎呦，
2: 不是，
0: 你看，我也要一个。

0: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1: 厉害，
0: 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你有30吗？没有吧？
3: 30。啊。
4: 哼。我55了。
2: 啊？真的？
4: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7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5: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6: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5: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2个灯吗？
5: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4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换4个灯。
5: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2级生蚝，
7: 就是晚饭呗。
5: 晚饭，
7: 行吧。
6: 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7: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8: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
0: 我们回来了。
9: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9: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10: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那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11: 你带着疑问，
10: 对
0: 对吧？
11: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11: 嗯，好。

0: 老师们。
1: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1: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2: 你好，
3: 这个、你好。
4: 那么
0: 我是思佳。
4: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
0: 这个是赵老师。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1: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4: 那毛细血管充血。
1: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1: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2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2周前。
1: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2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4: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1: 主力。
0: 然后就是全身，
1: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是受伤了吗？
1: 对，你看他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他用牙咬断了，但是他那个扣一直勒在那儿，他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
0: 就是能找的。
4: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1: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江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0: 对，
1: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0: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5: 对，
1: 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0: 白海豚。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6: 恶性循环，
1: 提高
2: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1: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0: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1: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6: 对，
1: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6: 是，
4: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
0: 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1: 你猜对了，
2: 肯定青梅竹马。
0: 因为我觉得

0: 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1: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艾特。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2: 对，
1: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哎，这个
0: 太好了，
3: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4: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1: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2: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嗯，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0: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2: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5: 在这儿自己找。
0: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2: 对，
0: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6: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2: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看人品。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6: 好，
7: 行。
8: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好。
3: 凭什么？多累
9: 呢！我没问题啊，我喜欢露营。
3: 走吧，看看去吧。
0: 走吧，快去吃。

0: 好浪漫哦。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2: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
1: 弄饭。哇，咱俩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3: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1: 我累了。
3: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提都提不上来吗？
3: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1: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3: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1: 拿那个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下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1: 和面是吗？
2: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2: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2: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3: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1: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4: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1: 开饭！哇！

0: 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对吧？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是不是？
3: 自己捞的好，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5: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蚝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3: 确实。
6: 那不如咱们就寝。
4: 睡了吧，
6: 睡了吧，
4: 明天还一早呢。哎呦，
6: 没了，
0: 哎、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2: 吃饱了，
6: 嗯，
2: 走吧。
6: 行了，凑合一宿吧。
7: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那位，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啊，太为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3: 这儿啊，图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啊！
3: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走，吧。
4: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5: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5: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6: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7: 特别不好，
6: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5: 对对对，啊，先喝两口茶。
0: 对。
5: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那就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啊。
6: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

0: 对，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他，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他就要找他，再远我们也要找他，但不是每次都能找的。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1: 敦敦。
2: 敦敦，
3: 敦敦。
1: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不是为了生计呀、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0: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啊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步行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啊，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嗯。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0: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哦。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0: 没看到
6: 青青了。
1: 你妈这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1: 我热。
6: 热啊！
1: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
0: 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
1: 不要着急。
2: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1: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捡煤他们在那儿。

0: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1: 为啥呀？
0: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啊。冬季水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啊。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2: 可以提前有预判。
0: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啊。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太近了吧！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太近了！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吗？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哇塞！
0: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2: 不要着急，你们站好，这个别来。那个何老师在九点钟方向啊。OK。这儿就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 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哎，一只粉花，我看见了，
0: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 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灰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2: 哎，这是粉的。
0: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你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站稳。哎
2: 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3: 灰花呢是一个，
2: 我看见了。
4: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3: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4: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3: 对，一个白。带个仔，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哦，
4: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不要
2: 追是追不上。
4: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5: 三只。
4: GPS 1594，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5: 是吧？啊，好，可以。
4: 4.1米，
3: 水深4.1。

0: 跟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1: 一点一点放啊。
0: 好，不变了，25.1，
2: 取水啊。啊，
1: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2: 好极了，盖上盖儿就行了。
1: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1596，
0: 水样位置1596。
1: 啊，牛都来到这边了，
2: 啊，到那儿了，
1: 白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2: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1: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0: 对，
3: 在这儿，在这儿。
2: 记一下它的呼吸间隔。
1: 它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3: 27、28，接，哇，
4: 哇，重来麦吗？
1: 好，重来啊，
3: 1、25、26、27、28，接，
5: 够了。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0: 后边后边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3: 25、26、27，
2: 哇，漂亮！
1: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1: 五
0: 子对数是2对。
1: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0: 总共5个。
1: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6: 东南
1: 方向游。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0: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1: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0: OK。
7: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2: 六哥，咱们
1: 走了。
2: 谢谢六哥，
1: 谢谢六哥，
2: 你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都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了。
0: 对。哎呦。
3: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好毕业，
3: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

0: 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
2: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0: 咱俩瓶都是我写的。
2: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4: 啊？就是啊，
3: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2: 这种情感真好。
3: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十张选出来呗。
5: 哎呀好紧张啊，看看
2: 没事，图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5: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1: 就算一张吗？一个
3: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5: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3: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3: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3: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哦！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5: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5: 龅牙多爆啊！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2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3: 谁是谁了
1: 啊、嗯，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2: 对，哦。
1: 哎，你看看这，哦，
2: 好漂亮哦。
3: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3: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2: 满分哥，
5: 不行，
2: 得100，
5: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0: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3: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2: 已经够10张了。
5: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3: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2: 对，
1: 谢谢你们，
4: 谢谢潘老师。
0: 图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5: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6: 今天非常成功。

0: 住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1: 好，
0: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1: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0: 走吧。
2: 行，
1: 下次再来看海豚。
3: 好的，好的。
2: 要注意安全。
4: 好嘞，拜拜。
1: 好嘞。欢迎你们。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10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6: 准备出发，
7: 明白。
6: 出发。
1: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为什么受伤的？
7: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8: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9: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1: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8: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3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过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了吗？
2: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2: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4: 这个饭一个灯，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灯，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西。

0: 沙滩。
1: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我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鲈鱼的，我们收三盏。
0: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1: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0: 我还给他俩证。
2: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3: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0: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啊？
4: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对，
0: 哎，到了，是这儿吗？
2: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5: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捕鱼，5公斤海鲜可以换一盏出去的。
4: 骑行一共要三个灯，对吧？
1: 对，你们还要吃饭。
4: 那我们就
0: 那不吃不住了，
6: 不吃呗，
1: 不吃不喝呗。
4: 走吧，走吧。哪个是啊？
2: 哪位是朱老啊？
4: 苏州的苏。
2: 苏老啊！
4: 苏老，苏老，您是
0: 苏老吗？
4: 不像啊！
7: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鸡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8: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4: 很悠久的历史。
0: 能捞到鱼吗？这样？
8: 很大的鱼了。
4: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0: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8: 看运气，
4: 看运气了。
0: 在这怎么捞鱼啊？
4: 你等会儿，
8: 等一下哟。
4: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你就捞。
0: 行。你还行吗？
4: 去看着。
0: 你们在干嘛呢？
4: 真挺累的。
0: 这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4: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0: 啊，你刚才这个
4: 两头兜吗？哦，
0: 这么兜着鱼啊？
4: 对啊。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0: 我100斤呢。
4: 你这得十盏灯。
7: 哎呀！好累啊！
4: 啊，快来鱼啊！
0: 哪儿有啊？有鱼吗？
4: 思佳，哎，有吗？
0: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4: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7: 出来，全蹦出去了，
4: 蹦出去了。
7: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0: 一条都没有，
9: 一条都没有。
7: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10: 倒闭。倒闭。
0: 我去拿。
7: 耶。
0: 有一条是一条。
8: 我拿秤过来称一下。
4: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0: 明年，
8: 手拿开！
4: 哎，11了，我的妈呀！
0: 这个
4: 怎么这么可爱？
0: 可真重啊！
7: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5: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3: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挣灯完。

0: 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1: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航海中心哈，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2: 出发。
0: 这就上来了。
1: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2: 船长开船吧。
1: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3: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1: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0: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3: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1: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
0: 好，
1: 你是最重要的哈。
2: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
2: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1: 放心，
0: 我们
1: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0: 你要对我有信心。
2: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4: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5: 准备出发。
2: 明白。
0: 我们出发啦！
1: 好，下令升帆。
5: 升帆。
1: 哇，好的。
0: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1: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2: 明白。
1: 这个是叫主帆的撩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0: 我在这边升是吧？
1: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拳头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啊！准备换弦，来，1、2、3。
2: 怎么换？
1: 换弦换一会儿，这边帆吹过去就能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6: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1: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帆，你去那边。
2: 那我去哪儿啊？
1: 你上来啊！
6: 你上到那边去。
1: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0: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6: 呀！等了等了等等等等，
1: 啊！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6: 没问题，没问题。
2: 这松吗？
1: 不松，
2: 不松。
1: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2: 哦，
1: 卸风
6: 了，好吧。
2: 啊，好险！
1: 不是，
0: 好险，差点掉海里。
2: 平稳下来了，
6: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1: 来，准备换弦。
6: 准备换弦。
0: 我的绳子怎么？绳子怎么？捆住了，
1: 可以了，系上去。
2: 思佳，你那个前帆，对，别等会儿绞到手了。
0: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1: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2: 绕反了。
0: 绕反了。
2: 不怕不怕，往后靠。
1: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2: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1: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6: 哎，小心！
2: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1: 拉。哎，就拉紧，没事。
2: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1: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90度找目标，要盯着目标，转过头了哈。
6: 过头了，对。
1: 对，要不你就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6: 对对对。
1: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顺便又换弦了。
6: 想起来了。
1: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2: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0: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没事的，可以的。
7: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

0: 主翻也拉紧，好前翻，
1: 再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2: OK， 厉害。
3: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准备顺风偏转，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1: 怎么了？碰到哪儿了？对，碰到哪儿了？这个脖梗子，哎，疼会儿。没关系，没关系，
3: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3: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3: 过标就回去了，
4: 回了一半。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
3: 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准备换拳，准备好了，明白？准备好了，换，
1: 好，走，啊，漂亮啊，很漂亮，哎，这把完美，班长完成，<笑>为什么？
3: 有一点怕，它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说，因为那个雨把我冲的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5: 思佳加油，可以的。
1: 好，
3: 可以回位了。
6: 明白。
1: 加油！
5: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一定会。
3: 完成的，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1: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准备换拳，
3: 好，准备冲线啊！
1: 加油！
3: 过了，马上过了。
1: 3、2、1，
3: 过了。
7: 成功！成功！思佳，思佳，思佳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3: 好，谢谢。
1: 盖上赢了，停不下来。
7: 思佳很棒，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
8: 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扳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3: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很爽哎。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
9: 飘飘飘，
3: 随风飘呀，
9: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
3: 哦，我是大海象。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2: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3: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

0: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1: 要不先咱早点睡吧，睡了就不饿了。
2: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0: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3: 有服务员。
0: 看来罪恶的一个去了。
3: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0: 你觉得太威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3: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
1: 哇，你好不容易啊！
0: 哎，生的。
1: 炸丸子是什么东西？
0: 不是，
1: 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2: 给你们变个魔术。
1: 哇哇，旺仔牛奶哎！我要旺旺。
0: 居然有这。
1: 你可太优秀了。
2: 吃饭。
1: 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
0: 这什么油？滋滋冒油啊！
1: 我觉得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没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0: 要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
3: 圈。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
1: 对。干嘛呀？你要干嘛？哦！天哪！
2: 什么？
1: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0: 搭150公里，
1: 嗯，哎，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2: 猴生态旅游区呀，
1: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
0: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1: 我说的是哪儿啊？
0: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4: 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1: 抽取？
2: 又抽取啊？
1: 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5: 这什么？
1: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2: 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0: 来，
1: 我不，
2: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0: 对，
1: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2: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1: 啊，
2: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俩嘛。
1: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2: 你再选一个吧。
1: 选左边那个，
2: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1: 不行，
6: 这个，
2: 对，
1: 那你去拿吧。没钱，5块钱，
2: 100块钱，
1: 对吧？
6: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1: 你看。
7: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1: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着选这个 A。哎、
0: 过去了，已经选了，你干？
1: 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0: 没错呗，就怎么了？
2: 不是选错了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1: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2: 哎、那也不听。哎
1: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2: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0: 感谢，来思佳、啊，来谢谢。
1: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2: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
1: 嗯、
2: 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1: 太感动了。
2: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1: 我没犯错啊。
2: 我说以后。
1: 嗯。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0: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1: 摩旅
0: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1: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0: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

0: 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也许你不是骑行，
1: 嗯，
0: 也许你是干别的，
1: 嗯，
0: 但一定要有一个
1: 对
0: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1: 就解压的，
0: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1: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0: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1: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0: 嗯，对，
1: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0: 这就是你的方式，
1: 这是我的解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0: 好嘞。
1: 晚安。
2: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3: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4: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5: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6: 1分钟。
5: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1: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5: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0: 哎呀，卧底就是卧底。
1: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5: 你太天真了，我们思佳呀。
1: 我有点傻。
5: 你那是有点吗？
0: 安全带都解开了。
1: 哎呀。
5: 哎，我晕车了，都要吐了。
1: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6: 你这样就是倒霉。
1: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0: 哎，找大点的车呗，
5: 找中巴呀。
1: 哎，这是好主意。
5: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1: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0: 咱拦拦试试呗。
1: 走吧，
7: 走吧，
1: 这车太大了吧。
5: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1: 高速
0: 这边的人是吧？
1: 走吧。
0: 那拍的那大姐，
5: 哇，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0: 对呀，我就冲她去呢。
5: 对，
0: 大姐你好。
5: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8: 我正在上班
0: 呀，
8: 哪儿都不去。
0: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1: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8: 崇左？
1: 对，就是去那个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8: 不知道怎么走哎。
1: 我们有导航。
0: 我们有导航。
1: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8: 行，都可以。
1: 对，
8: 好，谢谢啊。
1: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
8: 哎，行，
1: 那我们走吧。
8: 哎，好，
1: 走吧，太伟，谈好了。
5: 谈好了。
1: 去下一个服务区。
5: 就是开车呗。
1: 对，那怎么做呢？
0: 就是大姐跟我。

0: 我坐后面呗。
1: 你来开车，
0: 我开，我开，我开。
1: 啊，都行，行，
2: 那上车吧。
3: OK。
4: 真好，
1: 真好啊，大姐。哎，
2: 姐姐，您贵姓啊？
5: 啊，我姓韦。嗯，韦小宝的韦。
2: 哦，韦。
6: 韦。
2: 韦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5: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6: 生活剧是吧？
5: 对
6: 呀、
5: 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1: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现在连苹果肌都已经要进去了。哎，
5: 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1: 你不胖，不胖，不胖，很可爱。
6: 真好，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1: 幸好遇到你，
6: 真是。
1: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5: ？ETC 发行。哦，
6: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5: 对对对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6: 啊，这样。啊，
5: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4: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嗯、
1: 就到底儿了，
4: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1: 哎，为啥呢？
4: 咱也不用
1: 不花油费，
4: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嗯，咱要好说一点，对吧？
1: 是，
4: 要不然这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1: 真心疼，
4: 也对，也是真心疼。
5: 没事呀、啊，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嗯，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的钱，嗯，嗯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哎呦，哎，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
6: 啊，
5: 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在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6: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4: 对，
6: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5: 好人还是
6: 是
5: 很多的。
6: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5: 好多，
6: 这个、
5: 真的是有好多，
6: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5: 是的呀，
6: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韦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了，
1: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真的谢谢。
3: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3: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
3: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3: 哎，好，
1: 姐姐，
3: 哎，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慢点，姐。
3: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0: 倒不至于。
1: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0: 对，
1: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的过去。
0: 可以。
2: 那个大哥行，
1: 对吧？
0: 咱我去，
1: 吃吧。
2: 顺便拿水杯子。
0: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3: 不是。哦。
0: 往云南方向。
2: 路过崇左吗，哥？
3: 路过。
0: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2: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1: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2: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1: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我们，师傅，麻烦问您一下，你们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4: 这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1: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4: 南宁。
1: 南宁、
4: 嗯、
1: 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
4: 嗯，
1: 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
2: 对，
1: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2: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1: 得走河那高速。
2: 对。
1: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0: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2: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0: 有一点。
2: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0: 饥寒交迫呀、啊。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20啊，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左走的吗？
1: 往崇左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我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了？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帮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对
4: 对 对, 对,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个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给您买点吃的。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档一段。找到了，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太感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4: 我们这个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2: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4: 您是哪里人呢、啊？
5: 我啊，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哦，
4: 房山港那边的。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2: 啊，你也姓韦啊？
6: 刚才那个姐姐
0: 啊，也姓韦，
6: 也姓韦。
2: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2: 韦小宝的韦。
5: 对。
2: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2: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2: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0: 自家这小专业名词
1: 真是伪律。
2: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1: 术语啊，
3: 比如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2: 你快到60岁了。
3: 到了。
2: 你已经60岁了。
3: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2: 61岁了。
0: 比我爸还大一岁。
2: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4: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嗯，
2: 就叫伟律吧。
3: 有可能叫大伯了。
0: 对，
2: 那倒没有，那
0: 得叫大伯。对。
3: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嗯，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2: 毕业。
3: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2: 三个孩子
3: 读大二。哦，
0: 也是在学法律吗？
3: 哇，
2: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3: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2: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0: 那为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还因人而异。
2: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3: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2: 哦，小学老师。嗯，
0: 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2: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1: 咱也追雨了，
3: 追雨
2: 了，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4: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2: 伟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3: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2: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3: 你好，就是蒙楼。
2: 蒙楼。
3: 发啦，就跟奶。
2: 跟奶。
3: 奶。
2: 奶。跟奶。
3: 跟奶。
2: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钩速喽。
0: 麻烦了哈维，
4: 太谢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2: 走。哎呦喂，哎，谢谢伟律。
3: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嗯，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夜猴活动的地方。
2: 没事，已经很好了，
0: 已经很麻烦了。
3: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2: 哎，好，谢谢伟律，谢谢伟律，谢谢您，谢谢您，
4: 谢谢，
2: 感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
2: 谢。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4: 坐车吧，
0: 您路上小心
3: 啊，
2: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你好，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咱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哎呦，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
1: 太维，
0: 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啊，他人呢？
2: 哎呦，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2: 啊，
1: 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0: 哎呀，快上，快上，
2: 快上了，
0: 快上，
2: 快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哎呦，谢谢大哥。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走，可以走了。对，
0: 走吧，走吧，
1: 可以走了是吧？
0: 嗯。汪叔，我们先。

0: 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这样子啊。嗯，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哦，
0: 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嗯，
0: 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彦侯那儿？
1: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哦，
2: 呀，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哎呀妈，
0: 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把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2: 了？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0: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0: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这鞍山口音。
0: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0: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哎呦，
1: 快四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哦，结婚在这边。
2: 也是加上小闺女。
1: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那、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0: 你过来带小孩。
1: 对，带小孩。
0: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1: 我外孙女都四岁了。哎呀。哎呀我天。
0: 光说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3: 好吗？
0: 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够吗？
0: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2: 牛腩粉吧。
0: 对，来个牛腩粉。
4: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0: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5: 可以啊。
0: 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2: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0: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够，咱们一共还是39。哎呦呦呦，
1: 还留一块哈、啊，
2: 太牛了、
0: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可以
2: 讲究，
0: 太讲究了。
2: 39块钱，花了38。
0: 谢谢汪叔。
1: 哎呦，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0: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1: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4: 应该是吧。嗯。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0: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4: 哎，到了。
2: 哇！哎，看见车了、哎，
4: 看见车了，有车了。
0: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那我们下车喽。
2: 谢谢您。
0: 那我们下车吧。
1: 好的，再见，
2: 谢谢王叔，
1: 再见啊。
2: 拜拜，王叔。哎，
1: 再见，
2: 您路上小心。
0: 谢谢你，王叔。
1: 好，再见。
2: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6: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0: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呀、啊！
4: 好车配好人呗。
7: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8: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佳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9: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10: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是我们俩一块骑。
4: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

0: 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魔旅版。哇哦！
3: 这也太开心了！
4: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3: 好，就是它了。哎，
5: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6: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7: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训练了我。
8: 我这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0: 自己小心啊。
1: 好，拜拜。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

0: 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1: 这也太开心了。
2: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哎呦，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2: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大姨，大姨，大姨，等等我。大姨，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我家嘛，就去嘛。
0: 你会到那个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3: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1: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是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1: 啊。
0: 那我可以搭上您的车吗？
1: 可以啊，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1: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1: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1: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1: 我贵姓周。
0: 周。
1: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这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
0: 了。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1: 5、6年了。
0: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1: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1: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0: 本还是可以。
1: 嗯。
0: 雅岛这个地方比较好。
1: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0: 对对对。
1: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0: 46了。
1: 哦，46了，看不出来。
0: 哎呀，不老了。
1: 你有几个孩子啊？
0: 两个。
1: 两个，一儿一女吗？
0: 哎，对。
1: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0: 在广西呢。
1: 都在广西。
0: 啊。
1: 他们多大了呀？
0: 老大上高中了呢。
1: 哦。
0: 老二上初中了呢。
1: 哦。
0: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1: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0: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1: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0: 有的倒是也喜欢那个人，尤其像这上高速一个人开车不了，有时间容易发困。
1: 嗯，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0: 没事没事，
1: 也会拉是吧？
0: 嗯。
1: 哦。
0: 我这么胖。
1: 哦。
0: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1: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2: 到了。
1: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拜拜。

0: 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多远？
1: 还有20公里。
0: 20啊？
1: 20。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魔力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哥哥回来啦！这儿呢，我在这儿，楚河泰哥，往右走。
1: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呦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咱俩图啥呀？
2: 咱俩平安到达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
4: 啊，行啊。

0: 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我又感受到了不同的季节变换。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啊、嗯！
3: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摩旅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4: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啊！
2: 灯，
4: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也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0: 自驾你开吧。
4: 107公里的大兴县，
2: 多少公里啊？
4: 107公里。
0: 107，我来，没事
1: 试试，
0: 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4: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0: 不要不开了。
1: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0: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
1: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0: 我操！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2: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1: 真是。
5: 美颜赶紧出包了。哦。搞定了吗？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老人我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2: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3: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1: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0: 给我吹的哟。
2: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1: 泡了一个，不止洗，
2: 我全身都是。
1: 不是那个，
2: 还拍吗？
0: 啥情况？我有点举不动了。哎，
1: 你把口罩摘了？
0: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1: 旭旭，
0: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1: 这位哥们儿。
0: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2: 哇，走的还可以。
6: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冯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2: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0: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2: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1: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2: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0: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7: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聊了。
0: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2: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真的觉得

0: 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1: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0: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2: 那明天是干嘛呀？
3: 我也不知道。
4: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初级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1: 行，来吧，赶紧休息吧，
5: 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2: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5: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6: 早点休息吧，
2: 来休息。拜拜。

0: 迎大家。
1: 您好，涂松岩。您好，您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2: 是多深呢？
0: 30米以上吧。
3: 三十米，
4: 水深
0: 。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5: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黑水河，我们来啦
7: ！OK。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8: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6: 哈哈，教练，
7: 往前滑，往前滑，
0: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9: 得保持平衡。
10: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
7: 我怎么就飘下去了？
10: 哎呦呦呦，搁浅了！
0: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7: 哎呀，撞上了！
11: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12: 好山好水好风光。
2: 哎呦，蝴蝶！
0: 哇！我差点
2: 落到我的手上。
6: 哇，这也太美了吧。
7: 好美。
11: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7: 胡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啊！
10: 现在开始计时了，
7: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10: 明白。

0: 哎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细？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1: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是不是有个落差呀？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3: 飞下去啊！
2: 太威先来，
4: 好，
2: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4: 好
2: 吗？
4: 看到了没有？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2: 下去，对
4: ，OK， 我身先士卒了啊！
0: 加油，
4: 好，别紧张。

0: 塞，那能下去吗？
1: 好，就是他了。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1: Go。
2: OK。
1: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2: 通过。呼
0: 呼，我来了。
1: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
1: 没问题。保持头在水上面。
0: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
1: 23。哦呦呦！来，爬爬，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3: 张仁章，对准啊！
1: 好。
2: 哥，往下趴。
1: 低头，对，低头。
2: 对，人往下趴一点。
3: 好。哇。
1: 好了，扶着桨板，不着急，
4: 我们来了。
5: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3: 谁能把他的帽子找着？
2: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6: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7: 董事长，
1: 打捞队的，
3: 打捞队。
1: 然后我该怎么着？
8: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哎
5: 呀，爽！
6: 咱们抢灯去了，快！
2: 那我们快点吧。
1: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6: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2: 对，太舒服了。
6: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0: 加油！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1: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坐稳了，坐稳了，
5: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1: 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
5: 这么一天的孩子，
0: 我错了，我走了。
1: 还有一段小急流，这回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5: 明白。
1: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我来啦！
1: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6: 估计要落水了。
1: 好，身子往下压。成功！
0: 耶！我成功了！
5: 我来了啊！
1: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2: 我先走了，
1: 好，爬，降低重心，
2: 哇，太爽了，
1: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6: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5: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1: 哥，这坡不用，
5: 用，一定要用。
1: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3: Go
1: go！ 哎呦，呼呼！
2: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0: 教练，我先走了。
1: 来，我们走吧。
9: 小小竹排江中央。
0: 哇，太伟，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5: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1: 喂，又来。
5: 旭旭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掉啊。哎呀呀呀呀！
1: 等。

0: 下，就下，就下。喂，你又来。
1: 他怎么又掉了？
2: 旭旭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0: 好的。
2: 思佳，稍微快点儿。
3: 哎呀！

0: 抱歉。
1: 加油加油，胜利在握，赶紧上岸才是绝对啊！
2: 员们，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3: 终点了，
2: 来了，终点我来了。
1: 太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3: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4: 对，
3: 还有3分钟，
2: 20秒到。胜利。
0: 滑不动了，命滑。
3: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0: 3分钟，加油！
1: 加油！
3: 加油，思佳！
0: 滑不动了，
5: 我真的滑不动了。那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隔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3: 还1分钟，加油！
5: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3: 加油，思佳！加油，加油！
0: 加油！
6: 3、2、1。
7: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啊！最后1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鸡灯。
0: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8: 我没有。
0: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8: 啊，我这两天
0: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8: 这真讲究哎！
0: 你看这颜色跟你多合适。
8: 嗯，不错不错，
0: 好看吧？
8: 好，
5: 图哥都没有啊？
1: 我没有什么？
3: 没事儿，董事长。
0: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1: 走着，下一站
0: 和田瀑布。
9: 和田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1: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10: 真好看。哎，
1: 你们好，太漂亮了。
11: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1: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12: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这个观景台。
9: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4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哦，完哦。
5: 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1: 出发，
10: 走了。
0: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5: 走，跑起来！呀！
0: 我又拿了一个。
1: 你这思佳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8: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3: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0: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 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1: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

0: 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1: 金山、
2: 金山、
0: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3: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0: 又走了，
3: 嗯，走走走走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4: 你得找这个
5: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4: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3: 这个累赘你还
5: 扔滚，
3: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5: 健步如飞。
3: 这眼睛是瘸吗？太美，你眼睛是瘸吗？
5: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3: 太美，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
4: 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0: 空的吗？
4: 是被风吹走了吧？
0: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4: 不可能
0: 一叶都不动，
3: 还弄空的信封。
6: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
0: 灯都不给咱。
3: 你拿空的干嘛？
0: 就别乱乱扔垃圾、
3: 啊。你肯定是拿到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拿到什么了？
0: 真没有。
3: 有叛徒。
0: 真没有。
3: 有叛徒。
0: 我说真没有。
5: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7: 呀，
5: 谢谢。啊！走开，走开！
3: 太伟，太伟，哎，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不给我们。
5: 谁呀？
3: 张旭。
5: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0: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交给你，
5: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3: 哦！拿了啥、啊？
5: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哦、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嘿嘿嘿，走，
2: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2: 这四家念怎么念？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2: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楚哥，
2: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
2: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要被发现了。
3: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2: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3: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2: 加油，旭旭！
3: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是快到了吗？啊？
2: 啊！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儿，
0: 大腰果，
2: 这都是特产，
0: 特色美食。
2: 哎，旭旭呢？
0: 对呀，旭旭呢？
3: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地看一看，跑两步。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
2: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1: 兄弟，
0: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2: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殊的功能卡了吗？
3: 没有啊，
0: 你们都没有啊。
2: 可能我点到，如果交出来给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3: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1: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3: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1: 不对，你这不对，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有照片，有照片的。
0: 对。
4: 哎呀，
0: 思佳，
4: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1: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4: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3: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0: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3: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0: 我说了，在我这儿。
1: 对啊，我们有。
3: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1: 你先把那张带坐标的拿出来。
3: 不行，我就让太威先交出来。
0: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3: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1: 那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3: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是它是功能卡。
1: 你不拿出来，
3: 我可以拿出来。
1: 那就拿出来吧。
5: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0: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力作废了，是吧？
6: 是的。
0: 啊、哦，那没问题，来吧。
3: 老瓦房美食坊，
0: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3: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0: 对。
1: 操，咋？
0: 思佳，哎，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4: 不要了，哎呦。
1: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3: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6: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4: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2: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3: 那还有两张呢？
4: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0: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
1: 回来，
3: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0: 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1: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7: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3: 咱你哥不一定能吃得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5: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5: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对。
5: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削了，
1: 四个烤猪眼都。

0: 吃不成了，
1: 烤猪眼拿走了，
0: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2: 不能呀。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0: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2: 好像也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1: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2: 啊，这是
3: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
1: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哎，手机哥，
0: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2: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0: 下一张卡呢？
2: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0: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吧。
1: 这要么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5: 哎，既然四家
0: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1: 你来分析一下吧。
0: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这看私家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1: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3: 查出这张卡可以换烤鸡啊。
1: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6: 很棒，
1: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0: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1: 我刚才你也找着了，
0: 我找了，这里边仨了。
7: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您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啊，
1: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1: 兄弟，
0: 别那么铁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哇哇哇哇！
2: 我还有一张卡，我还有一张
0: 卡，看着呗。
2: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1: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2: 还有一张。当时给的时候，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
2: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5: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
6: 有警情，
7: 快点了喂！
8: 我们是9000和经常到

0: 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 走，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看到没有？那有个人，警察别动。
0: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2: 太壮观了，
3: 真是恐高
4: 啊！我走不动了。
5: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4: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4: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5: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5: 好，谢谢。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5: 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5: 对。
1: 好的，谢谢啊。
5: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谢谢。
2: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

0: 是进山了。
1: 嗯，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2: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1: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2: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0: 感觉是的。
2: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0: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1: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0: 村子。
2: 哎，到了，
0: 我们到了，
2: 到了。
0: 白省边境派出所，
2: 守护者们好。
3: 哎，你好，
4: 辛苦辛苦辛苦。
2: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2: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2: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们掌声，我们后面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2: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0: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0: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0: 四五
1: 六，
2: 要严肃一点。
0: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2: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发言，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3: 好，队友，晕。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之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4: 能。
3: 好，开始。
5: 一分钟，
0: 一分钟，
5: 他们都没动过呀，这玩意儿。
0: 这啥呀？
6: 这是谁的？
7: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6: 试一下，
7: 套一下。
0: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1: 这怎么穿啊？
0: 直接就这样。
6: 要调整，要做调整。
0: 怎么调整呢？
6: 这是你的吗？
1: 这个太大了。
7: 你跟他换一下。
1: 那我俩。
0: 这哪个？咱俩换啊？
6: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8: 哪个是你的？
6: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0: 啊 ，OK，
8: 这怎么调？
1: 哇塞，这个好重
6: 啊！
1: 这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3: 五、四、三、二、一，跳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

0: 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由排头开始检查。
1: 好。水棍、喷射器、手铐。
2: 报告，我没有水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0: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2: 明白？
0: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2: 不是，
3: 报告，
2: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3: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0: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3: 开始啊。
0: 嗯，开始。这一组。
4: 18、19、20。
0: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1: 动
0: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的要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2: 同志，我要过去看一下。
0: 同志，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这里是
2: 你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我们是人民警察，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2: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
2: 我要过去
0: 啊！
2: 我要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啊，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否明白？
2: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警告你。
2: 现在我现在就
0: 往后看，往后
2: 看。
0: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他压下来。控制他，然后迅速把他带离现场，懂了吧？
5: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6: 哎，
0: 啊，
5: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嗯，好的。
5: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啊。
5: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5: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
5: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5: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5: 你别配合我，
2: 配合他。
5: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5: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2: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5: 我要去买菜。
2: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5: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2: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6: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
7: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10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蒙自，蒙自。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哎，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
0: 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啊，
5: 完了就别
4: 了。哎呦，这个，
2: 拿拍一个。
3: 哇，这一桌子真的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三瓶，
0: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0: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
2: 来，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啊。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迁一站。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2: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2: 走吧。
0: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2: 哎呦，太吓人！
0: 天哪！天，先做做准备活动。
2: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3: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2: 你好，别吓人哦。
3: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0: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哎
0: 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3: 哎呦，骑行！
0: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3: 这个我下来，
2: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0: 是不是？
2: 我问一下，李队长
3: 他在这等着。
2: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0: 哈喽，老哥。
2: 没人，没人。

0: 理我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们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2: 我姓高，
0: 啊，
1: 高，
0: 高，高，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2: 不是，不是李队长，
0: 哦，
1: 不是李队长，
0: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2: 从这里，
0: 市区，
2: 啊，对，
0: 去哪里啊？
2: 去上别玩。
1: 您之前去过左美村吗？
2: 对，去过。
1: 去过左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2: 对，上去以后从这边走。
1: 哦，那左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
2: 啊，左美村有一个天坑。
1: 天啊，有个天坑。
2: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3: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0: 什么东西？
2: 挖个以后，反正有。
1: 100多米啊。
2: 差不多。
1: 哦，但下不去。
2: 下不去。
1: 哦。
0: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2: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0: 是吧？对。
2: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0: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3: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0: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没有。
0: 对，
3: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0: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3: 走走。咱们这是左美村吗？
4: 左美村还有
3: 左美村
0: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
0: 哦，您是什么组啊？
5: 我是普一次。
1: 哦，
6: 一组都好几组，一组呢，我们是普一次，
1: 普彝族。
0: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5: 好几组，
0: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
0: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会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摊儿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3: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0: 演艺界
3: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0: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3: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0: 思佳是不是你得成长？
3: 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0: 是不是啊？
7: 哎 ，Hello， 你好。
3: 你好，你好。
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8: 天坑探索，
7: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9: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0: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2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5盏足迹灯。
7: 大家明白吧？
3: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7: 每个人，
1: 每个人。
7: 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0: 好，
7: 开吧，来走。
3: 好，走。
0: 这个车，
3: 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0: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没有。
0: 对，
3: 李队长，你先走吧。
0: 李队长，
3: 你自己去吧。
0: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0: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3: 来吧，哥，
0: 上吧。对，下雨了，
3: 走吧，
0: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7: 来吧，上吧。
3: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济仪器。
7: 可以，没问题，上吧。哎，
0: 回家来吧。
1: 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0: 大家坐好啊。
1: 哎，
2: 好嘞。
0: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1: 好嘞。
3: 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3: 这就开始了。
0: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1: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
0: 哦，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0: 对。
4: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0: 大家都是志愿者。
4: 志愿者。
2: 哦，
0: 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
1: 哎呦。
4: 哦。
0: 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1: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0: 经费我们是 AA。
1: 哦，自己掏钱啊？
0: 对。
3: 哇，啊，天哪，
2: 自己掏钱。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3: 啊，真的很伟大。
0: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0: 对。
2: 哎呦真好，
1: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3: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0: 对对对，
1: 是纯贴钱。
3: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0: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3: 哇，啊，
1: 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0: 好了，我们到了。
1: 哦，到了。
2: 出发。
0: 这边。
1: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3: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5: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3: 这节目玩太大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3: 从这儿下吗？哇，他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
4: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3: 难道谁不是吗？
4: 但是我下去，
3: 谁不是吗？
4: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亮两盏灯出来。哎
1: 呀，起不来了。哎
7: 呀，我扶不住你。
1: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2盏，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5盏，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8: 有，有。
0: 拉到这个往上跳，这个不好，可以了。哦，哎，放松，好，可以了。
8: 跳一下，
0: 对，
8: 相信自己
0: 那个。对，哎呦我。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好，好，不要上了。
1: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3: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1: 我要放弃
8: 了。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1: 哎呀，吓人的。啊，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8: 来吧，走着，
1: 1、2、3，加油！你俩加油！
3: 来来，一起来，1、2、3，
1: 加油！
2: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这走吧。
2: 哦，明白了 ，OK， 我知道了。
9: 在下面一点点。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0: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1: 太有样了，真的
0: 太有范儿了。
2: 好吧，走吧。
3: 就你看，就是要脚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1: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那个脚就一直都踩得很稳。
2: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2: 好。
1: 你先挂好了，就很稳了。
0: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哎。
2: 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2: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真好，
4: 这是经历过生死。
2: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
3: 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怎么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0: 不，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1: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
2: 想踩哪？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1: 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0: 我真的不行。
1: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0: 我不行。
1: 不着急啊，不害怕。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1: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0: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1: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
5: 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3: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0: 我这后背全是汗。
5: 没问题吧？
6: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7: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5: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8: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5: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好。
5: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而是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
2: 形。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个点。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对，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它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哎呦，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啊！
2: 啊！

0: 下来点，下来点。嗯，好，
1: 对，
0: 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
1: 不看你，
0: 不看他，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1: 好，慢的，
0: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
1: 好，
0: 慢慢的。
1: 小心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

0: 回来，你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1: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啥感觉？
2: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
0: 当时第一次比你怕多了，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真没事了。这到地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我的嘴！
3: 别走！
0: 快！
3: 别走！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啥感觉？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4: 天
0: 哪！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3: 真太吓人了！
0: 发现底下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3: 一望无际。
0: 不是，
3: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4: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接着走。
1: 还有多远？十米啊，
0: 接着走。
2: 涂哥已经到底了，
3: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2: 已经到底了，对，
0: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4: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5: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6: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6: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6: 然后第二步
0: 蹬。
6: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6: 抓上面那里
0: 有这个，
6: 对，扶着那里。对，
7: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8: 可以，
9: 开始。
0: 我死了。
10: 只要往屁股后面踩，只要往前蹬。
11: 你要脚要往屁股上面踩，人能大得多。
0: 他们
11: 上
0: 层力就
11: 才。
0: 别着急。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4: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6: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12: 你直接再往前面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

0: 你没有地方专门站过去。哎呀，我歇会儿。你反过来站，你站直起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这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
2: 不要鼓励我了。
0: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1: 没事，坚持，坚持。
0: 那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1: 哪条？
0: 就是那条。
1: 这条啊。
0: 就是那条。
3: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它。
4: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3: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
4: 一直在前进。继续爬，小兄弟。两只手可以都抓这边了，就抓这边。好，开始爬了。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
3: 我看到那个帽子了，奇怪，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4: 谢谢，全身都是汗，天哪！
3: 50，上来啊！
4: 太牛了！这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3: 对对有。
4: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3: 没有力气了。
4: 那你还能吗？
3: 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待会儿咱不计较这些。一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牛。
4: 你是第一人，
3: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4: 你是第一人。
3: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5: 吹几年不止哦，吹一辈子，我觉得够吹一阵了。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4: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没准备给你筹码。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3: 最大的任务，
0: 这是您的筹码。
4: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

0: 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1: 太有意义了。
2: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需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3: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1: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4: 对，
1: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4: 对，
1: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5: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6: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7: 出发，
8: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7: 来个人扶着了，来个壮汉，
1: 走你。
6: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
1: 录一个节目，我们仨人
2: 残疾人在录一个
1: 极限节目。
2: 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1: 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2: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1: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1: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1: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2: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1: 来自哪儿？
2: 来自火车上啊。
1: 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1: 这样推着。
4: 对，
2: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1: 山东
2: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1: 车，
2: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1: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1: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3: 快点吧，
1: 快点吃一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3: 感谢土哥为我们提供这么
2: 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3: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3: 主要是它这个瓶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1: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3: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1: 对。
2: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2: 相当的野。
1: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3: 代替。
2: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铜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2: 来吧。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得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2: 记得。
4: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4: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博士？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多好，
2: 这个
0: 搅局搅局。

0: 哎呀！
1: 435公里抵达普洱，
2: 改车了，
1: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3: 什么意思？就是要
2: 做饭了，
3: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1: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3: 到哪？
1: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金的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金的。
3: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
3: 确定了，
1: 哇，真的开车过去，
0: 可以。
1: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3: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行进中国32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3: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2: 哎呦，谢谢，
0: 谢谢啊！
3: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0: 我们拉生意去了，待会儿就过来了。
3: 你俩吃东西去了？
2: 没有，
3: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7: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0: 哦，这什么东西？哎，
8: 不要碰它。
0: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我们的意思是立刻处置。可团长，这周凡，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1: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方。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
2: 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尹的哥哥。欧参尹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0: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
1: 你快点，快！我走。
2: 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3: 大哥，快救救我！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0: 大哥，累死了，我抓住。

0: 放牛呢。
1: 放牛？见没见过一个人从这跑回家？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1: 怎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1: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对，滚！
2: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3: 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盛川。

0: 德华，德华，德华，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里呀。何忠，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榴弹。
2: 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哎，
3: 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2: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1: 德华，现在外面风声很紧。
2: 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
1: 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2: 老班长，
3: 是我连累了你。
1: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气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 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

0: 我去替你探亲吧。
1: 小兔崽子，一边呆着去，啊，玩去。<笑>
0: 将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进校友。将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进校友。将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2: 一，二。
3: 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
2: 对，三，好，四，五，看，拳头再高一点啊！冲着胸口打，再来，好，<笑>
3: 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4: 是。
2: 哎呀，攻略李灿，哎呀。
3: 哎呀，攻略！哎呀，
2: 德华，你们怎么来了？攻略啊，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3: 是啊，
2: 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3: 罗先生，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咱俩搭档，走，不避嫌。
2: 臭小子，一边待着去。攻略，坐，李三，坐。
3: 哎呀。
2: 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哦，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
6: 那太屈才了。
2: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6: 说，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部队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笑>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回去试试。
2: 我，
6: 我
2: 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7: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啊，挂在城棚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8: 改名字？嗯，我看这事儿行。
7: 彭德怀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盘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不怎么样。哎呦，营长，那你可得给弟兄们那好好指点指点啊。
1: 营长，来一个！好啊，谁上啊？营长，我来。好，把刀给我。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快！
2: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打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1: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打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0: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打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2: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打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0: 我们要把这个国家打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3: 好，坏的兵，
4: 那就得好好苦练，杀敌反顶，上了战场，绝不能给我丢脸。咱们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了，接下来就要跟着北伐军去攻打武汉。我已经跟师长请命，咱们要打头阵，那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贪生怕死，听见没有？
5: 团长，周师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知道了，你们接着好好

0: 师长，
1: 小怀，恭喜你啊！我
2: 何喜之有？你升官了，升什么官啊？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政治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一师一团代理团长。
1: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2: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哼，
1: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
2: 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真的是软骨都病吧？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庞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
1: 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3: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哎呀，
2: 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1: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攻城。<笑>
2: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
1: 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师长，我问一句，主公是哪支队伍啊？
2: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1: 叶挺，太好了，
2: 是我就太好了，
1: 我早就听说过他。 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2: 那你还说不说
4: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市长。
1: 哎，
0: 你找我？屋里说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0: 啊，
1: 我。
0: 市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1: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市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0: 什么压力？
1: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0: 这事儿啊，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1: 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1: 我知道这会儿呀说的是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想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
1: 这种事儿有理可讲。
0: 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1: 是啊，可大怀兄弟啊，我这心里啊太委屈。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的，顶完了就把你一脚踹开。
0: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先去忙了。
1: 哎，走吧，接着走嘛。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明天军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吗？
0: 这事儿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1: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
0: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1: 得得得得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
0: 啊。
1: 这样，你让你

0: 你们营的其他军官有参加行不行？
1: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2: 德辉，
3: 来，汤来了。哎。
4: 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吃啊。
3: 看着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哎，
4: 天天打仗，吃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嗯，
3: 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4: 是吗？嗯。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的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3: 嗯，来信了。嗯，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啊，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4: 是吗？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3: 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走，我去看看他。
3: 多吃点啊。
2: 爹，吃药了。
5: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2: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5: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2: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5: 不用了。

0: 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会是聂显灵。
1: 隐身了。
2: 少年老成，我那时候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3: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你爹呢？
2: 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2: 冯叔，冯叔。
4: 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1: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1: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0: 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明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明生就托付给你了。
1: 老班长，你放心吧，明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0: 明生，
2: 哎，爹，
0: 把那药热一热。
2: 爹，这药还热着呢。
1: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

0: 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啊！班长，炳生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对呀，我也就放心了。放心吧。
1: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枪为老班长送行。
1: 行。

0: 跟你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去当兵。不行。
1: 为什么？
0: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王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
0: 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1: 行。为什么呀？那你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0: 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1: 我不怕死，
0: 我怕你死。
1: 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0: 做买卖？
1: 啊，我不去。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0: 我现在让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0: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0: 别这样，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你干嘛？我这儿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1: 放大，
2: 哪是养家糊口的？
0: 拿着，
1: 我不能要。
3: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4: 军爷，里边请。
5: 哎，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6: 王团长。
5: 哎，
7: 看

0: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1: 彭团长。
0: 哎，彭营长，
1: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0: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哎，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
1: 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授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0: 他恼火能怎么着啊？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
1: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
0: 如今这世道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
1: 加入国民党了吗？
0: 没有，我也没想加入。
1: 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0: 不瞒你说，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八岁那年啊，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的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1: 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
0: 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1年多，然后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
1: 找到了？
0: 太难了。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1: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0: 我们有20几人。
1: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
0: 哼，那你说

0: 行了。
1: 听说过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

0: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
1: 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乐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这本书。
1: 老弟。
2: 怎么样？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3: 是啊，要不是你替你拖着我进来，吧台大轿抬我都不来。<笑>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吗？
2: 钟姐，上来了。钟姐，您可是贵客呢。<笑>
1: 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哦，姓彭，是我老弟，你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
3: 彭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1: 别肉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岳勇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3: 行行行，急什么呀？那两位君爷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来来来，慢点啊。
1: 好嘞。

0: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1: 月亮，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你说话算话？
1: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2: 周雅子，我等着你。我的那心头恨。
1: 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3: 玉莲，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她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王吧。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留点时间，我就先走了。
3: 哎，师长，你走我也走。哎呀，
1: 难得来一次了，我让岳月红啊跟你多唱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我了啊。
4: 我来靠了。
3: 哎，师长。
5: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你是哪里人啊？
5: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5: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5: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2: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5: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6: 什么？你要赎岳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
6: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6: 那也不行。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她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她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3: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6: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3: 200块大洋？

0: 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1: 行，就依你，200个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他，听明白没有？
0: 哎，我说的可是200块大洋。
1: 楚墨，
2: 哎，回来了。
1: 练字呢？
2: 嗯。
1: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
1: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2: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1: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2: 你去青楼了？
1: 哎，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师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2: 你要把他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1: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2: 那赎她要多少钱？
1: 200块大洋。
2: 那么多？
1: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2: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1: 啊，昆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2: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0: 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3: 我连唱
2: 都没有。啊，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4: 模样不错。
5: 你们两个，出去。
0: 出去。
4: 哎，
0: 龙哥，他是歌姬，卖艺不卖身的。
5: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0: 哎，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5: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0: 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5: 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0: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5: 都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0: 哎呀呀，答应，那个枪收好啊，走火。龙爷
5: 啊，
0: 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5: 哎，走吧。
0: 你爷爷帮忙，我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
5: 走吧，
0: 你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5: 走吧。

你干什么呢你？哎呀妈呀！老庞，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

0: 是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行，全是我的。那我告辞了。
1: 秦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
2: 200块，
3: 不够。
2: 怎么不够呢？下午不是说好了200现大洋吗？
3: 是下午说好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人气这么高啊，人家出400块大洋，我已经把契约都签好了。

0: 我一天可以写10张。
1: 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他的就是不讲信用，不仗势欺人的人。他娘妈的！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哎，别呀！快点砸！六六，让我走！我让他跟你走，行了吧？别再砸我的店了。你还要400块大洋吗？
1: 不要了，不要了，我一分都不要，一分都不要了。
0: 他的卖身契呢？啊，听好了，我叫洪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1: 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沈玉泽是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2: 师父，走。
3: 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市长，你找我。
1: 昨天外通怪了，
0: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1: 知道了，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我们扯这场官司。
0: 市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1: 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我能管得过来吗？
2: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0: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1: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0: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1: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0: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1: 德怀，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0: 行，
3: 德华兄，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我们那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要情况。哎，你送我那本书，我看完了，
0: 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我去，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
0: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3: 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可以找些书来。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0: 那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3: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水缸还很困难。当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0: 好，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啊，还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嫂夫人啊，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1: 哦，志龙啊，
0: 哎，
1: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些礼物来了啊？
4: 感谢师长

0: 一路栽培，别说那些没用的啊，您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那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您想接啊？
0: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您没看出来？ 这么多年了，在咱们师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啊，你能带兵打仗吗？
2: 师长。 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为什么？
0: 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
2: 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断了。
0: 云龙啊。 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来啊，
2: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0: 你回去吧。

0: 卷长，
1: 坐吧。
0: 卷长坐。
1: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0: 是啊，卷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1: 你想用谁呀？
0: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武昌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1: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
2: 济贫会，
1: 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0: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1: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到区域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还牵
3: 着我的心。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个人不外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那就更危险。
1: 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这个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0: 队长，可部队毕竟是要打的，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
2: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
0: 哦，对了，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1: 这个好说。
2: 谢谢军长。
3: 报告。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1: 好，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0: 好。
4: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0: 不了，我也有事儿。
5: 不送了。
6: 好。
7: 一致一致，
8: 来，
7: 一号，冲！
9: 新兵郭炳生向彭叔啊向营长报道。
10: 你怎么在这儿？
9: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
10: 不行，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9: 我不回家，
10: 我让你走。
11: 走了，营长，谢谢，走了，走了，走了。
12: 这是营长，
13: 是营长直接使。
10: 炳生，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14: 营长，
10: 你别叫我营长。
14: 不，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15: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10: 炳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至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14: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教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10: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
14: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了部队还有一个想法。
10: 什么想法？
14: 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你。
10: 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9: 谢营长。
10: 谢我什么呀？
14: 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0: 我什么时候？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0: 行吧，你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14: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10: 好。老班长，你都听见了。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炳生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炳生。

0: 何建呢，把我召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1: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0: 可何军长他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这回啊，听说武汉独立第14师师长夏豆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寅。
2: 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荆州越州的命令，配合二十军军长杨森波到陈明基一带待命。
3: 我知道了。
2: 哎，德怪，啊，德怪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
3: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我知道了。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3: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视你为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0: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 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3: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0: 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需要你。对了，德昌兄，这个送给你，防身用。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4: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0: 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1: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事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0: 那归谁管了？
1: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0: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2: 市长，啊，
0: 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1: 谢什么？
0: 大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爹的支持啊！
1: 师长，严重了。
0: 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1: 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啊。 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来，老弟，
3: 哎，
0: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
1: 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市长啊，这么多钱啊！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委，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个酒席，宴请一下市部同僚。这么麻烦，市长，那这钱我不要了。<笑>那这样吧。
0: 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1: 谢市长，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0: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
1: 市长，你看行吗？好，
0: 好啊。
1: 那市长，我先走了。
4: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你别瞎说啊！
5: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 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4: 那好了，别说了。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1: 好了，别说了。

0: 彭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借酒消愁，愁更愁。
0: 他妈什么人？出去！
1: 金营长，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元宝啊！
0: 他妈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
0: 帮我？
2: 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4: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边。
4: 我说没有，没去。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
5: 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盘查？团长太太，请。
2: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4: 彭营长就是团长。
3: 哎，太太，您请吧，请。
4: 有，咬住，对不起。
5: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

0: 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团长，
0: 什么事儿？
1: 您的太太来了。
0: 啊，
2: 团哥，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3: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0: 家里有事儿
2: 啊？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0: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2: 好。
3: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
0: 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4: 你是彭团长吗？
0: 你是？
4: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来，喝水。
4: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0: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4: 彭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4: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0: 怎么个大相径庭？
4: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员，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0: 你是老段派来的？
4: 你怀疑我？
0: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4: 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0: 这什么意思啊？
4: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0: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4: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呵呵，
0: 你是在考验我呀。哼，快坐。
4: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0: 啊。
3: 去年
4: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0: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4: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0: 我知道了。
5: 啊！不要让我偷东西。

0: 我说了，不让虐待士兵，我都不能让他告下去。
1: 你去告啊！我他妈一场疯了你！我让你告啊！
2: 警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

0: 我发现了，
1: 还他妈说，
2: 小倩，小倩，
3: 你刚才说什么？
0: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2: 大点声。
0: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4: 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
2: 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5: 营长，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6: 怎么着，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2: 我不敢。不，
6: 你想怎么着？
5: 我不想怎么着，想把你放。
6: 我要是不放呢？
0: 不放，
5: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塔了。
7: 营长，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
5: 这两箱罪加起来够你受
6: 的。算你小子命大。
2: 等等，
6: 石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8: 我给他道歉？
2: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9: 是。
7: 营长，
5: 瞅瞅，兄弟们可都看着呢。要是不道歉，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待遇他？
7: 弟弟啊，是为你好啊！
5: 听句话。
6: 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记住，别让我再逮着你。
2: 走，快点，慢走啊，金营长。
5: 没事吧？他真克扣军饷。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
2: 金哥，金哥，
0: 郑大哥，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你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大爱大德。
2: 你想想我怎么帮你啊？
0: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5: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小宝。
5: 小宝啊，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
2: 傻小子，哎。我又不是楚皇帝，给我当牛做马。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
5: 以后都是自家兄弟。
2: 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出来。
10: 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啊。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11: 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10: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11: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10: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0: 是我，
1: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那关，他正在东西来给团长关门呢。
2: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德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1: 你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2: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郭炳生怀疑你了？没有，我这信眼的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1: 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2: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 ABC。
3: 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记了。
4: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连长行了吧？
2: 哎，
4: 去吧去吧去吧。
3: 飞龙，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4: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有念叨念叨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笑>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
3: 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4: 师长，
3: 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嗯，你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 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自己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4: 师长。<笑>

0: 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得，说哪去了？志龙，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向我汇报。
1: 是，师长放心。
0: 我一定把他盯紧了。是啊，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简野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2: 我接到传令，让咱们执行枪。
3: 加一些弹药。
4: 还牵着我的心。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 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7: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7: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9: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0。

0: 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

0: 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0: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一颗小小的种子让荒山变果园，
5: 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
4: 远方来客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也是亲密无间的家人，
6: 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
4: 碧海蓝天下，人们如何用真情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山海之间情意浓。

0: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海南岛上，来自太平洋的风裹挟着温润的水汽，已带来夏天的热意。还有半个月，三亚梅溪村的芒果就要陆续上市。这两天，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张波要去各个果园转转。芒果长势的好坏，事关许多村民一年的收入。
1: 我们这边的芒果有台农、贵威、金黄，但是面积比较多的还是台农。
2: 那我看它已经微微泛一点红色出来了，
1: 成熟就红了嘛，整个皮都变红了。
0: 村庄的芒果园大多就建在这样的坡地上，常年24摄氏度左右的平均气温，为果树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高低错落的种植方式，又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受到充分的日照。日积月累中，孕育出香甜细腻的口感。村庄有3800亩芒果园，每个果园的面积在20亩到100亩之间，平均每亩1吨的产量，给村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2: 那我们的村民们要是依靠着这个芒果产业，他们的收入能增加多少啊？
1: 有果园的家庭每年要收入50到60万。
2: 哇，那么多。
1: 小的一般都是10多20万。过一个芒果的季节，这个打工都要收入3万多的，也就是4万块钱。如果两夫妇去收入那个6-7万块钱。
0: 村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面朝大海，背靠群山，连同海口与三亚的环岛公路穿村而过，方便村民的出行，也把村里盛产的瓜果蔬菜运往外界。相传早年间，村头有一棵高大的酸梅树，当地人以树为界，把树的东侧叫做梅东村，西侧叫做梅西村。今天村子里还有10几棵上百年树龄的酸梅树，酸中带甜的果实用来泡茶或者熬汤，是海南人喜欢的味道。
3: 酸吗？
4: 一点不酸。
0: 走在绿意盎然的村间小道，椰子、杨桃、释迦等10多种热带水果随处可见。本地人习以为常，异乡人却感到新奇。

0: 来了这里啊，几乎人人都可以实现水果自由。从果园到村庄，一路走来，空气里都弥漫着沁人的甜甜果香。这里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不仅装点了自己的家园，更是给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呢。我们这就到村民家里去看看。这是正在忙着的吗？
1: 哎，剪这个树。
0: 哦，盆景哈。
1: 对，盆景。
2: 和很多村民一样，张寿清在院子里种了好几种果树。果树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结果，满足着一家人一年四季的水果供应。
0: 这边是，
3: 这是生的芒果，
0: 这是生芒果，
3: 生的可以拌酱吃。
1: 这个蘸的是辣椒、蒜头、蒜蓉、红糖、酱油，
0: 还挺好吃的。感觉是吃那种大拌菜那种凉菜那种感觉哈。
3: 对、
0: 我们这儿是把这个芒果当蔬菜吃的。
3: 我们这当蔬菜，有时候要炒过来吃。
0: 那在这里有很多这种把水果当这个蔬菜吃的这种吃法吗？
3: 有，菠萝蜜，那
1: 菠萝蜜也是
3: 打开那时可以炒。
0: 哇，真的、
1: 包剥开把包吃了，剩下那些丝还是黄的，我们还是割下来炒菜。是以前呢生活比较贫困，物质比较匮乏，所以生活条件不好，有饥饿感，所以这些搞来都不浪费，都炒菜吃了。但现在生活好了，当水果吃就没事了。那要不然也
2: 喝不了。水果当菜炒，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这样的做法如今是日常生活里的调味剂，但在过去却是村民们对于苦日子最深刻的记忆。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山海虽美，却隔绝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人们只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仅仅勉强维持温饱。直到有人带来了一颗特殊的芒果种子。
0: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芒果树哈，长得特别的粗壮，这有年头了吧？多少年了？
4: 算起来也有30几年了。
2: 赵明康的父亲赵光福是村里第一个大规模种植芒果的人。芒果原产于印度，在唐代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安波罗果见真于世的记载。1968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访华时，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又把这些芒果分享给人民群众。一时间，这批象征友谊的芒果被送到了全国各地。机缘巧合下，赵光福在外工作的妹妹得到了两个果核，
4: 给我父亲种一个，他就种一个，但是活下来的是我父亲的。
2: 赵光福把这颗珍贵的果核种在了自家院子里，也让芒果在这座海岛上的村庄落地生根。等到结出果实，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
4: 这个是国外的小青皮，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嘛，肉质也比较甜，甜中带有点酸，特别好吃。我们也送给他们，那么这个他们有的好的东西也端过来给我们。
2: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村民们的日常所需大多来源于有限的土地。平日里，人们彼此分享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甜，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期待着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鼓励人们开荒拓地。渴望改变命运的赵光福从芒果树上看到了希望，打算尝试规模化种植。荒地距离村子将近10公里，赶着牛车也要走上2个小时的土路。那个时候，赵明康已经在市里工作，父亲年纪大了，弟弟又因病落下了残疾，腿脚不便。
4: 他经常

0: 在这个台湾地里面摔，一世到一世的之旅在上班，都很好了。所以我当哥哥的，我也是这个，看在心里面呢，急在心上。
1: 就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当年村里还没有现代化的农具，人们扛起锄头，拿起铁锹，用了半年的时间，陆续开垦出了100多亩荒地。在大家的帮助下，赵光福父子拥有了村里的第一片芒果园。父子俩一边外出学习种植技术，一边悉心照料着果树。海岛之外，市场经济的活跃让曾经难得一见的热带水果价格节节攀升。芒果不愁销路，赵光福一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想效仿，甚至还有农户专程从外地赶来求苗。但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都还十分有限，买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0: 他地不多的，种几株，十几株，我不行就捐送给他。如果说要比较大面积的，那不行就按照成本价来收一点这个，就是疫苗费用。我不行，当时要觉得这个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这个大家生活才美好嘛。
1: 小小的芒果传递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人与人之间无私的情谊。赵光福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种植技术交给了村民。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纷纷种起了芒果，连绵起伏的山坡上，荒地逐渐变成果园。除了自家果园的产出，到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还可以互相帮忙采摘、打包，赚取额外的收入。一颗带着善意而来的小小果核，造就了惠及一方百姓的特色产业。今天，村庄的3800亩芒果园，每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水果从果腹的食材变成了致富的金钥匙。人们也陆续从原来的砖瓦平房搬进了新式小楼。而那些保留至今的老房子，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老宅，门楣上悬挂着的牌匾刻着“明经进士”四个字，说的是这家祖上曾有人在科举中获得了单科进士的功名。尽管远离中原，但自唐宋起，儒家文化就伴随着一个个移山越海的脚步，走进了村庄所在的崖州城。
2: 这边是个。
1: 如今被保护起来的这处遗址是崖州历史上较早的书院之一。
2: 这个是什么年代建的呀？
3: 800多年。
2: 800多年了。
3: 原来是私学吧，也可以招收周围的人来读书。在周围学习的地方，也传承那个儒家文化的一个载体。
1: 开办书院的人名叫胡全。南宋年间，胡全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弹劾奸臣秦桧遭到陷害，被贬崖州。翻过层峦叠嶂的高山，穿过瘴气丛生的密林，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海，初到海岛的胡全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芜，心灰意冷。然而，九死一生的旅途只是多舛命运的开始。来到崖州后，胡全又受到秦桧同党的百般刁难，居无定所，处境艰难。那个时候，裴氏先祖裴文义任昌化军守，听闻胡全的遭遇后十分同情。
3: 一路上来的时候，谁招待胡全的都被打压的，谁送点东西都不得了，他都就给你打压到这个边走的。
1: 地方官员害怕得罪秦桧遭到牵连，但在裴文义看来，作为孤悬海上的蛮荒之岛，当时的海南已经是贬无可贬之地。

0: 题是，他邀请胡权搬来裴家，并常常劝慰对方。
1: 哎呀，这事也不要管他了，我们就好好这个在这里啊，这修心养性吧，好好这个写写文章，教孩子读书吧，还有这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崖州人的善举逐渐消解了胡权心中的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后，他在裴家开办起了书院。自此，朗朗书声开始在椰林海风中响起。根据志书记载，历史上先后有16名官员贬居崖州，来到这里后，或勤心理政，或著书立传，或兴办学堂教书育人，孕育出了儒家文化的土壤和淳朴友善的民风，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曾经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向大海讨生活的先民们，也在山海之间开垦出了一片良田。当贬官们遥望茫茫大海，感慨人生起伏，思念家乡故土时，他们不会想到，这片曾经世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会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成为无数人创新创业的热土。进入三月，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蔡士兵忙着采收前的准备。今年已经是他在村里进行育种工作的第30年。培育一个新品种通常需要花费8到10年的时间。数九腊月，北方大雪纷飞，海南省南部却温暖如春，强烈的日照下，农作物依旧旺盛的生长。为了加快育种的进程，培育出更好的粮食作物品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冬天都有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工作。
2: 范老师您好，正忙着呢。
3: 我现在正好在收一些育种材料。
4: 冬季北方不能种了，南方海南继续可以加种植，所以也加快了我们育种的速度，起码要能抢先一年，你种一季就等于在北方多一年的时间。
0: 1994年，在辽宁工作的蔡士兵经过考察来到了村里。村民们虽然不懂专业的农业技术，但历来都有尊重知识的传统。于是很快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科研人员，还主动帮他们看管起了试验田。
4: 当时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是养养这些牛啊羊啊，都是散养嘛，那都是有不注意他就会跑到地里面。他们村民看到赶快给你赶完，给头回头联系我，那牛今天进地了，我们帮你刚吃了几颗，会不会影响你的材料啊？
2: 这还帮您担心呢。
4: 担心呢啊。
0: 村民的友善让蔡士兵决定在村里长期驻扎。经年累月的相处中，工作队员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教授给了这些淳朴的村民。
4: 遇到这个地不知道怎么管了，怎么用药啊，那可能问我们，我们当然就相对说比他们懂得多一些。
2: 所以说其实你们来了之后，不仅是村民们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其实你们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
4: 都是相互的，
2: 对，相互的
4: 相互支持嘛。
0: 现在村庄有9个南繁工作队开展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而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中国育成的近3万个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都经过南繁，其中杂交稻育种研究100%经过南繁。这些有着海南基因的良种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现在农忙的时候，会有50多位村民参与试验田的田间管理，每人每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当年

0: 数文人为这片海岛带来了文明之风。今天，农业专家的到来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良的作物品种，还有更丰厚的收入。富裕起来的村庄新修了水泥路，安装了天然气和污水处理管道，粉刷一新的墙面上也绘上了具有海岛特色的壁画，图书室和文体活动室免费对所有人开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岛人家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1: 大自然赐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但如何能真正长久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财富，这也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海南不仅有冬季宜人舒适的气候，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景观。当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翻山越岭的旅途，度假成为了这里最热门的标签。时代的发展中，村庄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哇，挺热闹呀，听着打得很激烈呀。大哥，
0: 一大早村里的文体活动室就聚集了不少乒乓球爱好者。
2: 都是在这村子里。
1: 不是村民吧？听您这口音。
2: 我们是五湖四海。
1: 您是哪里过来的？
2: 辽宁的。
1: 辽宁的。
2: 辽宁沈阳的。
1: 哦，您呢？
3: 我也是辽宁沈阳。
1: 哦，一起过来的。嗯、那这位大哥呢？
4: 我是呼伦贝尔，内蒙的。
1: 呼伦贝尔，哇，那更远了啊、嗯哦！那大哥您呢？
2: 我是四川的。
1: 我五湖四海啊，到这儿来啊、
2: 嗯。这个村子里，像我有我们的一个团队。
1: 哦，真的、啊。
2: 大家伙组成的有十来个人。
1: 那咱们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会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到这里度假呀？
2: 这个环境和气候都不错的。
1: 嗯。
2: 另外就是上的人多这种，我们还不愿意去。
0: 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五月是村庄最热闹的时候，在这座户籍人口仅1300多的小村庄，就居住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他们像候鸟一样，随着四季的变化迁徙而居。今天，在家家户户参与芒果种植的同时，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把自家房屋出租给来这里过冬的游客。每年冬天，全村村民的租金收入达到300多万元。
5: 这个红色的房子是我家，因为我家是。
0: 当年来村里的第一批过冬游客就住在孙兆安的家里。
5: 共有21个房子，我租给你这19间，我们就留2间出来
1: 自己住。
5: 嗯，
1: 哦，那这样租的话，一间房大概多少钱啊？
5: 还是有1500的，有1400的。
1: 那是不是如果临近冬天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了呀？
5: 肯定是啊，有3000多，有近是有4000的，好点就是4000块钱。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子女、孙子都要春节要过来，所以那时候房源已经很紧张了。
0: 这个冬天，孙兆安一家收入了10万多元的房租。高兴之余，他又给家里添置了一些花卉。2014年的冬天，几位从外地来的游客就是被满院的盆栽吸引，在这里租下2间房，一住就是4个月。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孙兆安了解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里的退休老人开始倾向于到南方的农村过冬养老。
5: 前里的民居，第一个它没有庭院，人口多，就人流比较密集，车辆多，空气不好。这个是它比不了农村的。这个还有一个是吃的东西，
1: 对，吃的很重要。
5: 那我们有鱼。有鸡，有菜，
1: 是，而且原生态哈，
5: 生态的，水果，都是新摘的。
0: 村庄有着天然的气候优势，发展民宿经济是让村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旅游资源丰厚的三亚，梅溪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何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0: 很多植物园。
1: 魏守军是孙兆安家里租住时间最久的房客。2019年，他和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远道而来的客人热衷乡野美味，村民们就和他们分享自家的水果、蔬菜和特色糕点。客人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最关注身体健康。各家各户都特意准备了血压计、按摩仪和健身器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给出门在外的异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这地方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啊，你处理都非常融洽。这个时候人来的多。
3: 你好，换个冬装。
1: 此后每年，魏守军都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过冬。在村民们看来，用真心善待每一位客人是习以为常的待客之道，也是对家乡最好的宣传。元宵节一早，魏守军和妻子就在厨房忙碌了起来。院子的另一边，孙兆安也让家人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逢年过节，游客们和村民都会这样聚在一起。
4: 这是东北特色，说那点饺子。
1: 饭桌上既有北方的饺子，也有本地的海鲜。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是主人的心意，也是客人的情意。2020年，三亚梅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今天，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0元。从飘香的果园到丰收的农田，再到处处市井的海岛民宿，当年人们种下的一颗颗善意的种子，在年复一年的用心浇灌下，早已生根发芽，也将在新的时代绘就出可期的未来。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节

0: 别墅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8: 你有串谁串一位领袖，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9: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永
0: 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0: 妈妈，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4: 都要演，
2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周二，农历五月初九，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今年

众多优质本科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到底都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又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一起来了解。山东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

0: 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今天夜间有雾或轻雾，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0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0度。枣庄阴，19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0到30度。临沂多云，20到28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3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2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昨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是简单的展销商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外，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与往届相比，今年链博会有3个创新亮点：一是看到新趋势。本届链博会将聚焦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景展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二是体察新动能。本届链博会将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三是结交新朋友。 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较上届有所增长，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也将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1: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2: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有将近60%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
3: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试验5215项。 新药2997项，占比近60%，同比增加18%。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7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7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2.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0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项，创新药占比
4: 76.9%。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一期临床试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5: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6: 国家药监局表示，一期临床试验在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中，特别是在创新药的临床试验的研发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一期临床试验是我们一个创新药从动物实验得到的安全性评价的结果，跨种属进入到人类，开始进入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的研究者 对药物熟悉，对疾病熟悉，包括对药物研发的各项能力以及对受者的保护，都要有充分的能力来匹配。所以，一期临床试验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临床试验或者说对药物研发能力的一种标志，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0: 15-57间，双一流的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要扩大招生规模，到底都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又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一起来了解。
7: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山东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2: 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谷，山东航景科技公司生产的 FWH-1500 重载无人直升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
3: 它载重是300公斤，续航是6个小时，时速是190千米每小时。主要应用场景呢有森林消防、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目前我们有3架正在生产。
2: 重载无人机翼展跨度从2米到12米不等，这就要求生产厂房层高需在10米以上，柱距不小于12米。地面承重至少1.5吨，厂区外围还要预留大面积的试飞调试场地。而两年前，这片适配低空经济生产标准的专业园区还是另一番景象。
4: 2023年底的时候呢，这里还是16家小散企业、板材加工、小型机械加工，产业呢也比较混乱，基本上都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迫不及待的需要进行清理置换。
2: 2024年初，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山东也将其列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集群，把握政策机遇，薛城顺势找准产业转型突破口。
5: 我们在招引航景，其实就是谋定了一个链主企业，那么在从无人机的整机、核心零部件、动力系统，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个完善的产业链的招商。
2: 当地组建专班，仅用3个月就完成16家低效企业的清理搬迁，腾挪出150亩土地，边拆迁边招商，边谈合作边建园区。围绕无人机全产业链需求，薛城定制打造17万平方米高标准多层厂房，建设低空经济动力谷。
6: 采取的是主题园区啊，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基金的一种招商方式。你比如说航景创新呢，注资了7000万的股权基金，既解决了它当前的一些资金使用的难题。同时呢，我们政府也成了的股东，我们一起这个风险共担，互利共赢。
2: 从单一制造到全链条生态搭建，枣庄争取并获批近1230平方公里的通航飞行空域，配套建设飞行指挥中心，构建产业与场景融合的完整支撑体系。
7: 目前已经部署了枣庄市核心区524平方公里，把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场景打开，把运营场景推向市场化。客户在我们这儿的企业，一个制造商，然后他是以硬件设施和我们这边软件平台联动起来，一起去做智慧化巡检。
2: 感受到政府的诚意，航景创新从北京来到了这里，自签约到首架无人机下线只用了6个月时间，并带动集聚了8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
8: 加速聚营多品类飞行器、多类型发动机以及安全飞行控制等项目，不断拉长低空产业链条，力争到2027年，我们集聚低空经济链上企业3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
2: 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枣庄低空安全基础设施及生产基地项目纳入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程。到2027年，山东将打造省级综合飞行服务站，建成35个通用机场、400个数字化低空航空器起降平台，培育10家以上产业链龙头企业，低空经济规模达到1000亿元。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情况。
9: 去年以来，山东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00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00余名，打掉制毒窝点20个，破获部省级毒品目标案件59起，开展打击治理海上涉毒走私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海上涉毒走私案件40起，专项打击整治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累计缴获上头电子烟20000余件。
10: 细化各部门禁毒职责清单，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监管责任，同时积极培育禁毒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禁毒人民战争力量。
9: 持续提升抑制毒化学品数质监控能力和防流失流弊水平。山东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抑制毒化学品数质化全流程追溯监管体系，

0: 实现对全省12种重点抑制毒化学品全流通环节数字化管控，覆盖省内160余家源头企业，对全省3万余家化工医药、寄递物流、国际货代、网络运营企业开展全面摸排告知，签订禁毒承诺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购买证9万余份，运输证5万余份，实现抑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零超期、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民宿游、滨海游热度突出。
2: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密集举行，以传统习俗为核心的沉浸式民俗体验场景备受青睐。临沂琅琊古城、台儿庄古城依托特色资源，推出非遗演绎、端午古风巡游等系列特色活动，传统文化不再是被观看的展品，而成为可感可触、可玩可赏的生活场景。假期恰逢中高考结束，一张准考证成为游览山东的钥匙。烟台、济宁多家景区对应届中高考生推出免费或特惠门票，菏泽各大电影院毕业季观影专场火热上线。
3: 没想到我们的准考证还能解锁这么多的惊喜。今天我和朋友一起选了一部一直很想看的电影。
2: 民宿消费同样印证了假日活力。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山东滨海城市热度突出，青岛、威海、烟台、日照均位列全国民宿预订量前30，带动山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首位。
4: 端午节我们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9%，留了1%的冗余，怕凸显特殊情况，整体呢是爆满状态。
2: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清凉的滨海游成为人们的首选。其中00后是民宿消费的重要客群，占民宿订单量比重接近40%。
5: 北方独特的是海洋资源嘛，比较适合避暑。再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住宿习惯的一个转变，喜欢注重民宿来体验体验。像我们家每个房间入住的客人，我们包含了一份免费的潜水，包括摩托艇、游艇等等这样项目。从端午开始，其实已经慢慢迎来一个旺季。
1: 锚定国家种业振兴重大战略需求，山东深入实施农业两种工程，在小麦种质资源攻关与粮法配套上双向发力，应对各类不利条件，实现稳产增产，稳稳托举起齐鲁粮仓的丰收底气。
6: 三夏时节，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的5000多亩麦田获得丰收。经过选点取样、实收称重，这个含盐量达到2.92%的地块，单产进一步提升。
7: 经过折算，平均亩产是576.32公斤，
8: 还好啊，没想到能出现这么高的产量，
9: 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我们全国的平均亩产在2025年的时候是396公斤，也就是说，在盐碱地上，正常的条件下可能更低。只有像这样的品种种在这样的盐碱地上，对于我们快速的提升产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6: 如今的丰收源自10年前的超前布局。山东有盐碱地近900万亩，即麦60就是为了适应盐碱地而生。为了同时满足高产、节水等优良性状，山东省和东营市自2016年开始为这个品种配套农业两种工程。由省农科院曹新友团队牵头，在10万份种植资源中选样进行杂交试验。2022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后，团队辗转山东、河北、新疆等不同盐碱地段流转土地试种，不断改良性状，扩大试种范围。今年夏收，随着其他产区成绩出炉，即麦60也进入国内稳产水平。
10: 因为当地的种植户也好，经销商也好，给我们反映确实在盐碱地上表现比较突出，3%左右这种中度盐碱地下，它亩产这几年连续都能在1000斤左右，应该说是一个最适合盐碱地种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麦品种。
6: 以种试地的同时，土地也在寻找好种子。青岛西海岸新区主要分布肥力中等偏上的棕土，常规品种也能高产。如何进一步提高附加值，是种粮户关注的重点。最近，强金小麦品种山农67在这里实打验收。
11: 它的个儿是非常高的，看今年这么大的风，它没有倒伏。我们这边是根据滴灌带肥嘛，水肥一块走。
6: 山农67同样是山东农业两种工程支持下的新品种，除了基本的高产、抗倒伏性状之外，还植入了高蛋白、强筋的优质基因。经过验收，测得亩产834.5公斤，籽粒蛋白质含量16%，湿面筋42.7%。

0: 两种配粮法，依托山东农业大学小麦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市科技部门同步配套，从分子设计育种到大田管理一条龙课题。根据土地特性，边种植边试验，把高产、抗逆、强筋这几个难以兼得的性状集合了起来。
1: 这个品种呢，它分裂低，但是呢，我们配套的是这个整行不整齐，把这个呢，把全体给拿上去了。然后呢，又发挥了粒种高和穗粒是多的这两个优势。对，一斤就是五分到一毛钱，5%到10%这个增产，这个加价效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0: 提前规划，超前部署，在去年小麦晚播之前，山东就从种植资源创新利用、生物育种技术攻关、突破性新品种培育，到成果转化应用、一体化布局小麦种业创新资源，几麦、山农、鲁盐等系列高产广式多抗小麦表现突出，稳产高产优势显著。
2: 全国推广面积前十位的小麦品种中，我省几麦22、几麦44、烟农999、山农28等四个品种入选，在不同地区的种植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都能保持稳产高产，已成为田间地头的热门选择，为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
3: 今天凌晨，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的咽喉工程跨强广水库10万吨级连续梁成功合龙。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跨强广水库连续梁位于日照市五莲县，全长621.7米，桥面全宽24.6米，总重量超10万吨。连续梁五个桥墩有三个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强广水库中，如何在平均11米深的水中站稳，是建设的头一道考验。
4: 采用了钢稳桩与钢板桩的组合体系，在水中呢围出了作业圈，抽水挡浪，然后呢进行开挖作业。面对水下岩石裂隙渗水的难题呢，我们呢想跟岩层打针一般，注入了特制浆液，一处一处的堵住漏水点，最终呢让桥墩稳稳扎根。
3: 连续梁采用单箱双室悬臂线胶育婴力混凝土结构，由于水库上空风大温差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错位。为此，项目团队为大桥装上了智慧大脑。
4: 智慧大脑是指水上的平台加这个智能监测系统，传感器安装在梁体的关键截面。实时采集的应力、形变、位移、温度等这个指标数据，根据数据的精确调控挂篮姿态与平衡的配重，动态修正施工误差。
3: 为保护水源地，项目团队将施工废弃物全部回收处理。目前肥速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正按照施工组织安排稳步推进。
5: 目前全线控制性隧道全部贯通，路基主体工程和桥梁下部结构基本完成，箱梁预制架设均完成50%以上，控制性连续梁已全部合龙，配套工程全面铺开，并与主体工程基本同步。下半年项目将有序推进无渣轨道、四电、站房等各项建设任务。
3: 近日，淄博市博山区某电动车专卖店内，一名男子以购买电动车为由提出试车要求，谁知说好试一圈，结果男子直奔销赃点。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侦查工作，最终人赃俱获。接到报警后，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刑侦大队、数字警务中心、城里派出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开展侦查工作。
6: 时间就是关键，赃车多在外留一分钟，追回难度就大一分。
3: 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视频资料，通过摸排走访，结合视频追踪，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
6: 经过研判，我们发现嫌疑人作案后并未停留，而是迅速将盗窃所得电动车销赃至淄川区某车辆维修点，本人则随即乘车逃窜至环台县，意图借此逃避侦查。
3: 面对嫌疑人人车分离、跨区逃窜的情况，办案民警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同步展开追击。
6: 我们一组人迅速赶赴淄川区，将被盗电动车成功追回，另一组民警驱车赶往环台县，在环台县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3: 经审讯，王某对以试车为名盗窃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王某已被博山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商家碰到顾客要求试车时，一定要留下对方的有效身份信息，并尽量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另外，在出售、转让车辆时，也要仔细查验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切勿轻易将车辆控制权交给他人。
3: 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上半场，老塔罗造点，梅西主罚点球打偏。随后，梅迪纳助攻梅西推射破门，梅西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7球，加冕世。

0: 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再次破门，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8球，最终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说，已听到了他所在政党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欣然接受。
1: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2: 我的政党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最适合带领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我已经听到了议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我欣然接受这个答复。
0: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10年里的第7位首相。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是最热门的首相继任人选。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 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面对近10年里即将出现的第7位首相，很多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迎难而上、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人。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稳定，需要一位能够迎难而上、直面这些挑战和问题的领导人。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渡过难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 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 5、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当地时间22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22号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一份声明报道，格林斯潘当天上午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 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格林斯潘曾被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 他在任职期间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的传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其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当地时间2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3: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2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

0: 时，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本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10号和13号先后两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水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约15.7万吨。巴塞罗那大学宇宙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110亿年前，银河系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撞击。此前，科学界普遍认为，银河系演化进程平稳有序，原始星系盘逐步吞并小型星系，体量缓慢壮大。但此次研究人员借助高精度奥里加模拟系统构建全新数学模型后发现，在大约80亿至110亿年前，一个名为盖亚土卫二的矮星系撞上了幼年银河系，彻底摧毁了原始星系盘。2018年，欧洲航天局盖亚探测器在银河系晕轮区域发现大量轨道异常的恒星，正是这场远古撞击的痕迹。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冤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

0: 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段，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今儿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我是带着一大帮特困户、猫头鹰、干瞪眼大军的嘱托来的，想请您呢给帮一个大忙。
0: 特困户、猫头鹰，咱们城要组织募捐呢。那行，立冬你就有话直说，需要多少，我肯定不含糊。
1: 我觉得他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啊，立冬别着急，慢慢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2: 两位啊，理解错了啊！当然呢，也是怪我没说清楚。
1: 那你说清楚呢？
2: 我说的可不是经济困难户啊，我说的是咱们身边啊一大群被睡眠问题折磨的朋友。你就想吧，有躺下这个脑袋像放电影越躺越清醒的干瞪眼的选手，有习惯那个昼夜颠倒越晚越精神的猫头鹰的人群，还有那个特别想睡特别困但是偏偏呢睡不踏实那种特困户。今天呢，我就是替所有人来向您求助来的。
1: 说了半天，就是被各种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带着他们来了。
0: 这是您说的，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哎呀，这下我可算找到组织了，我妥妥的是干瞪眼特困户大军里的一员呢。哎，你说这个昨晚吧，我躺着数羊。这羊啊都快排出地球了啊，我愣是快天亮了才睡着啊。哎呀，这缺觉是真不行啊，就我现在都觉得浑身没劲儿。

0: 眼冒金星，
1: 是
0: 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2: 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吧，平时呢也不注重日常的调养，这失眠不找你找谁呀？对不对，立冬？啊，我今天看你这个阵仗，恐怕不只是单纯的替大家诉苦这么简单吧？
3: 您是火眼金睛啊，您一眼就看穿了。我今天呢确实是身负重任。之前呢我就替咱们广大的失眠的朋友跟您提过这个心愿，是吧？想让您帮忙甄选一下这个调理睡眠的好一点的产品，一直呢也没等到您的消息。那大家的心里边不就着急了吗？所以呢就有了今天众多被睡眠问题困扰朋友的一个嘱托。看吧，
2: 看到了，
3: 看到了，是吧？
0: 这还挺正式的啊，这上面贴那个白签是啥呀？
3: 一二，
0: 这还弄得一号圈二号圈跟弄选美似的呢。
3: 必须得郑重其事啊。这两款哈，一号二号，这是粉丝投票选出的呼声最高的助眠的膏方。这俩都是。只不过大家呢分辨不出来品质的好坏，心里头没底呀，拿不准说哪一款这个调理的效果更靠谱。所以就特意委托我把这两款膏方呢都带过来，接下来我把这两位选手我就都交给您了。
2: 就交给我了。
3: 对，辛苦您呢，帮大家长长眼把把关啊，替我们甄选一下它的品质。
2: 这事儿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仔细看看，我对比一下。
3: 一号膏剂哈啊，是我们的山东微友叫花好月圆，他邮寄过来的啊。二号的膏剂呢是湖南的微友
2: 那边
3: 叫淘淘姥姥啊邮寄过来的
2: 啊。他们
3: 然后对大家呢也都商量好了，说要是这两款品质呢都一般，那我们就坚决就不入手了啊，就不花这份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两款哈，有品质过得去的，然后呢就先日常的简单的调理。
2: 说句心里话啊，我首先呢要给我们这些被失眠困扰的微友粉丝朋友们，我给你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人的这一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可现在呢我们很多人总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能熬夜就熬夜，能少睡就少睡，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夜晚是人体唯一的能启动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细胞修复、器官排毒、血管养护、激素平衡、免疫力再生，全都在夜间完成。睡得安稳，身体每天都在自我的修复。长期的睡不好的话，身体修复机制它会停工的，日复一日的耗损我们的元气，等到我们的血压升高了，血管呢硬化了，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肝脏的负担加重了，免疫力全线崩溃，再想补救，我告诉大家那就晚喽。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长期睡眠障碍的朋友心脑血管发病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睡眠质量差，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小病不断，慢病缠身，不光是容易让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苍老体虚，还会直接的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哎
0: 呀，阮老师，你可别往下说了，听得我这心里直发毛啊！看来睡眠对我们每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2: 是啊，老话讲，睡大于吃啊。人与人见面问候，常常问，睡得好不好啊？去看看医生呢？那大夫看完病了，最后也会叮嘱，回家好好休息啊。那就足以说明，睡得好才是养生第一要务。吃得再好，补得再多，睡不好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但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粉丝朋友没有把失眠硬扛，拖着，反而懂得主动的去重视，主动的去调理，这份健康意识特别难得。除这个之外，我还要夸一夸大家的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又会选。膏剂 一般都是慢火熬制，经过长时间的浓缩萃取，

0: 光是我们吃起来简单方便哦，还不刺激我们的脏腑哦，入脾胃吸收也更快哦。那么这些都是普通的胶囊啊、片剂啊所比不了的，所以说大家的眼光真的没得说。既然李东啊，你把大家投票最高的一号、二号的膏剂都带来了，今天我们就现场直观的进行对比，现场甄别，看看我们的粉丝朋友送来的两款膏剂，哪一款的品质更靠谱，更值得选择。
1: 哎呦，可是咱们现在现场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啊，这怎么分辨好坏啊？
0: 不用专业检测仪啊，就地取材。哎，我这儿有筷子。
2: 不是，您就用这一根筷子啊，就能分辨膏方的好坏？
0: 没错啊，一双。就一根普通的筷子，我就能够比较快速地进行辨别。其实李东啊，我跟你说，真正的好的膏方，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到底怎么个好呢？我先让你看一看，先来这个一号吧，离我最近的。好嘞，看好了，李东，我搅和搅和啊。这个好的膏方啊，它是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挂丝呢是绵长的，它那个挂旗就是挂在筷子上的 那一块东西是厚实的，它用料扎实啊，浓缩到位。现在我们先看这一号啊，这丝呢，这也没挂，
1: 这也没挂旗啊，
0: 也没挂旗，是不是啊？劣质的膏方啊，劣质的膏方。它是稀淡，因为它熬制不足，所以你要是用筷子挑的话，它是基本不挂齐的。
1: 看第二遍，
0: 咱们看看第二个。
1: 二号选手，
0: 二号选手，搅和搅和。哎呦哎呦，你看，
1: 瓶都带动了，这个有劲儿啊，
0: 这个有劲儿是吧？瓶子都动了啊，不甭管的，来了看看啊。
1: 哎呦。
0: 很通透，很透明，
1: 对，
0: 挂旗丝长，是不是啊？
1: 你看到现在也没断，
2: 这个我离得稍微远一点哈，
0: 你看上去怎么样？
2: 看得很清楚，这刚才的那个一号啊，拿起来嘚没了，
0: 没了。
2: 对，但是这个二号呢，
0: 你看看，
2: 这个拉丝是又长又连贯，
0: 你看到现在，
2: 而且它很厚实哈，
0: 是，
2: 很饱满。那这么算的话，它比这个一号高，它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1: 不管这个挂旗啊、厚实啊，我离得近啊，我能感受，那肯定二号好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膏体的色泽，琥珀色的，通透、温润。凑近闻一闻，还有那个浓郁的那个草本的清香啊。我选二号，这个肯定正宗。
0: 这款二号。高品的这个品相确实不错，是足食慢熬的中等偏上的水准。那么这两瓶这么一对比，二号明显的更胜一号一筹啊。哦，哎，李东啊，你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捞的那个二号它是个什么来头啊？
2: 二号膏呢是由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覆盆子啊、莲子、百合、乌梅还有桑葚、山药加上大枣、茯苓，是十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配伍而成的。然后它这上面介绍呢是采用的是那种高端的浓缩的工艺来制作的，价格不便宜，
0: 多少钱？
2: 一瓶是216块钱。
0: 这十种经典的助眠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了，而且呢，咱们刚才一搅和就看出来了，
2: 对，
0: 高度浓缩的一种古法的一种膏剂，一瓶216，要这么说的话也不算贵。这个市面上啊，这酸枣仁啊，最低价也得个280-300的。这百合呢，要看了，恐怕也要投200。就连新鲜的那个像草莓一样的覆盆子，一个个小草莓那个样的，一小盒30-40块。
1: 不便宜。
0: 我别的不说，就单单这三样，它这个原料成本它就不低。那么客观上讲，在普通的助眠的膏剂里，它这个二号膏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了。日常比如说轻微的失眠，偶尔的睡不好，他要是坚持吃那个二号膏啊，

0: 就能起到很不错的辅助调理的作用。但是说实话啊，全能型的这个调理睡眠的好梦膏相比，我觉得吧还差了那么一大截儿，好像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呢。
1: 哎呦，居然还有比这更好的睡眠好物啊！
0: 啊，
1: 那阮老师，您这话可把我们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神仙助眠产品呢，能让你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2: 对呀，阮老师
0: 啊，
2: 你也把我这个兴趣给勾出来了哈。
0: 把
2: 你讲讲吧。
0: 我要说的这款呢，就是专门针对各类睡眠障碍打造的那个，算是一个好梦膏吧。我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大家瞬间就秒懂。就以前最开始的那个老式手机都用过吧，我也用过，它只能打电话，最多发一个短信，功能很单一，解决不了更多的需求。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有的还折叠呢，有的还怎么着呢，好家伙，堪称是全能王者呀。通讯行吧，办公行吧，你唱个歌娱乐行吧，你付个款行吧，你查个什么知识行吧， AI 功能是样样齐全，出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事儿，人人呢都离不开这只鸡。我说的这款好梦膏呢，就是助眠界的那种叫智能手机。哎，不是只针对单一失眠的问题哦，而是心肝脾肺还有肾五个脏腑同时帮你整理整理，全能解决所有睡眠的问题。
1: 这么厉害呢？
0: 嗯，
1: 真的。
0: 嗯，甭管你是哪种失眠，它是全能覆盖。首先呢，它采用了11味药食同源食材，精准的进行一个搭配，比这个那个什么
2: 二号膏是10味，
0: 十味是吧？
2: 对，
0: 还多了一味，多了一味什么呢？甘草。大家一定要明白，失眠呢从来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根源遍布心肝脾肺肾，心火旺盛了，心神不宁了，咱会睡不着，肝郁气滞了，压力大了，爱多梦了，又睡不着，脾虚湿气重了，思虑多了，一烦躁了又睡不着，肺虚气上不来了又会睡眠浅，肾虚啊亏了，这半夜就早醒又是睡不着。而这11味食材，每一味精准地对应一个脏腑的问题，哎，人家各司其职，精准地靶向。我们再具体地说一下：酸枣仁、百合、莲子，入心经，清心安神，解决入睡难、多梦；龙眼肉、大枣、桑葚，养心肝，补气养血，改善浅眠易醒。这覆盆子、乌梅呢，是入人的肾经，收敛固涩，调理半夜早醒。这茯苓山药呢，是入咱的脾肺，健脾祛湿，舒缓烦躁。最后这个甘草居中，把你们其他10位朋友调和一下啊，养护脾胃，平衡所有的这个药食同源食材的它的性，然后心肝脾肺肾5大脏腑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一一的对应，甭管你是哪种原因引发的失眠，它呀都能精准的调理，从根子上改善，真正做到好像是属于一人一方，全覆盖，解决所有睡眠的困扰。
1: 嗯，这么一说，这搭配也太周全了。
0: 是啊，
1: 五脏全兼顾，不管是因为什么失眠都能管。
0: 嗯，
1: 这实在是太全面了。
0: 没错，就这一款，我管它叫好梦膏。好梦膏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靠这个猛药强行的催眠。
1: 嗯，
0: 它不走那个治标不治本呢，不走这个路子。它是养心健脾补肝补肺益肾，它是属于同步进行调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药食同源的温和不伤身的同时，从根子上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失眠体质。这食材用料还是实打实的道地的好原料。我跟你说啊，我专门去他们厂家原料库房实地我去考察过，就他们选用的每一味食材都是正经道地的一个选材，它不用边角料，不用那个替代那个产品，

0: 严格遵循古法膏方的配比，好几斤优质的原料才能浓缩熬制出一斤成品。这些还不算最厉害的，你俩知道更牛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啥呀？
0: 它还有两大硬核的权威背书，那延老毕生、钻研睡眠跟长寿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高度认可这款好梦膏。因为什么呢？只因为它精准契合他的毕生倡导的睡眠养生之道，能帮大家呢养出好睡眠，调养五脏，助力健康长寿。那么大家想，有这位百岁国医大师亲自代言了，诚心推荐了，足以印证这款好梦膏产品深厚的专业底蕴和过硬的品质。
1: 太牛了，那不就相当于跟着国医大师学长寿养生了吗？
0: 那立冬，我刚才就说了这第一个硬核。
2: 对，第二大硬核是什么？
0: 那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养生产品最怕什么？它原料掺假呀，它违规添加呀。换句话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就有正规的理赔保障喽。
1: 二号膏没有任何权威的背书，还要216块钱一瓶呢。那可想而知啊，这款配方用料背书好梦膏，它日常售价肯定不便宜啊。
0: 你说对了，确实不便宜。
1: 不过阮老师，您是谁呀？看家女神呢？阮老师，您砍下来多少啊？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呗。
2: 我先抢先预定10个名额。
1: 哎，我家人也都有睡不好觉的这个毛病啊，我也定10个名额。
2: 对，哎
1: 哎，我去拿手机，咱现在就联系厂家。
0: 回来，急什么急呀？现在一是产品的品质过硬，原料成本高，价格很难大幅度的往下谈。第二是什么呢？二是厂家成品库存还需要重新盘点核对，也需要一点筹备的时间吧。我估计吧，就最近一两天吧，会有结果了。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在电视机前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岁月安然，48岁。他说这两年睡眠是越来越差了，9点多躺下，11点能睡着，这都算好的了。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熬夜做梦。凌晨3-4点准醒，自己平时呢泡脚、喝牛奶，单吃酸枣仁、百合都试过，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期待阮老师能帮忙筛选一款配方实在、纯药食同源、温和不伤身、没有依赖的助眠产品，因为自己呢太想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完了以后，我特别理解他这个难处啊。
2: 对，
0: 这个人到中年呢，思虑太重，容易耗伤心血，导致一个人的心脾亏虚、心神不安，然后就入睡难，然后多梦，然后早醒，把诸多的事儿全都找上门了。首先你要放平心态，睡前少玩手机，少看，别琢磨那些个烦心事儿。你在7点之前把晚饭吃完，清淡点儿。晚饭后不喝浓茶、咖啡，也别吃宵夜。食疗方面呢，我说了啊，单吃一样的作用它是比较有限的，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五脏六腑都调一调。
1: 那好，再次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半生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我奶奶今年73岁了，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比较忙，都是我奶奶嘛哄我睡觉，帮我煮饭。但是去年她睡了一觉之后，身体情况就不如以前了，不仅呢睡眠质量变差了，血压和血糖也跟着升高了，现在每天都吃一大把的药，我看的呀都是特别心疼。想问问你啊，像她这种情况嘛，平时啊我饮食啊应该怎么调理？我工作嘛比较忙，经常出差，没得办法天天帮他煮饭。想问你啊，有没有那个靠谱不伤身体啊能减免调理睡眠的产品团购嘛？花多少钱啊都没得关系啊，只要对我奶奶的睡眠有帮助就行，谢谢你了啊。
0: 这位朋友啊，日常饮食的调理啊，尽量选择蒸煮这类容易

易消化的一个烹饪方式。平时呢，可以给奶奶呢蒸一段山药当加餐，或者呢用山药搭配少量的一小撮枸杞、百合熬一个粥，既能健脾补元气，又不会给她的身体呢增加负担。做菜的时候呢，记得奶奶的菜里啊少盐少糖，可以放少量的就行了，保持一个清。

0: 对这个睡眠呢特别管用，可是后来呢，这款膏方呢就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到处买呢都买不着。打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遇到理想的了。所以真的是特别希望阮老师呢，您能尽快的开展，能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团购。他说我一定第一个来报名。
1: 这个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助眠的这个膏方呢，它是养心健脾补肝补肺益肾，它是属于同步进行调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药食同源的，温和不伤身的同时，从根子上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失眠体质。
2: 那好，再次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0: 队友叫一叶扁舟，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好几年了，现在呢不用上班操劳，家务呢也没什么可忙的，清闲下来以后呢，反倒是生出了不少的心事儿。平日里呀，我自己老是爱胡思乱想，琢磨一些琐碎的小事儿，然后越琢磨呢，心里边就越不踏实。这么到了晚上之后呢，躺在床上，脑子里边也静不下来，翻来覆去的就是难以入眠，就算是勉强的睡着哈，也容易半夜惊醒，还老是做梦。然后呢，我是一直跟着阮老师您呢学做菜，学这个养生的食补，收获呢也特别大，也特别佩服您呢。您看您既懂身体的调理，又特别的会搭配那个食疗的方子。今天呢也是特意的想请教您，您说像我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的调理改善呢？
1: 那这位朋友呢，我真的是非常理解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们很多人呢辛苦忙碌了大半辈子了，退休以后啊一下子就闲下来了，心里反而觉得空落落的，心事一多呢，情绪呢就静不下来，晚上这心神呢收不住了，自然呢你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个老话说呀，心静才能入眠，那么睡眠呢关键在于养心安神，人呢一清闲下来，这心思啊容易杂乱郁结，这样就扰乱了心神了，直接就拉低了咱们睡眠的质量了呀。
3: 不是身体累，就是闲下来啊心思太重了，硬生生的熬的都睡不好了。
1: 是啊，我们经常说睡眠是人体的第一大补，作息还得要规律，心神平和，所以呢睡好觉这个就是我们长寿的根基。那么我们的心神安定了，身体自然它就硬朗康健。调理失眠的核心就是静心安神，收敛心绪，一方面要调整生活的状态，白天的时候呢别总闷在家里，你出门走走啊，逛逛呀，散散心呢、啊、你培养点自己喜欢的那个什么兴趣爱好的，对不对？广场舞也行啊，太极也行啊，你跟着我学做菜，你学习养生食补，我觉得这个就挺好啊、嗯、啊，是一种比较好的消遣方式，这事儿不就是刚好能转移咱们的心思吗？不让这个大脑闲的时候呢让它胡思乱想，这就不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用我们家里橱柜里啊去找找家常的一些温和的这种食材进行一个调理。比方说咱们平时在家里可以用那个酸枣仁、百合、莲子、龙眼儿一块儿放到锅里熬一个粥啊，或者说呢我煲个甜汤也行啊。酸枣仁它宁心助眠，百合呢是清心除烦，这个莲子啊它是静心敛神，龙眼呢它是补益我们的心脾，专门改善那个思虑过重引起的什么失眠啊、多梦啊、容易惊醒啊，生活充实了再用食材慢慢地滋养我们的心神，不再胡思乱想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得安稳深沉。
2: 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